0: 对，比较热闹，比较好玩，比较就是出其不意这个样子。
1: 你是希望他是那样的是吧？
0: 对，生活乐趣。
2: 我先说，那是要碰对人，要是碰对人，我是可以滔滔不绝，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东山浪、西山湖，海聊一通。
0: 那
2: 碰不到人，我从来是沉默。我单位举行饭局，我从来没说过话。他说：“李主任怎么？”

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

0: 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嗯，八道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八顿的了。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嗯，再多送两袋，一共啊10袋。
1: 送两袋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2: 对，
1: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你这10袋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0: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心鹏程给大家伙做的。嗯，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2: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您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吗？嗯，我都已经带过来了。
2: 哦，那可太好了啊，这些产品啊给到栏目组，我就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啊，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1: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嗯，这顺心鹏程啊还给烹饪了，这也太值了。
0: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2: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那我先抢2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嗯，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是好吃又解馋。
2: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程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2分肥肉，8分瘦肉。我们啊，快递送货上门，您啊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今天呀，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两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啊，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顺心鹏程的鲜猪肉，还是精选的梅花肉。肉啊，还是鹏程厂里这个大师傅啊给烹饪的，滋味特别地道，软烂好嚼。我爸妈平时啊，咱就拿出这么一袋来啊，简单的一加热就行了，拍个黄瓜呀，还炒个青菜呀，对吧？有荤有素，搭配上米饭馒头啊，这就是美美的一顿呐。
2: 这道美食啊，是真心值得各位叔。

0: 水阿姨各位街坊购买品尝的。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个呢就是鲜猪肉，这个就是味道的保障，除了酱油啊和味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啊，干净清爽，不乱添加。很多企业的配料表是做不到这个样子的，那一串一串各种名词啊，看着感觉就不踏实。顺心鹏程啊，是国企大厂做食品，讲规矩，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品尝。如果拿到家之后呢，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拨打栏目专线，我会立刻派人为您圆满解决。
1: 老北京小炖肉特价抢购就要结束了，想品尝的朋友啊，抓紧下单吧。
2: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老北京角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操作其实特简单，对吧？
2: 这就着米饭吃可真香啊！来泡点汤汁儿。
0: 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着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掉盘子里。哎，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一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日常的小零食藏着不少生活里的细碎幸福感，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口酥香的威化饼干配着热茶，就着电视节目吃两口，是很惬意的日常。

0: 但甜度过高，担心升糖，营养单一，也成了不少人挑选这类零食的顾虑。今天咱们的消费体验就从大家熟悉的威化饼干说起。
1: 大家好，阿姨，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啊，您平常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2: 喜欢呐，尤其是那个威化饼干，就那个一层一层又酥又脆的，我跟你说。我跟叔叔看电视的时候哈，能吃半盒，不过呀吃完啊也后悔，又甜又齁，还有就是我的血糖
1: 都担心哈，
2: 都担心，你懂这些。
1: 您说您这一下子啊说出了多少老年人的心声啊，哎，太甜，糖太高，没营养。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饼干啊，好吃又不太甜，还有营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厂家代表田总，欢迎欢迎。
3: Hello 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适合中老年朋友以及小孩吃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来了。我们呢把菠菜、芹菜、青梗菜还有西兰花、青甜椒磨成粉，揉进了威化饼里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不齁不腻，特别的好吃。
2: 像刚出炉的面包，呵，哎，有一种那个烘焙的麦香味儿，还有一丝奶香。
1: 那咱俩就赶快替大家来尝尝，
2: 哎，好嘞，你听
1: 嘎吱嘎吱是吧？
2: 你是不是耳朵先馋了？这个不是那种硬饼干的嘎嘣声，是威化特有的上下两层的酥皮儿崩开以后，里面是又绵又软的夹心儿，酥脆掉渣，甜丝丝的，但是呢不齁的慌。这木糖醇的甜啊，不粘牙，不腻口，上岁数人想吃甜的就选这个木糖醇的，
1: 酥和软啊在嘴里面碰上啊，就这种反差才是最勾人的。最关键这个酥啊，在嘴里面一抿它就化开了，完全不用使劲去嚼啊，而且一压在嘴里面它就散开了，也完全没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儿，真的特别好吃。
3: 您呀，先把它含在嘴里，让它慢慢的化开。
1: 那后味儿它就上来了，没有那个生菜叶子的那个生味儿，它有一种啊像骨头汤焯过的蔬菜的那种回甘，清清亮亮的，哎，特别的舒服。
3: 对，这个呀、就是五种蔬菜的底味儿，它不抢戏呢，但是都在。您注意没有啊？这吃完一块之后啊，过个两三分钟，这嘴里的回甘它就上来了。这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再去吃第二块，这手啊不自觉的就伸上第二块了。
1: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哎，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3: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 ，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呀、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2: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4: 确实，
2: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1: 跳个舞啊，
2: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啊，怎么卖呀？
3: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2: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啊，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的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
4: 吃上
2: 两块，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1: 对，
2: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儿，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3: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1: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哎，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10袋。

0: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啊，行吧，我支持，好。
1: 哎呀，二位呀，这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1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2: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1: 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3: 田总，你呀、啊、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呵，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儿，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2: 转变了。
3: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1: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2: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1: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给了。哎，
2: 太好了，这可以。哎，
1: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3: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2: 对，
3: 真划算，我赶紧买。
2: 5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6块钱，这么一大袋。
0: 对，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2: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2: 哎，我这刚才吃了2块，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2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2块威化，这就着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2: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1: 今天我们这个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啊，优惠专场补贴价10大袋不到100块钱，真的马上就要抢光了。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一下今天这个美食，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五种蔬菜在里面，木糖醇代替的蔗糖，全家人都可以吃，老年人可以当零嘴，这种酥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哎，牙口不好啊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嚼，放到嘴里一抿啊它就化开了，比这馒头还软。上班一族吧，咱下午啊可以来两块当下午茶，酥脆解馋还不上火。这放了学的孩子来上两块电

0: 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就是这个羽衣甘蓝，其实啊，羽衣甘蓝是很好的萝卜硫素的来源。你别看我们家的那个白萝卜，它的含量可没有我们这羽衣甘蓝多哦。啊，萝卜硫素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抗炎的物质，它能够减轻我们呼吸道啊，比如说是感染了，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的氧自由基，还有这些慢性炎症，这样的话把我们呼吸道屏障保护得更坚强，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护盾。
2: 我们今天这道菜实在是太鲜美了啊，丸子也特别的好吃，一口咬下去啊，豆香十足，里面的茴香馅儿也是越嚼越香，保护呼吸道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美味。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出去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气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

0: 评价，真正的民族小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2: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一到两道工序，还是上百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2: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是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们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自从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

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播。

0: 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室。

0: 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

0: 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1: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0: 对，
1: 越嚼越香。
0: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2: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2: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0: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0: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2: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3: 对，
2: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0: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2: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0: 哎呦
1: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啊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0: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2: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0: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

0: 底袋就没了。
1: 对，
0: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0: 你再多给点儿。
2: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0: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0: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呢？
0: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2: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听这声儿，
2: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里是
1: 北京老字号
0: 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啊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2: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了头了吗？
4: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你看多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儿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地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2: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3: 这个是老传统了啊。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儿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顶顶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2: 是
3: 那么就是不卖钱。
2: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3: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清楚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下

0: 看看。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
1: 北京老字号，
0: 肩上有这个担当。
2: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0: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2: 是，
0: 原料本在这戳着呢。而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2: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啊，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3: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2: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4: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啊。哎，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2: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0: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2: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4: 好，
2: 好，
0: 可以。哎，
2: 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0: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2: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4: 好好，这
2: 没问题
4: 了，
2: 这太好太好了啊！琢磨怎么样？
0: 行，哎
2: 呦，太棒了啊！
0: 不就100个名额吗？哎，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一块两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2: 对呀。
0: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一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哎，
2: 太棒了啊，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5: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
0: 现在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1: 对不对？
0: 哎，您要是稍微有点磨叽啊，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

12%，淡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提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儿，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嗯，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您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儿，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一点都不腻的哈。嗯啊，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回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嗯，值得有面。嗯，吃得放心呢您就选
3: 北京老字号
1: 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

0: 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个
2: 玻璃
0: 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

0: 六号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5: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青海坦荡，豪情相随。
1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6: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3: 每周六，远在北京。
1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健康滚滚来，好运滚滚来。这一开场大家说我们干嘛呢，三个人拿个碗滚来滚去的，摇来摇去的。跟大家说啊，一开始孙大厨说他要把这个豆腐碾碎了变成外皮包裹着肉馅，我还不相信，我说豆腐那么嫩那么碎还裹着肉馅，这一煮不都全散了吗？还真行，特别简单，拿着碗摇一摇，您看就裹成了这种椭圆形的肉馅，解放我们的双手啊。
1: 没错，
0: 而且从营养来说的话也非常棒，是吧？哎，
2: 我觉得做起来还挺简单的啊，而且你看它软软的还带馅儿啊，也肯定好吃，营养那肯定我们要增加呀。我们今天有两种食材，它可以构成我们呼吸道屏障的双护盾，把我们这屏障保护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什么呀，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损伤啊。嗯，
0: 所以这两个问号特别的关键啊，哈，是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慢慢来看了。现在我们也特别好奇，听说哈，煮丸子这个汤也鲜美至极，这个汤怎么做的呀？哎，
1: 没错，咱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呢，咱就先做汤，倒一点油，咱们放一点萝卜丝，把里面的水汽和它的这个臭萝卜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哦，
0: 只留萝卜的那种鲜的味道。
1: 对，留鲜味，把它那种臭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啊，
0: 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哎，
1: 炒到它外皮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可以了。咱第二步呢，把这个香菇也要放进去啊，用这个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给它煸一煸，让那个香菇呢释放那个香味儿，没一点热水。这么一激发，把萝卜的鲜甜和香菇的香味全都激发出来了啊！哎呦，
0: 太棒了！
1: 咱们今天这一道汤呢，哎，非常的鲜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先上加鲜，加一种蔬菜面条。
0: 好吃的面条已经煮上了，现在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开场的时候说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变成一个肉馅的外皮，这怎么做到的呀？摇一摇就能成丸子？
1: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道菜呢，不光这个好吃，还解压。哎，你看着我怎么做啊？
0: 好，哎，
1: 首先咱们把豆腐放一个大的容器里，哎，哇，给它抓碎，
0: 解压的部分，
1: 哎，解压的部分来了，拿一部分放在手中，

0: 注意了哈，现在是化零为整的过程，哎，怎么把刨碎的这种豆腐变成一个外皮？
1: 哎，先给它拖成一个圆啊，哦，中间呢咱们给它来一个小口，来咱们一点肉馅儿，哎，嗯，放进去，哎，
0: 再来点豆腐，
1: 对，再稍微来一点豆腐，哦，
0: 哎，再封个口，
1: 对。
0: 哦，有露馅的地方再补一补，
1: 再补一补，
0: 让他只看到豆腐啊。
1: 没错。
0: 好，成椭圆形。哎，
1: 这时候呢，把咱们准备好的这个面粉，首先呢，咱们把面粉稍微的压实一些啊，压实之后，咱们把咱们弄好的这个豆腐放进去。嗯。哎，摇起来。
0: 摇起来。哦，好轻松啊。哎，你看这样裹的面粉特别的均匀，而且越裹越结实，这个椭圆形的形状越光滑，哎，越成型。好，我们请孙大厨呢多给我们做上一些这种好吃的丸子。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刚才孙大厨啊，哎，给这个豆腐丸子里面放的那个馅儿，您注意了吗？好像有蔬菜，我们来问问专家吧。这有没有我们呼吸道屏障的保护盾呢？
2: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嗯，
0: 咦，茴香，
2: 茴香做馅儿的话，它太常见了，是不是啊？它的香气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实际上啊，茴香它是什么深绿色的蔬菜，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哎，它可以转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的作用就是对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维持它的结构的完整性，让我们这屏障更结实，而且有助于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修复。这是我们其中的一道护盾。
0: 我看孙大厨呢都把这个椭圆形的可爱的丸子哈都已经滚好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先放它呀？
1: 咱们先把这个豆腐丸子啊给它下进去。
0: 下锅啦。
1: 给它改成小火啊，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啊。
0: 嗯，好。哎，你看，通过我们这样轻轻松松拿碗摇出来的椭圆形的丸子入锅了，一点都不散，哎，而且它会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紧实的，关键好吃啊。
1: 咱们这时候呢，再调一点味儿啊，老抽啊，来一点盐、胡椒粉。
0: 这个时候我们要煮多久呢？
1: 5分钟。
0: 5分钟就可以了。哎，

0: 哎呦，我知道，我认识这个菜，
1: 认识吧？啊，
0: 羽衣甘蓝，哎，最后放到锅里面，这个菜还挺好吃的，关键它还可以生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呼吸道屏障的护盾还没有揭晓呢，到底是什么菜呀？
2: 我们赶紧揭晓，嗯，看一下大屏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就是这个羽衣甘蓝。其实啊，羽衣甘蓝是很好的萝卜流素的来源。你别看我们家的那个白萝卜，它的含量可没有我们这羽衣甘蓝多哦。啊，萝卜流素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抗炎的物质，它能够减轻我们呼吸道啊，比如说是感染了，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的氧自由基，还有这些慢性炎症。嗯，这样的话，把我们呼吸道屏障保护得更坚强，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护盾。
0: 我们今天这道菜实在是太鲜美了啊，丸子也特别的好吃，一口咬下去啊，豆香十足，里面的茴香馅儿也是越嚼越香，保护呼吸道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美味。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六十平老破小，采光差，格局硬伤多，
2: 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
3: 后期可能三四口人，有父母或者有小孩，
2: 这一块全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4: 设计师的挑战又更大了。
1: 装婚房需求多，预算有限，能装出理想效果吗？
2: 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家的感觉，温馨呀，暖暖呀，那种感觉。
1: 走进刚交付的新家，揭秘高性价比改造，
2: 没花多少，真的没花多少，它比我预想的要省好多。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六十平老破小，采光差，格局硬伤多，小两口装婚房需求多，预算却有限，能装出理想效果吗？那今天走进丰台这套刚交付的新家，揭秘17万全屋精装的高性价比改造。
2: 也看得出来我们俩是一个非常恩爱的小两口，刚结婚没多久、
1: 张女士和甄先生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婚房呢是套二手房，建筑面积60平米，使用面积52平米，两居室没有厅。
2: 这个房间我们原来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老破小，然后一进门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因为二手房这个屋的所有水电其实当时都特别特别的差，它又黑又暗，采光也不好，然后什么也不好，然后我们就想着说
4: 基础啊各方面都不行，
2: 对对对，就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家的感觉，温馨呀，暖暖呀，那种感觉。这个家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两口人去居住，然后近期的话可能会是四口人一个居住的情况，因为我公公婆婆偶尔会过来住一下。
5: 那你四口人居住最起码要两居啊。
2: 对对对，
3: 等我们了解小孩之后，可能就是这边就改成儿童房这边、对，然后就是一个多功能房嘛。
5: 那就对于我们的设计师的挑战又更大了，不仅仅是说四个人的居住，有可能一下就变成六个人。
2: 是的，
5: 因为有小朋友可能是一个，将来是不是还有那个要找一个阿姨来帮助带。
2: 对对，
5: 所以这个对于设计师来说真的太难了。
1: 老房格局不能大动，但业主的需求是要适配居住人口的变动，预算也非常有限。那么设计师是如何进行改动的呢？咱们先从门厅开始看。
2: 这个空间原来其实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一堵墙一直到这个位置，其实只有这么窄的门洞、这边是一个整个的房间。
5: 那这个太窄了、
2: 对，只有一个走廊，一堵墙怼在这儿，然后你只要进屋这一块全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这儿其实它原来是没有门的，就是一个洞，看起来很乱，然后墙都掉皮的那种。

0: 挺可怕的。
1: 对，我当初就想着必须得有采光。
0: 采光。
1: 嗯，而且因为我们人居住的情况下是需要把所有的衣服都收纳进去，嗯，而且我们进门不能不换鞋呀。必须得换鞋，必须得有一个鞋柜，必须得有一个我们一进门能把钥匙搁在那什么地方的一个地方。
0: 门厅功能一定要有。
1: 对对对，嗯，所以
0: 这个房间还要必须要保留。
1: 嗯，
2: 老房的门厅采光差，功能也缺失。未来的门厅既要有鞋帽柜，还要保留一个独立卧室。设计师刘雪松是怎么做的呢？
3: 咱们这些老房的一些个弊病，就比如说是像咱们卧室大，没有厅，厨房卫生间布局不太合理，
0: 这里全占了。
3: 那对
0: 采光那不是一般的差，
3: 是
0: 那是相当的差。
3: 对，因为这个房子是老房嘛，它不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房子的居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门厅的这个采光问题，然后还要考虑到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婚房，考虑到以后我们的长久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有孩子或者老人过来带孩子，我们还需要保留我们的两居室，那还在保留有厅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过道这个比较狭长的一个空间，它是会造成一个4到5平米的一个浪费的空间，所以说我们把门口这个位置这个墙拆了，往后挪了，挪到这个位置，把这个卧室的门给开到中间，然后这边这是一个半窗，保证我们这个小厅的一个采光，还保证了我们这边还是一个独立的卧室，以后如果我们有小朋友或者是有父母有家人来居住，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居住的功能，还保留了我们两居室，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鞋子包括我们衣服的一个次净衣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在门口这个位置进行了我们鞋柜的空间的一个规划，包括镂空了我们的一个放拖鞋的空间，中间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的归家的一些钥匙，出门带着也会很方便，
0: 这是比较实用的。
3: 对，是的。然后我们老房首先要解决我们的一个采光和通风的功能的需求，然后在基础上再满足我们生活性的需求，最后再是美学上一个要求。里边这个空间大概是在7平米多，一个小型的一个卧室，放的是一个1.5米的床和一个大的柜子。
0: 我注意到啊，这个房子呢，那边是有几个管道，那是属于因为顶层是吗？
3: 对，我们是顶层。其实这个管道当时我们考虑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做个窗帘盒给它包上嘛，就是会更好看。后来我们又保留了这个暖气管，没包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包它会影响我们暖气的散热，我们不包它的话呢，它会
0: 很难看，
3: 我们
0: 压抑感。
3: 但是它也会增加我们的散热功能。就比如说这两根暖气管，它可以代替我们5片暖气片。
0: 这样，这么好。
3: 对，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楼的主管道，不夸张的说，在比较冷的冬季的时候，它的窗子还是可以开的，它的取暖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就这样还省了暖气片钱。
3: 是。
2: 只是挪动了墙体和门的位置，就同时换来了明亮的门厅和一个完整的卧室。鞋柜、次净衣区、钥匙放置区全部安排到位，小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老房改造，空间是省出来的，也是设计出来的。
3: 再小的空间也要五脏俱全。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有个5-6平米，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就是简单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小会客区，然后平常两个人坐在这儿，这做完一个接待的功能来使用，
0: 换个鞋也行啊。
3: 是在我们的这个正对面，我们后期会做一个移动式的电视。然后平常需要看电视的话呢，包括我们的电视线呀、我们电源呀，都也进行了预留。
0: 这是沙发床吗？
3: 是这样一个功能。
0: 为什么在这里还会留个沙发床？
3: 这房子它是一个长期的居住的一个空间嘛，你要考虑到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现在我们是4个人来住，然后考虑到后期以后再有阿姨的居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到这种多功能的一个家具，如果以后要用也能打开。
0: 接下来我们再进到我们的这个厨房卫生间，
3: 好，
0: 那一块也是大改变。
3: 是大改变。
2: 暗厨小卫没客厅，老房三厨硬伤怎么破？
1: 完全没有采光，
4: 让它变成敞亮一点，我做饭也可以大展身手。
2: 设计师如何见招拆招，小空间用出大效果？
3: 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空间，
1: 厨房就做得很巧妙，
3: 这种可能会更实用。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5: 想装个厨房，怎么就这么难啊？
2: 老房的厨卫是改造的老大难问题，张女士家也不例外。
1: 原先这一块，这里有一面墙，

0: 这
1: 就等于是封闭式的厨房。
0: 对，封闭式的厨房，然后它的门在花的这个位置，这是厨房的门。
1: 啊、
0: 对、
1: 嗯，
0: 这是厨房
1: 厕所
0: 的
1: 门呢？
0: 厕所门在这儿。啊、
1: 紧挨着，
0: 对，两个就是这样十字角的一个对门。
1: 哦、那相当于这一片也挺暗的。
0: 对，这一片
1: 基
0: 本上基
1: 本没有采光。
0: 对，是的，完全没有采光，只有厕所的那个小窗户能够隐隐的照进来一点，还必须得门开着那种状态。反正很挤，很挤，就很小、啊，然后整个空间利用就不足。
1: 对，因为你这个厨房的门在这儿，如果这个门无论是往那边开，往这边开，其实对于进出厨房它是一个障碍。而且这一块呢肯定是非常的暗。
0: 对，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暗的，所以一进门进来就很暗，
1: 很暗。
0: 嗯，
1: 厨房呢？厨房里面当初的布局是怎么样？
0: 厨房这个位置原来它是下沉的，原来它是大概这么矮的，就很矮、
1: 哦、
0: 然后它这一块放的是燃气灶具，在这儿做饭。
1: 哦、
0: 然后洗手池洗手洗菜的位置在这儿，
1: 在这儿、那这边没有，
0: 这边它原来放的是柜子储藏什么的，也是特别九十年代的那种老柜子，切菜就在这边的柜子上。
1: 拿柜子当案板了、
0: 对对，就上面铺了一个小案板的那种。
2: 我的要求就是这块让它让它变成敞亮一点、变成一个开放厨房，以后期的话我做饭也可以大展身手。
1: 哦，是你做饭？
2: 我在做饭。对对对，
1: 哎呀，
2: 对，平常我做完饭然后也打好打扫卫生，这样
0: 我必须得有一个吃饭的地儿啊、我需要踏踏实实坐下来吃饭，因为我上班一天了，我回家吃饭的一个状态必须得有。
1: 要好好吃饭。
0: 对，尽可能的看起来每个空间都大一点。
1: 哎，到时候会有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吗？
0: 会有。
1: 会有啊？
0: 会有。
1: 多不多？
0: 也还好，它必须得能容纳五六个人吃饭，但是平时的状态呢，它又是不怎么占用空间，能让我这个空间看起来面积很大。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着说，如果我那些什么瓶瓶罐罐的酱油啊、盐什么的，我没有地儿放怎么办？那这些我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那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收纳？这些收纳应该放在哪里会更好一点？我需要更多的，比如说我的一些储备的垃圾袋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生活用品，我需要有更多的一个收纳。
1: 那卫生间提出什么要求？
2: 以前那个卫生间的话，也就两平米左右，特别小，而且呢，洗手池也在里边，因为毕竟不是我们两口人住，后期可能三四口人，有父母或者有小孩，当时提出要求就是想要干湿分离。
3: 厨房只有4.4平米，烟机灶具挡光，切菜只能在柜子上凑合，卫生间不足2平米，还有台阶，又小又挤，餐厅没采光，连吃饭的地儿都没有，老房三处硬伤。那么设计师刘雪松到底是怎么破的呢？
4: 那我们把厨房这方墙就打开了，增加我们北侧的窗户的采光，给到我们餐厅的这样空间。其次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空间位置有限，你做了更多的墙体，它会把每一空间分成很细小的面积，这样我们打开之后整个面积会更宽敞。整个我们餐厅这个空间我们做了一些多功能设计，考虑到这个平常的话吃饭人少，偶尔朋友或者家人来我们会人多一点，然后做了一个餐桌嵌入我们餐边柜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呢既能满足平常人少就餐的一个要求，又能满足人多的时候一个多功能的一个使用。在这个空间我们同时7到8个人吃饭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就是空间共享了。
4: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空间。它整个是白色加原木色的这种配色，整体配音是奶油加原木风，也是现在整个装修风格的一个主要流行趋势。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整体房子户型还是比较小的，要选择这种简洁明亮的这种配色啊，整个颜色就是浅色明亮色嘛，而且偏暖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缓解整个空间小而造成空间压抑，让整个空间更显温馨，小而温馨，而不会显得过度浮夸，非常舒适，特别居家，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3: 厨房打开后有10平米，与餐厅融为一体，宽敞明亮，将餐桌嵌进餐边柜，平时不占地儿，人多也能坐得下。
4: 厨房的话呢，可主要考虑到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窗户那个位置是很低的，然后以前在那个位置挂烟机灶具，那烟机灶具本身也会挡光。其次的话呢，在那个位置它也是不太合理的。按照我们新的规划的话呢，我们烟机灶具是在我们后边的这个位置，把我们的洗菜盆放在窗下，窗台进行了抬高。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生活中你洗东西的光线，然后清洗的一个清晰度，然后效果也会

0: 更好，
1: 这是最好的
0: 啊、
1: 嗯！
0: 而且它也符合我们的人体工学，洗、切、炒这样的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嗯、啊，
1: 是
0: 这样会更方便。
1: 哎，我看她老公是做饭嘛，
0: 是，
1: 他个子比较高，我们这个台面是升高了吗？
0: 他这个台面是按85公分去做的，就是按他的身高除以2，往上调了5公分。
1: 啊、哦，这是符合他的那个身高的。
0: 就是其实我们是预留了这个厨房一个，
1: 嗯、
0: 就是说。联动门的一个设计的，你可以看上边这个位置啊、
1: 嗯，
0: 这边这个槽这个梁是多出来一块，这就是预留的后期加推拉门、
1: 嗯、
0: 需要的话可以添加。嗯，
1: 这个应该是他自己单独买的吧？
0: 这是我们套餐内包括在内的，
1: 包含了的。
0: 对，包含的。
1: 还包含什么？
0: 我们这个厨房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90%都是包括在内的，包括橱柜啊、水盆啊、瓷砖啊、吊顶啊、灯啊，然后烟机灶具啊这些个东西。当然，我们生活的什么菜板、锅碗瓢盆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我们业主后期自己添加的。
1: 热水器应该是自己的，是吧？
0: 对，热水器是自己添加的。这些电器类的，我们的电器类只含烟机灶具。
2: 从布局到台面高度，厨房的每一个细节都按照主人的身高和使用习惯来定制。那最终业主满意吗？
3: 改完了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4: 厨房改造完了之后，就会显得这个空间整体的通透感会非常非常的强，然后采光也会很好，我的瓶瓶罐罐也有了更多的一个收纳的地方、
1: 嗯、
4: 整个台面看起来就非常的整洁。我们的厨房就做得很巧妙，然后也帮我省了不少的钱。在这个位置，
1: 嗯
4: 嗯，然后这个位置其实
1: 哦，
4: 对，其实我们是没有去做柜子的，然后我们是放了两个小的这种小推拉车，然后两个推拉车一横着放，一竖着放，就完美的解决了说我们购东西非常难购的这个问题，也是他当初帮我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
1: 这里呢，其实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做联动门，联动门打开，但联动门的造价5金件会更贵。
4: 嗯，
1: 如果说不做联动门，不做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推拉的推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大家要知道，就是那个角啊，就这个转角里面太深，手是伸不进去的，里面的空间会浪费。
4: 对，完全够不到东西。
0: 多功能5金，它可能是美观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嗯、
0: 但是这种可能会更实用。你像这么大量的一个、
1: 嗯、
0: 厨房用品，那我可以拿出来，我走到哪个位置，我在这做饭，我直接用。如果我们选择那种小怪物拉篮，要几千块钱的一个费用，我们选择这种的小推车，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1: 啊、
0: 嗯，能非常
1: 省钱了，省钱了。省钱了。
2: 重新规划布局后，餐厨不仅宽敞明亮，也更好用了。好，咱们再来看看卫生间。改造前，门和厨房门对开，空间局促，还有台阶，老人小孩特别容易绊倒。马桶的位置不合理，管道杂乱，没有干湿分离，也没有地方放洗衣机，用起来特别别扭。那设计师又是如何破局的呢？
0: 我们老房独有的特点就是卫生间小，卫生间厨房都小，
1: 对，
0: 要有洗手的功能，又要有马桶的功能，还有淋浴的功能、
1: 嗯、
0: 那在这个2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卫生间里实现实际上是很吃力，用着就是体感就不符合我们现在人的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门往边上侧面挪了一下、
1: 嗯、
0: 我们卫生间的门是在这一侧的，我们这一次调整的话把卫生间的门的话呢调到另外一侧，马桶原先是在东面这边墙，现在我们调整到西面这样墙，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多出来了50公分的墙体，外边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干湿分离，水盆挪出来了，马桶和淋浴独享这2平米，就相对于空间是很大，用着也会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和情况、
1: 嗯、
2: 既然再次改造，为何卫生间地面台阶并没有去掉呢？
0: 因为我们的马桶的下水是在我们的这个叫东侧的这面嘛，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马桶移位，我们老房下边就是楼板，楼板比较薄，我们也不能去凿楼板，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对，往起垫了一小块儿、
1: 哦、
0: 啊，
1: 这样能保证它不堵哈。
0: 对，
2: 设计师啊，通过挪门、移位马桶，硬生生挤出了干湿分离，还放下了洗衣机。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家政柜，洗衣机做到一个嵌入式设计，然后上边放一些洗衣粉、洗衣液呀、啊
1: 嗯、
0: 手纸啊，然后解决我们家政空间的一个功能。
3: 这块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它就是干湿分离了，这边也有个洗手池子，这样互相上厕所呀、洗脸都不打搅。家政柜整体在就在一块，这样动线也比较明朗。这块。
1: 嗯，
4: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能收纳到里边，是一个特别好的、
1: 嗯、
4: 但是唯一有一个小遗憾，就是
1: 什么遗憾？
4: 原来我们买的那个洗衣机跟它是齐平的、
1: 嗯、
4: 整个收纳空间其实是很好看的、
1: 哦、很干净、嗯、
4: 很干净。

0: 净的。但是我们在买洗衣机的时候发现它出了一个新款，然后这款洗衣机具备了很多功能，我们不得已又换了一个大容量的洗衣机。
1: 你们俩
0: 所以就多出来了一点儿。
1: 因为你们善变，所以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后果。
0: 对对对，但是其实还好它没有说完全影响整体的柜体啊，因为它还是整体的一个柜面还是很整齐的，
1: 就是不是那么完美，因为如果是完美的话是可以做到零欠。
0: 对对，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是零欠
1: 啊，
0: 然后买的时候就不是零欠了
1: 啊。没事儿，以后再换，这样呢也有好处，将来这个洗衣机啊维修什么的拉出来方便。
0: 嗯，
1: 下面加两个小轮子，推起来也方便。
0: 嗯，
1: 对吧？维修、啊、
0: 其实它是给我们留了那个放轮子的空间的啊，还是做得很完美的。
1: 嗯，这个细心之处啊，可见我们设计师哈、真的生活经历经验很足。因为我们是个性化整装嘛，这些都包含了吗？
2: 在您的这个卫生间这一个空间里，瓷砖、美缝、海棠角、细节的回字形地漏、花洒、智能马桶，包括我们的皮底门，包括吊顶，包括浴霸，包括我们的水盆、龙头、镜子，这一套我们全部都是包括在内的。整个这个卫生间里可以说不含的只有这个洗漱用品之类的这些东西是不含在内的。除此之外，我们19周年店庆还做了一系列的产品升级，比如说我们厨房卫生间的瓷砖升级到601.2米的大砖上墙，我们的烟机灶具升级到大吸力的抽油烟机灶具啊，包括升级了我们的抽拉龙头啊，包括台下盆的一个工艺，包括台面后边无挡水沿的一个工艺啊，都是进行了一个升级，以及各种电器的一个赠送。像这户业主就是参加我们活动来的啊。如果你也想领取他们家这样大的活动和优惠的话，欢迎咨询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详细咨询。作为样板间，我们还会享受我们这样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施工服务，而且后期会由我们设计师和我们秦天老师进行您家里的一个拍摄。
3: 15平米主卧，要办公，要衣帽间，还要留给未来宝宝的空间，
0: 也在被

0: 还有承接了大量海淀上班族的昌平朱辛庄和东小口，以及总价门槛低、刚需选择多的通州副中心，还有性价比超高的丰台河西和花乡。不过也有卖得一般的区域，像房山、门头沟、平谷这类远郊，房源量较多，通勤远，新政拉动则有限。此外，丰台新盘扎堆竞争激烈的部分片区，也是只能靠优惠走量，客户出手更谨慎。
1: 因为从这个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来看呢，核心中央是希望能够在全国层面上稳定购房家庭的这种预期，提升他们的安全感。所以呢，其实在现房销售这个事儿上，完全意义上解决了这个过去曾经出现的有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楼盘烂尾的现象。那么要么呢，各区政府呢可能会降低我们的土地的价款，把大地块呢切成小地块去出让，更利于激活开发商拿地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层面上呢，要么就是开发商可能针对一些优质的地块，地价不会出现这种折让的这种地块，把一部分的财务的成本叠加到房价上，带来这种房价的小幅度的上涨。这两种情况呢，在未来随着北京落地细则的这个实施，都可能会出现。
0: 8月28日新政的出台，规定了未来期房优先以现房形式出售，但各个城市的具体实施细则还未出台。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当下是购房的好时期吗？
1: 从金九银十来看，因为目前市场上虽然说还有大批的这个房源在售，但是毕竟呢新上市的项目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市场呢其实短暂的会出现在售项目热度高热的一个状态。那么新项目对市场的这种影响力没有那么突出的时候，其实也给在售项目留出了很好的一个时间窗口期。所以呢，我觉得未来接下来可能是新房项目去化存量的一个好的时机。那么对于购房家庭来说呢，也可以结合当下的这个新房市场的状况，去选择可能在不管是在价格上做出让步，还是在品质上做出升级的项目。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能够抓住当下的一个窗口期啊，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高性价比的好房子。
2: 经过我们一步一步的实地调查跟拆解，我们看到北京的新房市场在新政的刺激下确实有一定的回暖，尤其是优质楼盘，无论是期房还是现房，交易量都有所提升，而且大家的买房信心也有所增加。那么看懂新政，看清真实市场，理性挑选适合自己的房子，把握合适的时机，就是当下最稳妥的买房方式。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4: 最近啊，一条鼓励现房销售的政策呢，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也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我们知道，其实在北京城六区本来呢，这个新房销售就比较少的这个海淀，这一下呢更加的宝贵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生活居住在海淀，甚至想要在海淀置业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在这个科创的赋能，包括我们的教育的迭代双重驱动之下，我们在海淀置业，大家一定想了解海淀的人居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非常资深的专业大咖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请教一下彭教授。我们一直聊到海淀，就谈到三个字，产业强，是吧？那这产业强三个字跟普通人选房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直接关系？
5: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实际上呢，产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硬核。海淀呢，大概是1.3万亿 GDP 啊，在全国也是这个第二个 GDP 过万亿的区啊。所以在海淀呢，因为产业强，所以人才高度集聚，会推动相应的配套的提升。再一个方面呢，这配套里面当然除了商业之外，很重要的也包括这个教育和医疗啊，所以包括还有公园。其实海淀现在是一个特别宜居的地方啊，不简单是宜业。所以在进行人居的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我觉得核心的一个地方的价值的底层逻辑还是产业。
4: 所以听完彭教授的讲解，大家可能可以这么理解，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说海淀区的这个房产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坚挺，其实它不是炒出来的，它是我们产业的这个底盘给撑起来的。虽然我们节目叫第一房产，但是其实我们关注的这个底层逻辑核心一直还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
5: 对
4: 吧？
5: 对对对。
4: 因为李教授您自己也有一些育儿的经验，包括您的这么多年的观察，实际的生活实践当中，是不是大家基本上每个家庭都要在这几方面做出一些

0: 些平衡。
1: 最重要的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0: 嗯，
1: 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如果说我在海淀去买一个房子，我首先会看房子的品质，然后呢再看他在教育方面能够给我这个家庭提供的增值。
0: 嗯，
1: 因为买房子这件事儿，它的主体实际上是置业，然后呢教育呢，它是在置业的过程中我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0: 嗯，
1: 这可能是我这样一种权衡。
0: 嗯，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取舍。就刚才我们说的这四个维度，可能够上两三点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彭教授，在咱们海淀来说，目前来讲，能够兼具到刚才我们说那样一个理想状态，就是又有产业，又有教育资源，然后又有品质配套的这样的地块或者项目多不多？
2: 这个其实不太多哈，因为海淀呢，其实大体哈，空间上分为这个北、中、南三个片区。
0: 嗯，
2: 从海淀来看，其实呢，兼顾了这个就业、产业、商业、教育，还有相关的交通这样一个综合便利的，我想呢。在我心目当中呢，我想就是应该是中关村清华哈，
0: 嗯，
2: 上地这个片区。因为从大海淀来看，其实上地已经变成整个大海淀区域的核心了。上地大概有2.5万家左右的这个企业，然后整个上地的面积只有9.52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平方公里有2000家企业，所以这种企业的密度啊，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上地的区位啊，随着这个相应的这个轨道交通不断的完善，上地的这个交通条件其实也发生很大改变。第三个方面呢，从教育方面来说呢，因为像很多的知名的学校就有上地的分校，所以在上地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产、城和这个教以及商深度融合的区域，在这个区域是这个能够实现支柱一体的，能够实现就是家门口就可以上学，然后呢这个步行的范围就能到达商业中心，这就是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圈了。这个地方其实从供给侧来说，其实需求是很旺盛的，其实这个因为大量因为很成熟了嘛，所以只有通过这个存量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如果有增量这块供应其实是相对难得的啊，所以在上地应该说是能够兼顾啊居住与就业，能够去解决全家人的一个美好生活、工作、就业、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片区。
0: 听完彭教授这么一介绍，我们大家了解到，就是上地片区其实它现在是植住一体的需求非常的强烈。所以接下来李教授也想问问，就是其实提到现在很多家庭的一个普遍性的痛点，就是家长会为了学校学习会牺牲自己的居住品质。对于这个普遍现象，您有着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
1: 我觉得这种牺牲啊，在教育学里边它有一个专有的概念。这个概念呢，不光是形容家长，也是形容老师的。
0: 叫什么？
1: 叫做牺牲式奉献啊。就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家长从你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来看，第一件事儿是要，就是先做好自己。那么做好自己，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容光焕发，精神饱满。那么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在孩子面前，他就会形成一个值得尊敬、值得效法的榜样。我觉得家庭教育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家庭里边最重要的是关系。这个家庭之间幸福、融洽、和谐的关系，坦诚沟通、正面交流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第三个方面，才涉及到供给问题。它首先是一个软实力、软环境的建设问题。
0: 所以您的建议是，这个奉献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牺牲自己为前提，
1: 不能以牺牲为前提来奉献。就像飞机上，我们看你那个氧气面罩掉下来，每次人家都提示你要
2: 对
1: 先戴好自己的面罩，再帮助别人。它道理是一样的。
0: 那么从我们这个选择置业的角度来说，彭教授，您认可刚才李教授的观点吗？就现在单一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溢价，可能在慢慢的需要去转变了，而这种综合的成长环境的价值是在上升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2: 我们也讲，就叫什么叫社区啊？就家是最小的命运共同体，社区是最小的生活共同体，对吧？其实社区就是社群，对吧？如果说哎，这个社区的这个社群的人都热爱教育，那可能大家就天天都能听见读书声。
0: 所以两位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包括置业的逻辑上，不要再一味的是为了救护某一个目的性，
1: 对，
0: 然后让这个房子好像能住但是不好住或者凑合住。
2: 对，
0: 现在两位倾向于希望大家建议大家从凑合住变成享受住。那刚才两位提到了像这种优质教育加上好环境好房子的这种组合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强烈，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符合需求的产品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
3: 海开是海淀本土的国有控股企业，深耕这片土地很多年，一直扎根海

0: 淀，服务海淀，啊，非常了解这片土地，而且对这片土地的人居需求更是了解。行业里呢，也一直在探讨什么样的产品才是真正适配海淀的好房子，啊，而渝海云颂也是我们在项目之初就遵循着海淀好房子核心标准打造的这么一个作品，啊，也是区域内首批落地海淀好房子理念，践行这个本土高阶人居标准的项目。基于多年的这个区域深耕，以及这个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客户调研，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人居产品才能真正匹配海淀家庭、科创精英和高校群体的置业核心诉求。很多海淀家庭买房，首先考虑的就是孩子的成长和教育环境。项目呢，落址海淀核心上地区域，自带着很强的、很浓厚的这个书香文教氛围。其次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居住产品的本身。我们结合海淀高知人群的生活习惯、家庭结构和居住痛点，做了这个全方位的产品的创新和升级。我们在户型体系分别落地了，有一步台，有电梯明厅，子母门入户，以及南向边户的这个270度的转角飘窗、大面宽等一系列高阶设计。我们呢，不做这个同质化流水线的产品，而是真正适配海淀人的居住尺度，覆盖三口之家、三代同堂等全家庭全周期居住需求，把适配、舒适、仪式感真正做到了实处。最后呢，有好教育、好户型，更需要有温度、有共同话题的好社区，作为海淀首批新规创新产品，我们打造了大体量的这个首层加工层，并且与夏天庭院会所打通联动，形成了业主全天候可以使用的社区的共享客厅，让社区呢，它不只是居住空间，更是邻里交流、亲子休闲的一个活力场所。同时呢，我们以颐和美学为蓝本，打造了一园三院山林叠翠、一园两院的曲膝藏镜两大园林组团，将东方园境的雅致与静谧融入生活的日常。项目业主呢，多为海淀的科创从业者、高校教职人员和本土精英，形成了纯粹的同频的一个人文居住的氛围。其实呢，刚刚现场大家探讨的这个优质教育、好房子、好社区的组合，也正是我们打造渝海云颂始终坚守的核心逻辑。我们作为海淀好房子理念的首批实践者，也不只是简单打造一套住宅，而是为海淀的深耕者、同行者呈现了一套教育赋能、产品走心、社区纯粹的一个完整的人居解决方案。这也是渝海云颂对当下海淀高端人居需求最真诚、最贴合的回应。
1: 看过刚才这个项目，可能两位跟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刚才我们所聊到的所有的痛点，好像刚刚的这个项目为它量身定制，
2: 它周边的这个配套的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项目，这海淀名校多，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我作为在西城和海淀都工作过的老师啊，我觉得可以说我们海淀的教育，它不仅是北京的高地，海淀的教育它其实也是我们全国的教育的高地。它很多好是内在的，就是我们肉眼是你看不见的。你讲到101，这是名校，清华附名校，那还有很多人大附中啊，我们说不胜枚举。但是这些学校它为什么是名校？就是我刚才讲，教师专业好，而且呢，这个叫学校的整个的管理文化、校园文化好。再加上最近几年啊，我补充一条，最近几年海淀的这个学校啊，特别是名校，它要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广这种集团化办学。而海淀他们在推广集团化办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不是走形式，他是真正在要把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去辐射到那些教育欠发达的地区。
1: 是。
2: 所以他们的这个集团化办学，很多名校他最后在其他的区县呢，新办的这个校区和学校，哪怕只有时间很短的这个就是教育，我们说从历史的角度不长，但是呢，从这个它的实力，包括它的竞争力来看，那在整个北京市甚至全国都能够排在前面。
1: 没错，
2: 所以这

0: 是海淀教育的好，
1: 人人都知道海淀教育好，但是一谈起来哈，今天那个李教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从几个维度跟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海淀教育好，尤其是在软性方面的这个一些分享。所以无论是从刚才两位嘉宾给我们的这个观点的输出上来看，还是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的那个项目的呈现来看，其实它的社区的这种人文浓度其实是很关键的哈。两位对这个社区的人文浓度体现上有没有什么感受？
2: 刚才啊，就这个片子里面介绍的鱼海云送这个项目哈，应该说呢，我觉得它的产品力是很棒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周边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商业啊、教育一些配套，是吧？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资源啊。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说呢，在这样一个地方啊，可以想象未来的一种生活场景，是吧？就是直住一体，是吧？然后呢，这个家门口就有学校，是吧？然后相关的一些这个生活的配套也非常丰富，因为好房子还得是好社区，好社区得加好街区，好街区里面必然离不开教育、医疗和商业，对吧？然后呢，当然说如果留在一个好城区里面，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四好。
0: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人文浓度啊，或者是人文厚度的问题，整个这个海淀，当然也包括上地哈，
1: 对，
0: 它首先就有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个不是说哪一代哪一个或者哪一个群体一个个人，他靠个人努力去形成的。它是一种可能先天所具有的一种人文优势，刚才彭老师讲这个四好，我觉得我要讲一个辐射，就是人文浓度呢，还是要先从我们自身，从我们的家庭的经营，到我们这个小区啊、街区啊，它也就是从参与这个社会的人来讲，每个人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去经营和辐射。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不光是享受了这种来自于历史的文化底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参与了对未来的更加浓厚的文化底蕴的一种建设，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参与进来，这个人文的精神才能够一直传承和发展下去。
1: 所以其实对于那些想要选择在海淀置业的朋友们，关心我们这期话题的朋友们来说，其实选海淀的逻辑大家应该听出来了，我们一定不是只选一个标签或者单一的某一个产业的支撑，而是选一个比如产业有支撑，然后我们居住有品质，教育有氛围，甚至是我们这个社区有浓度的一个综合的生态。大家可以这么来了解，因为毕竟呢，我们选房子最终还是要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这一环节的讨论，谢谢。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1: 朝阳公园板块呢，作为北京顶流的高端住区，多年来新房供应极度的稀缺，板块内的居住更新一直备受市场的期待。深耕高端住宅多年的融创，凭借一号院系成熟产品打造能力与高端居住的营造经验，早已收获了广泛的认可。如今呢，板块内的融创一号院实景逐步呈现，本次我们重点探访全新开放的园林工区与私属会。

0: 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实地看一看啊，在当下豪宅市场相当内卷的情况下，我们的融创一号院会用什么样的产品力来打动买房人。穿过社区大堂，走进园林的一刹那，外界的喧嚣将被彻底隔绝，生活的节奏也在这一刻放慢了下来。相较于当前一些社区园林的常见设计，我觉得融创一号院的园林设计呢，更加的简约化和现代化，让人眼前一亮。园林的景观都以折线造型贯穿，廊道、景墙、花池、水景，化繁为简的统一里又富有变化的韵律，克制而高级。中央草坪铺设了维护成本昂贵的国岭草，颜色嫩绿，叶片细密。南北两侧设立的茶室和廊架休憩区都采用了悬浮于草坪之上的抬升设计，让人融入自然，又为地表植被的成长退让出空间。保留老石皮粗粝质感的质石散落在周边，带着那种风雨雕琢的原生力量感。静谧的园区里不见浓烈的繁花，仅靠几处睡莲的点缀，就让人倍感疗愈和舒缓。自白昼入夜，归家的脚步临近，国际顶级设计团队打造的灯光系统，以独特的光影艺术，把园林的隐奢质感推向极致。那这种空间营造力呢，没有止步于户外。我们现在走进业主会所，无论是灯光还是材质，低调雅致，一切都恰到好处。在这里你会发现，一号院读懂了高端市场的审美和品味。对业主而言，未来的高定生活场景已近乎完整呈现。如果您打算设宴款待亲友，这里的私宴厅从环球食材到专式服务，每一个细节都诠释出什么叫定制生活。茶室的东方静谧和红酒雪茄吧的西式从容，安放了男女主人各自不同的心情。健身房、瑜伽室的精心设置，能让业主在繁忙的节奏里找回身心平衡，激活新能量。在这里，没有功能的堆砌，有的只是生活方式的从容选择。不在功能配置中内卷，融创一号院通过空间场景的营造和定制服务的提升，塑造出了自有的生活方式，让身处城市核心的居者拥有一份专属的归家体验。通过本次实地沉浸式探访，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融创一号院在工区景观与配套会所上的高阶营造水准。依托朝阳公园的绝版地段，叠加融创标志性的高端产品理念，项目补齐了板块高端改善的人居空白，稀缺价值十分突出。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3: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这个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错。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边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

0: 肯定说了算呀。
1: 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1: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3: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2: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3: 随意选，
2: 不会再单加价了。
3: 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2: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1: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4: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5: 满意啊，能转开了，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6: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7: 算适老化的扶手，
6: 这就很安全了，
8: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2: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艺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2: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9: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不便宜
0: 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麦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2: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0: 对
2: 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2: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0: 是的，
2: 是吧？
0: 是的，
2: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2: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1: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3: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2: 然后
3: 这种
2: 包括还有
3: 实木一点，
2: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3: 颜色的选择都有。
2: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金朝装饰强强联合？
3: 是的，
2: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0: 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
1: 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
2: 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0: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弯儿、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的
3: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我翻转老狼、有多美纯真的年代、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5: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6: 20万影子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7: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8: 当时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9: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0: 我真的特别怕。
11: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2: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3: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4: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5: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6: 红军不怕远征难，
17: 也太难。
18: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9: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8: 再出发！
5: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健康滚滚来，好运滚滚来。这一开场大家说我们干嘛呢，三个人拿个碗滚来滚去的，摇来摇去的。跟大家说啊，一开始孙大厨说他要把这个豆腐碾碎了变成外皮包裹着肉馅，我还不相信，我说豆腐那么嫩那么碎还裹着肉馅，这一煮不都全散了吗？还真行，特别简单，拿着碗摇一摇，您看就裹成了这种椭圆形的肉馅，解放我们的双手啊。
1: 没错，
0: 而且从营养来说的话也非常棒，是吧？哎，
2: 我觉得做起来还挺简单的啊，而且你看它软软的，还带馅儿啊，也肯定好吃，营养那肯定我们要增加呀。我们今天有两种食材，它可以构成我们呼吸道屏障的双护盾，把我们这屏障保护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什么呀？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损伤啊。
0: 所以这两个问号特别的关键啊，是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慢慢来看了。现在我们也特别好奇，听说哈，煮丸子这个汤也鲜美至极，这个汤怎么做的呀？哎，
1: 没错，咱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呢，咱就先做汤，倒一点油，咱们放一点萝卜丝，把里面的水汽和它的这个臭萝卜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哦，
0: 这留萝卜的那种鲜的味道。
1: 对，留鲜味，把它那种臭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啊，
0: 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哎，
1: 炒到它外皮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可以了。但第二步呢，把这个香菇也要放进去啊，用这个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给它煸一煸，让那个香菇呢释放那个香味儿，没一点热水。这么一激发，把萝卜的鲜甜和香菇的香味全都激发出来了啊！
0: 太棒了！
1: 咱们今天这一道汤呢，哎，非常的鲜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先上加鲜，加一种蔬菜面条
0: 好吃的面条已经煮上了，现在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开场的时候说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变成一个肉馅的外皮，这怎么做到的呀？摇一摇就能成丸子？
1: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道菜呢，不光这个好吃，还解压。哎，你看着我怎么做啊？
0: 好，哎，
1: 首先咱们把豆腐放一个大的容器里，哎，哇，抓碎，
0: 解压的部分。哎，
1: 解压的部分来了，拿一部分放在手中。哦。
0: 注意了哈，现在是化零为整的过程，怎么把捣碎的这种
3: 有的讲究。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啊，先看看这两起案例的情况。
4: 高老先生和妻子李女士共育有三个儿子，老两口去世后，三儿子高某拿着一份父亲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代书遗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遗嘱单独继承父母住房。遗嘱写明房子归三儿子一人继承，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1号，还有高老先生和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
5: 但是另外两个儿子对这个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老人生前患有这个帕金森疾病，认为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有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此是存疑的。
4: 为了证明遗嘱真实有效，高某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老人当时神志清晰，表达正常。法院通过这些证据认定三儿子高某手中的遗嘱真实有效，判决房屋由三儿子继承。
5: 首先是这个案涉代书遗嘱呢，它是有这个老人本人签名，然后这个代书人也都在这个遗嘱上去签名写日期了，它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小儿子提交的这个疗养院的这个证明，能够证明老人当时是有这个行为能力的，然后这个诊断证明也记载了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间前后，意思表达清晰，行为能力也没有问题。最后呢，这个两名见证人出庭陈述了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与这个疗养院出具的这个证明的内容也能够相互印证。
4: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却被认定为无效。赵先生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随后赵先生和二儿子相继去世，赵先生的孙子也就是二儿子的孩子小赵则在父亲去世后拿出了两份遗嘱。
5: 赵现在拿出来两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他的爸爸呢是先于他奶奶去世，然后这两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4: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并不认可这两份遗嘱，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小赵拿出的这两份遗嘱存在明显瑕疵。
5: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这个

0: 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所以这个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刑事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1: 而小赵出示的奶奶的遗嘱是录像遗嘱，视频画面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没有见证人，也没有录制的具体日期等信息，法院也不予认可，最终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赵家遗产。那么遗嘱一共有几类，各类遗嘱形式上又有哪些要求呢？我们从二中院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嘱一共分为六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2: 无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啊，都要标注好日期。比如说打印遗嘱，这个日期呢要逐页填写，打印可能这个遗嘱有两页到三页或四页，每页都要填写，没有填写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啊，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建议啊，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啊，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啊，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啊，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啊，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公证这一块儿，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上门维修，其实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前不久呢，有一位老人啊找人上门维修，结果呢上了热搜了。老人家中跳闸要换一个开关，结果呀竟然是被收走了2800元。没错，就一个开关，这市场价估计也就20来块钱。
4: 对啊，你看看这中间差了多少倍呢？据荔枝新闻报道，江苏南京65岁的陈女士啊，有一天呢家里突然跳闸了。物业来人了啊，看了一眼，说是线路短路造成的。当时呢，并没有立刻去维修。陈女士的女儿很孝顺啊，就听说家里这事儿之后呢，很担心母亲会着急，就在一家名叫“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平台上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
3: 很快呢，维修师傅就拿着检测仪器啊上门了。对方啊一进门就是一通忙活，拆了家里边的配电箱的外壳，然后进行了检测。随后呢，这师傅表示说问题啊很复杂。哎呦，一听这话，这陈女士心里一沉，她想的是这个电路问题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那陈女士呢立刻就追问对方，那该怎么修啊？对方回答得换件，然后就报出了价格了，2830元。听到这个价格啊，陈女士是吓了一跳，问对方能不能便宜一点，对方呢给抹了个零头，那陈女士最后呢是要支付2800元。

0: 那在跳闸之后最先上门的是谁？
1: 最先上门的是物业啊。当时物业的人员是初步判断说是线路短路有隐患，但是啊并没有进行修理。

0: 像这样的幕后制作小故事，在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里还有很多。
1: 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现在是来到了东城虚影，
2: 既看不见明火，也没有油烟往外冒。这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炒菜的？张店长说，这不现在机器都开始炒菜，准备今天中午的午餐了。
1: 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炒菜机器人，是不是？
3: 对，我们刚放入了一道菜，这个叫蒜苔炒肉丝。可以看到它的时长是409秒，它的精确到秒。可以打开我的这个机器人让大家看一下，正好能看到这个过程。先投的是 T 西枪，它是辅料，然后它自己会移动，然后继续投。它的每个时间都有它投料的顺序。
4: 下面就是，
3: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锅，它在自动的转。
5: 点标准出菜，
6: 对一下，
5: 好，我们现在看，哦，它自己就把锅翻过来了，直接就倒到了我们这个准备好的餐盘之中。
1: 我们根据我们机器人的菜单来每天来制定一个菜谱，每一餐可以做到不一样。我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吃的不一样，然后明天中午和今天中午的也不一样。
7: 要说大伙儿这热情啊，确实挺高的。我们蹲点的记者呢，连续去了2天，发现啊，都是回头客。那经理告诉我们说，这个食堂之所以叫智慧食堂，是因为这里的菜啊都是由机器人炒的。那为什么要选机器人去炒菜呢？原来啊，这家驻餐点距离居民楼是比较近的，这么选呢是为了避免爆炒的油烟扰民。那在后厨，我们的记者也发现，这里啊都不用洗菜，用的都是净菜，也是进一步节省了人力成本，所以能给大家的这个菜品的价格也就更加实惠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机器人炒的菜到底什么味道呢？
1: 智慧食堂已经是开门营业了，
8: 开门了，
1: 开门了，别着急啊！
8: 我
1: 这人还真是挺多的，
3: 去看一下子。
9: 欢迎各位，
3: 大家辛苦了。这一盘多少啊？多少钱？
9: 1块这个。
10: 再来一个。再要一个。
9: 再要一个。
1: 打2份红烧肉啊？
10: 打2份，它确实不炒这肉。我到前面去结账，我要2份红�烧肉，才20块钱。这个量我在家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哦，挺多的。啊，
10: 利民利国呀！我们先想的是利民了啊，他们做到了。
11: 19钱，你看多便宜吗？一荤一素。
2: 那这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到底香不香呢？
12: 你红烧肉好吃。
1: 是不是
12: 好
1: 吃？
13: 进嘴吧，它就化了，入嘴就化了。
1: 机器人炒的跟人工炒的有什么区别吗？
13: 香味儿啊，都不爱吃也别咸的了。他把这个炒的东西咸淡可以，不能特别咸。
12: 您吃一口肉，来，
1: 啊不，
12: 尝尝，
1: 没事，
12: 谢。不错。它也有点甜口的感觉，
14: 是咱们也炒黄柴，在家里炒的。
12: 嗯，但是为了符合老年人口感，可能更烂一点。
14: 不错。
2: 记者在蹲点时发现，来这儿吃饭的很多都是老人。这位老爷子今年86岁了，儿子带着来的，一进来就竖起了大拇哥。
15: 那不是那老爷子86了，估计他岁数最大了，我得把他伺候好了，带着酒呢，一会儿得喝酒。
16: 我儿子。给我他引到这儿来，不错，他真是好，
15: 我觉得太棒了，这个这是实在的。
2: 他告诉我们，他跟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可有些餐馆太贵，也不适合老年人。有了这个食堂，对于他们来说就太方便了。
15: 我们俩天天下饭馆，这实惠，这老百姓贴心啊！
17: 一共50次。
15: 对，
17: 这2个短碟啊，
15: 这太便宜了，这不是一般的便宜。这个我3个荤菜，2个素菜，还带一这个，才54块钱。
13: 老爷子都得精神，
1: 这还鼓掌了。
15: 您猜猜这多少钱？
16: 我不知道。
15: 50块钱啊，50块钱，咱俩在那儿随便一吃就是80。
16: 改变这
15: 民生，政府能把民生做得这么好，这么便宜，这么实惠，这么惠民，哎呀，再喝一下，
1: 身体挺好的哈，
16: 还行，
1: 好好吃饭，
16: 好好吃饭，
1: 真棒，
15: 谢谢，来，碰一下，高兴就好，
17: 好。
1: 行，好嘞，谢谢。
16: 棒，我就到家了。
17: 行，好，
15: 对，过来。哎呦，谢谢您，哪天我给您打工了，
1: 那好，
15: 必须给您打工了。
1: 说。

0: 脚呢？
1: 慢点啊
2: 老爷子。
3: 在这里能看到儿女推着老人来吃饭的幸福，也能看到老人独自一人前来的身影。
4: 我老伴走了13年了，我女儿呢去年刚走的
0: 啊，
4: 要不然我女儿照顾我正合适。
0: 哦，
4: 那你说我腿不好，腰也不好，眼睛也不好，那什么菜我都看不见，
0: 看不清。
4: 谢谢啊，
0: 没事。那如果没这食堂，您怎么做饭呀？
4: 哎呀，我就叫外卖，外卖那油大，我吃不了。那个豇豆咬不动，我回家再咕嘟咕嘟。
0: 您还能做饭呢？
4: 那我怎么办呀？有你们这个，哎呦，我是太高兴了。
3: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食堂也让独居老人多了一个不孤单的去处。说话的功夫，住在附近的老爷子已经打好饭往家走了。我们陪他走了一段，不只是想量一量食堂离他家有多远，更想看看一顿热乎饭离老人的日常有多近。
5: 你看前面那个电动车后边那个门，我就上楼了。
0: 哦，您是3单元。哎，
5: 你上面你看5楼没有？那带花那就我住那儿。
0: 那您老伴儿在家也等着您呢，带饭回去。
5: 对，
0: 热饭
5: 不是他的，下的不大方便
0: 哦，
5: 所以说为什么利民呢？他腿脚不方便
0: 哦，
5: 所
0: 以您给他打回去，
5: 对，
0: 这样他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5: 对，
0: 啊，
5: 你看没有，在这我都住这里了，
0: 在这儿就能看见这食堂哈。
5: 有人在楼上我就看人少我在下，有人人多我就知道。
0: 那好好吃饭。
5: 对，好好吃饭。
0: 再见。再见。您看居民等于是下了楼就能走到食堂去吃一口热乎的饭，那其实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幸福。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中午午餐时间，运营主管张玉玉一直在忙，一遍遍回答着老人的问题，嗓子已经沙哑，但是热情内敛。
6: 我这红烧肉多少钱呀？
7: 10块钱，6两。
8: 我不明白，我买了发糕，我还能再去吗？
7: 1块钱就可以啊？
8: 不是，那给几块啊？就给一块。
7: 发糕是你买就给你啊？
8: 给了
7: 啊，可以啊。
8: 那什么可以再去呀？米饭
7: 白米饭可以去。荤菜如果是上面有价格，如果不是像红烧这种都是肉的，就是有荤有素的搭配的，8块钱可以双拼。
9: 这个餐具回收，然后就把盘
8: 放到外头，往这一搁
9: 就可以了
8: 啊。
9: 对。谢谢。
8: 明天有鲈鱼是吧？
9: 明天有鲈鱼啊。
8: 昨天那试，我就觉得那冬瓜好吃，我今天来吃过了没有？
7: 每餐都不一样。
9: 这个食堂你就会要多非常多的用心耐心，然后跟叔叔阿姨说，他可能一段话听不懂，你得给他反复说好几遍，让他自己可能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毕竟刚开嘛。其实去建立信任还是需要时间和我每个伙伴的用心。
3: 一声声沙哑的回答看似琐碎，却是社区服务最真实的最后一米。饭菜暖的是胃，耐心暖的是心。
10: 说对的，真的，点赞，给他们这经理点赞。你商业，我给你点赞。
9: 哎呀妈呀，
11: 哎呀，这是太好，
12: 给您真的点赞。
10: 谢谢。
12: 真点
0: 看老百姓那个脸上的笑容都
12: 是，哎呀，真好，就是我希望你们就这么尝着就弄呀。另外，你每天9点多钟就告诉今天中午有什么菜，我就可以看一下。哎，今天
9: 有爱吃的就来。
12: 哎，对，有爱吃就来。我一看今天，哎，行，我可以吃那薯片
9: 啊。我自己还挺感动的，就是你可能有些事你做了不是想要索取什么，但是当时你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当别人认可你的时候，还挺感动的。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嗓子哑了也值得，累死累活也值得。
12: 太好了，点赞，
0: 再见。
12: 真是北京市这惠民工程真好，
10: 家门口的食堂肯定好。
0: 家门口食堂，
10: 对，这叫家门口的食堂，不用做饭了，真是幸福生活。
0: 对，
13: 这间食堂办在了社区里，也办进了老人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啊，它可以一直办下去，一直为这些附近的居民朋友提供更多的方便。中秋小长假，咱们呀得吃点好的。赶上四大海域全面开海，北京市场上的海鲜价格实惠了不少。据说啊，100块钱就能吃一顿鱼虾蟹贝齐全的海鲜餐，真是如此吗？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逸飞的挑战。
1: 今天呢，我来到了咱们北京最大的海鲜市场——京深海鲜市场。哎，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们导演给了我100块钱，说让我用100块钱在这里吃一顿海鲜大餐，而且呢各种种类都要有，这能完成吗？咱试试吧，好不好？我心里也没底，咱们走走看。咱们家是卖梭子蟹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一只怎么卖呀、啊、
2: 这种呢现在是7-8价钱，是58一斤。
1: 哎呦，这腿蹬的老有劲儿了，你这一个给我称一下，我看看有多少。
2: 这一只的话，这大概2.8，
14: 这是34块钱。
1: 30行吗？
2: 咱送一个小三角，这小三角。
1: 还送我一个也行。
14: 这种现在七寸，
1: 真大方。
14: 这种也很好吃，这种这是小姑娘蟹，就是18岁之前的少女蟹。哇、哦，
1: 那肯定很嫩吧？
14: 对，很嫩。
1: 肚子咋是黑的呢？
14: 它这马上要蜕皮了，要破壳了、哦，它里面已经形成一种皮了。所以这种蟹比较饱满的，
1: 那它们在口感上有什么不同啊？
14: 如果你想追求那种就是一口过瘾的感觉，你要吃这种大公蟹。
1: 我就喜欢吃这种。
14: 对，大公蟹它肉比较类似那种紧致大鸡腿肉，
1: 有蒜瓣肉的感觉。
14: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想吃这种我喜欢吃膏的，你可以买这种小姑娘蟹。
1: 我来，老板交钱，找钱。
2: 我收你30块钱，您70。
1: 价钱也讲下来了，然后又额外送了我一只小蟹，不错。以后还来你们家买啊，老板。我还剩70块钱。拍海记，咱必须得吃点新鲜的皮皮虾。来，你看刚到货，来的多是时候，就为我而来。你好，老板。那个，咱们现在皮皮虾多少钱一斤啊？
15: 现在皮虾30多。
1: 肥不肥？
15: 特别是这个大个。咦，
1: 可以可以可以，你怎么挑选啊？
15: 梦白的这种就偏瘦一点。啊。挂黄头的，挂红头这个肥一点。
1: 就挑后边的这个偏红的颜色是吧？它就是比较肥的。那您给我来一斤吧。正好一斤啊，30整啊。哎呀，真准，30块钱花出去。这会儿还吃，我觉得再买个鱼吧。Hello， 老板。哇，是个美女老板。哇，你们家这鱼的品种够多的，品种得有多少种呀、啊？
16: 有20来种。
1: 20来种。想吃一条整鱼。
16: 想吃一条整鱼的话，
1: 您给我推荐推荐。
16: 鲳鱼，
1: 同为鲳鱼，你看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长相也有区别，对吧？你看这个长得稍微身材宽一点儿，啊，它这鳍是银色的，是吧？包括上面有一层小银膜，然后这个金色的，你看鳍呀、尾巴呀都是金色的，这是叫什么？
16: 金鲳。这叫金鲳啊。金鲳是属于是广东养殖的，这种是纯野生的，是那个东海的，东海那个浙江的。
1: 它这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16: 口感上面，银鲳它的那个肉质比较细腻，嗯，金鲳它的肉质是比较粗。比较粗一些、
1: 哦、所以这个季节看海了、啊、咱们建议是吃
16: 的话就是吃这个大鲳鱼，平时都进不着这么大的，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会有、哦、
1: 咱们这个鲳鱼，但你看它有不同的大小，咱们可以直观的感受这个店铺啊，它最大的这个鲳鱼，你看银鲳有多大个，咱摆几个小的啊，我放3个还绰绰有余呢，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等于4个。这大的呢，我觉得很适合是在比如说您家有宴请的时候，是人比较多的时候，10个人啊20个人呀、啊、这么大一条大银鲳在中间，特气派，很有面子。然后呢，你看这中不溜的呢，我觉得适合这一家5-6口，这是够的。咱们用这中不溜的跟这大个的比例啊，大出去2圈2-3圈。小的银鲳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基本上一次煎个1条2条，哎，我这一顿饭就吃的非常好了。称吧，1条25，来找我5块，我还剩这15块钱，我打算喝一个鲜点的汤。老板，哎，我要喝汤，给我推荐一个贝壳类的呗。
17: 文蛤，
1: 多少钱一斤啊？
17: 8块。
1: 8块钱一斤。
17: 买2斤。
1: 有点多呀，我还吃完可以留到下一顿再吃。
17: 对，
1: 那还有别的吗？我可以买2种。
17: 那你就再把这个白鸽，
1: 但我刚才发现了，就是咱们家这个一个是白鸽，然后还有一个是文鸽，他们俩长得挺像的，那里边的这个肉有什么不同吗？那咱们把它撬开看看肉饱不饱，好不好？这是文鸽对吧？
17: 对。
1: 哦，基本上看是铺平的。
17: 对对对，
1: 在这个壳里边，然后咱们再撬一下这个白鸽，就是其实呢他们俩肉眼上看上去大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17: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颜色上就不一样。文蛤它的颜色是比较白的，然后它的肉是很有弹性的，按压完之后它的肉质是可以弹回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白蛤呢，

0: 的，挺符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有这个一个节目，我觉得那个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还挺丰富的。
1: 我感觉这个花灯非常的漂亮，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特征。
2: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花宠区，那在这里呢是正在举办猜字谜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条的红色的谜面是悬挂在这里，有不少的市民呢正在这里驻足观看，有的是独自思索，有的呢是和家人朋友一起讨论。头戴绿缨，身穿红袍，
3: 胡萝卜
4: 是吗？
3: 胡萝卜，
2: 胡萝卜，
3: 对。
1: 他猜的什么？
2: 胡萝卜。
3: 对，
2: 那如果说猜对了的话，会有什么奖励？
5: 我们设计了这个九折券，然后是专门针对前面的市集，咱们农夫超级嘛，然后做了一个九折券的打折。
2: 那么在花宠区猜灯谜的另外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古筝表演是正在上演。对了，也跟您念叨一下，中秋节这三天的活动啊，明天27号，也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猜字谜、古筝、国风表演都还是有的。在明天下午的4到6点啊，还有景泰蓝大师现场点蓝的活动。如果您来这里的时候啊，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如果说您没有想好去哪儿，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烟火。
6: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7: 有家了，
8: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9: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10: 吃得好就行，开心的第一要素。
11: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6: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6: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3: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1: 我80分，
14: 幸福感特别强。
15: 国家这么好，养小孩
1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坎坷半生为孩子隐忍婚姻，
2: 那在车库生活了5-6年，你还不想跟他分开吗？其实婚姻
3: 都是为了孩子呀。
1: 离婚后他独自打拼，卖房育儿，经营布艺门店。
3: 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那个上下城的，就是上下城装完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1: 74岁京湖世家老先生登台献艺，现场展示拿手绝活。
4: 将酒宴，百日长。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李大夫讲述了他屡屡相亲失败的现实原因。
6: 主要的是我的硬件不行，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错了。
2: 可能李大夫要住到你们家里，您能接受吗？
7: 这个没问题，这个住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1: 互有好感的他们选择下场进一步交流。
6: 如果能走到一起，那我就工作就不做了。
1: 干了40多年实体手艺人的2号女嘉宾讲述了她行

0: 业变迁的经历。
1: 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马上呢就是重新装修房子，完就改行了，就是床品跟窗帘不一，干这行的。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李树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单身有多久了？
1: 离完婚一直到现在，2011年离的。
2: 哦，十几年的时间，
1: 近15年了啊。
2: 那个时候您才40多岁啊？
1: 对，
2: 是不是啊？是
1: 因为那时候面临着孩子，大一的时候离的。嗯，孩子上了4年大学，这大学当了2年兵，顶这就是6年。完回来以后，孩子毕业了，回来以后我就上班了。我2016年就给他买的房子，买完房得装修，2016年、2017年装的修，2018年隔一年，然后2019年给孩子结的婚。
2: 合着这事儿都是您自己干的
1: 啊？都是我自己。啊，
2: 当时是因为什么？
1: 我们俩之间嘛，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实际我们头10年就是打打闹闹的过的这个婚姻，就后10年就分居了，就是为了孩子考大学上学，你不能在孩子初中时候你就离婚了，对孩子有影响，所以说就是这个婚姻吧，就是委曲求全，完孩子考完大学了就离了。
2: 那前10年就吵吵闹闹的，
1: 对，
2: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1: 他那个人就特别自个儿自私，就是为家里为孩子吧，他没有付出。就到我们结婚，就是什么洗衣做饭这些行业就不用找他。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比较爱干净啊，就是家里孩子大人都是伺候的，就是挺周到的。可是他呢，上班回来就什么都不带管。可是人得也有心烦的时候，也有累的时候啊。就是你要跟他说吧，我俩这个也就说不到一起。
2: 就是他没法去感受您的心。
1: 对对。
2: 那后来分居了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1: 也都是用啊，就是钱方面。那时候就是我要是上我妈那看看我妈去，那时候我也挣钱呢，对吧？他就说感觉你上你妈那去你花钱了，他就不高兴。
2: 但那个时候听上去您已经开始做生意了，是吧？
1: 我那时候我们俩搞对象的时候我就做生意。
2: 那应该您的收入是比他高的啊？
1: 基本上就算是比他高。
2: 10年的分居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吗？
1: 不在一屋下，就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就是最开始我们俩搞对象没结婚的时候，我们买的平房，买完平房以后2年拆迁，完就回楼，完了我们就要一个就是80平米不到的，还有一个车库，完了后来我就把车库就是装修了，完了基本上我就得车库住，完了他那就得楼上。
2: 您在车库，他在楼上。
1: 对，因为我这人呢就是特别不物质，就是我们俩离婚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他分这个家。
2: 不是，那孩子当时跟谁住呢？跟他在楼上住？
1: 不跟他在楼上住，那时候还上初中，已经就住校了。哦，就是偶尔的回来呢他就跟他爸在楼上住。
2: 那您搬下来他当时没有什么说法吗？
1: 那他有时候啥说法呀？
2: 那你在那
1: 可是我还管他饭做饭呢，就各方面生活方面我都管呢，可是他挣钱他不给我了，完我也不要他的了。
2: 那你为什么还管他吃饭啊什么的？
1: 就是瞅他那样挺可怜的，是吧？虽然他那个人吧就挺自私的，就是我看的也挺可怜的，一天出去了自己不会做饭，可是我饭给你做那儿，那你就吃吧。就是这样。
2: 那他看您住车库他不觉得可怜吗？
1: 他不觉得。
2: 所以会觉得委屈吧？
1: 觉得委屈也没办法。
2: 那在车库生活了5、6年，你还不想跟他分开吗？其实婚姻
1: 都是为了孩子啊。
2: 所以上大一就分了
1: 啊？他只要开学呢，他9月份开的学，我们3月份过年3月份就分了。
2: 那怎么处理的财产啊什么的？
1: 财产那时候我就跟他说的，把这个房子归孩子，至于孩子生活费学费咱们就各自一半，他都不同意。
2: 他的想法吗？
1: 他的想法就是那时候他在的婚前财产，因为我们俩没结婚的买的房子嘛，他是婚前财产，完了那孩子上学这个生活费学费呢他也不掏钱，完了在法院的时候就这个法官吧就是问他了很多话，他有点没面子了，完了最后说那生活费学费我掏，完了法官说的那你说话算数吧，算数就签字吧，就这么大就签的，完了孩子上大学大一他掏点钱，到大二他就不掏钱了，完了孩子大二的下半年就去当兵了，当兵2年回来又上了大学，完了这2年他也没管孩子。
2: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房子您没打算要，是准备留给儿子。
1: 对对，
2: 他也不同意。
1: 不同意。
2: 所以就相当于是您自己

0: 对，
1: 就全出来了。
0: 对对，
1: 房子也没要，
0: 房子没要。
1: 那当时住哪儿去呀？
0: 我们家那是六楼一个车库，30平米啊。孩子回来只有我们俩，跟孩子就得车库住。
1: 哦，那孩子后来结婚什么，他知道吗？
0: 啊，知道。
1: 参与了吗？
0: 嗯，后来
1: 出钱了吗？
0: 后来孩子逼着他掏点钱，完、现在他跟孩子也不走，孩子也不跟他走动。后来我俩离婚分第二天吧，他就找了，他找了，他没在这个房子住。
1: 那后来你们买的那个房子，就是完全您自己挣钱、掏钱买的，
0: 对，我自己掏钱买的。
1: 差不多什么时候您买了这个新房？你刚刚说16年，
0: 16年12月份，17年1月份开始，装修房子。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上下层的。就是上下层装完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1: 四个人住还是挺舒服的，
0: 还挺舒服的，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上下层呢，就是我楼上是100平的3居室，完那厅属于楼下，楼下呢就是一室一厅，完厨房、卫生间，完前面就是一个小院。
1: 对，每天会在院里什么晒晒太阳啊什么的吗？
0: 哎，我那小院里种的都是菜，种的果园。就是这一夏天嘛，基本上我家里不用买菜。都我自己种。

0: 啊，就是这一个啊，这是我的布艺布店里，
1: 挺好。所以现在整体生活状态我觉得挺好，
0: 嗯，生活方面还行吧，
1: 对，很平稳，嗯，
0: 对对，
1: 有事情做，
0: 对，
1: 有收入，然后有这个孩子，
0: 嗯，对，
1: 有亲情。就现在缺了个爱情，是吧？我看您说不看重物质吧，您求互相陪伴。
0: 对对，只要人品好啊，就是爱干净就可以。嗯，
1: 哎，那您刚才看这个李大夫，您没觉得还行吗？
0: 还行吧，就说这，就是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他1.70米，我不穿高跟鞋1.66米，
1: 所以您希望找有多高的？
0: 这个没有啥要求，人家不嫌弃我就行。
1: 就像李大夫这种类型，您觉得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那刚才为什么没争取一下啊？
0: 啊，没有。
1: 那现场我们两位先生的这种，您觉得类型可以吗？嗯，年龄上您有什么要求？
0: 年龄就是别太大了吧。
1: 多少算别太大？
0: 那65、60岁这样的。
1: 啊，65以里是吧？
0: 嗯。
1: 您多大了呀？
2: 67。
1: 对，67其实也行，您说呢？比您大7岁。
0: 其实要说是大6、7岁，也就是也不是很大， 是吧？只要说两个人能有个共同语言，能聊得来呀。
1: 嗯，那您看我们先生怎么样？就是，先生，您介绍介绍自己。
2: 嗯，我是北京大兴人，有房，一个儿子。
1: 您是丧偶还离异啊？
2: 丧偶。
1: 哦，单身多久啦？
2: 3年多了吧。
1: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的？
2: 机械维修师。完了后来又下岗以后做了监理。
1: 什么？
2: 监理工程师。
1: 哦，监理。
2: 啊，嗯，这一生就是风风雨雨吧。
1: 那您找个老伴儿，您想像我们女士这种行不行？哎，女士绝对，我跟你说，不看重物质啊，
0: 看
1: 我踏踏实实工作。凡是我发现就是手里有一门手艺的人啊，其实都挺踏实。
0: 对，人生就是这几十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啊。嗯，我就这样想。
1: 您觉得怎么样，我们女士？
2: 挺好的。
1: 那先生呢？您觉得岁数超出您的预期了吗？
0: 来的时候有点超出了。
1: 啊，看着本人呢？
0: 嗯，还可以吧。
1: 聊聊来，嗯，快来聊聊。你们要今儿每个人都成了，那真的啊。
3: 嗯，他们俩的个子好像还挺合适的，这个。大哥个儿挺高的。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人是挺好的，是吧？我呢，就是说是这年龄了，我也不想奋斗了，就是想着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
1: 先生的意思说想跟您过二人世界，您真的能不能放下您的事业来到北京？
0: 暂时吧，咱这个地儿可能也得给时间。

0: 三四个啊，惊呼嘛。
1: 在京剧伴奏里，这个弦乐里这是老大，哦，其他的乐器都不行，
2: 对，
1: 这是老大，
3: 它那个位置坐的，
0: 对，
3: 所以不用二胡伴奏的，
1: 二胡是辅助
0: 用，
3: 哦，
0: 对，但是它还挺。
4: 京胡在这民乐里
3: 经常会，
4: 他是王
1: 老大。
3: 经常有那么一段单独就是他的一个
1: 夜深沉，
0: 是夜深
3: 就是他一个的。
1: 就是你演唱当中，京胡是必须有的，二胡可有可不。
4: 您待会儿唱一段，
1: 我不行。灯笼姐，灯笼姐，我这
4: 莫老师来一段，
0: 这条弦
1: 我不行，我这嗓子这我估计，
4: 哎呀，我给您定低一点。
3: 哦，这是定调的，
0: 定调，
4: 定降E。
5: 挺专业啊，带的这个定音器，你要什么？
6: 你们平常听不听京剧，或者自己唱不唱？您对京剧感兴趣？
2: 不听，我也不感兴趣。
6: 您呢？
7: 我从小是听了很多，但是不太喜欢。
6: 哦，
7: 比较专业。
8: 我也挺愿听的，反正不懂，对那一概不懂。
4: 哎，试试啊。

0: 谢谢。
1: 哎，所以这个吴牧老师啊，真是专业水平啊，但是字正腔圆，
2: 唱的也好，拉的也好，
3: 拉的好，
4: 拉的好，拉的好。
5: 这弦啊，新弦我没怎么拉呢。因为我这个拉着有点别扭，对吧？啊，别扭在哪儿？这前进有点，它绑得太长了。哎呦，太宽了。
4: 要不是选择，我这四十多年的功力逼不出来
5: 啊！我这刚才应该使这把弦了。
2: 你们俩都已经让我们这个如雷贯耳了。
5: 您这花里腔还。
4: 不，我这就不，我这
2: 纯是的啊，科班的，
6: 科班的。
5: 我为将啊，我这嗓子不是花脸嗓子吗？啊，你看我唱老生，唱老旦。
2: 哎，那老弦拉出来什么调啊？
0: 老旦也行。
4: 你听这声音就厚，厚实
2: 一样。
5: 我跟您这样说的，嗯，这会儿拉弦的老先生都不喜欢那个年轻的，自拉自唱。他不符合规矩，
4: 没错，这是对的。
5: 那样不成，不符合规矩。
4: 是的，
5: 因为他这个一心不可二用。
4: 哦，对，
5: 这把弦也挺长时间没拉了，因为我那弦太多了，将近80把护手呢。
2: 80把，
5: 对，
2: 哇哦，哎，那个你等一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灯笼姐来两句，您给
5: 唱什么呢？
0: 青衣，
5: 我青石都不拉，青衣。
2: 为什么呀？
7: 他出身京胡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5: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的好，我也给你拉；唱的赖，我也给你拉。
7: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5: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7: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8: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7: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轻轻的一个吻。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0: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多重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北京楼市冷热分化，如何把握合适的购房窗口期？
1: 因为从这个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来看呢，核心中央是希望能够在全国层面上稳定购房家庭的这种预期，提升他们的安全感。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不久前，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优先鼓励现房销售，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面对将要到来的新的改革，购房者的置业机会与风险分别是什么？新政将如何重塑北京新房市场格局？本期我们结合一线市场实况，深度的来拆解新政价值与市场影响，帮大家找准置业方向。
3: 最近很多人也发现各大售楼处的看房人越来越多，那么新政出台后，北京新房的楼市到底如何呢？有什么变化？当下是不是一个出手买房的好时机呢？
4: 从8月8日起实施的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到最新的828新政，京城楼市迎来少见的密集政策调整。尤其是828鼓励现房销售政策，对楼市未来触动非常大。为此，我们走访了部分新盘以及房产中介，看看这市场都回馈了哪些真实的信号。
3: 新政出台以后，咱们项目的那个到访量有什么变化？
5: 就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3号左右，我们开始发现客户量逐渐的在增多。8月底跟9月初的感觉的话，其实是有上涨1/3的一个客户到访量。
6: 新政出来之后啊，的确是带看量跟成交量都很明显增多了，达到了30%。
4: 走访了一圈，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自8月公积金调整、贷款年限延长、鼓励现房销售等政策密集出台以后，市场都回馈了积极态度。
5: 客户自己的认知可能比我们有一些还要更高一些，他觉得就是时候该入手了。因为现在整个北京市的房子也全面进入4.0的好房子的一个阶段，他打造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近5年来，现在购房人觉得楼市得到了托底，因为变成了一个整体来说就现房销售，就可能需要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更强，开发的产品可能质量更高，品质更高，然后回归到整个房地产高品质的一个发展模式。
4: 除了部分新房项目的销售量有所增加，朝阳的崔各庄和王四营等区域的现房项目也是卖得不错，基本增加了30%的销售量。
1: 在北京的8月7号新政之后呢，北京新房市场大概成交了3300套左右的商品住宅，同比去年同期的涨幅呢大概是20%左右。从成交结构上来看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我们看到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些这个新房项目，同比的这个涨幅呢，基本上是在58%左右；而300到500万左右的这个总价的新房项目呢，同比涨幅是在45%左右。所以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北京的这种公积金的新政，对于刚需和刚改家庭的这种成交的拉动力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6: 公积金的额度增加，然后再加上释放了整个名额的限购。再加上贷款年限的拉长到30年到40年，相当于还月供压力小了。你要说100万你是看不出来，但是1000万或者是贷500-600万的客户还是有的，因为充分利用资金成本嘛。
4: 有些购房者对于买房一直犹豫不决，新政出台后相当于吃了一个定心丸。而现在不少项目还是高品质的第四代住宅，产品本身就很有吸引力。不过，面对鼓励现房销售的新政，不少购房者心里又有了新的担心。
6: 新房项目用现房的销售模式去卖，这个政策出台啊，确实对很多的消费者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和一个新话题的介入。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很多开发商也的确有一部分第四代住宅卖得非常快，这种项目，让很多的消费者看到了，也害怕将来万一这种产品卖一套少一套，自己再想买这样的房子，一方面是没房，二方面还要加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得不偿失，所以很多顾客也就借着这个行情和政策就立马出来看房了。
3: 很多准备买房的人担心以后这新房都要改成现房销售，那开发商的成本肯定会变高了，那我们普通人买房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了呢？
1: 其实现房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呢，对于一些这个必须要按照现房销售的这些项目来说，它势必会带来这个财务成本的增加，对于房价可能形成一定的上升的可能性。
4: 据了解，朝阳和海淀的一些占据优质地段且房子建造标准较高的新盘项目，新政出台后将收回之前的购房折扣。例如开盘时成交价是建委备案价的98折，而现在收回折扣变成99折，相较于开盘时的价格有小幅提升。
5: 折扣要进行一定的回收，目前我们整个营销部接收到的信号大概是这个情况。
4: 目前购房者普遍有两个核心想法，第一，以后新房要现房销售，对房企资金实力要求很高，能拿地能开发的基本都是资金稳健的实力

这个全方位的产品的创新和升级。我们在户型体系分别落地了，有一步台，有电梯明厅，子母门入户。

0: 像帕金森病、额颞叶变性、路易体痴呆、血管性痴呆、亨廷顿病，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叫渐冻症等等吧，这些类疾病它们都会导致，包括记忆在内的认知功能的损害。但是呢，损害最突出、出现最早症状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以记忆减退为首发症状，同时呢贯穿整个疾病的过程之中，而且也是表现最重的症状之一。我们可以说形容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不是轰轰烈烈，它往往是悄声默息、无声无息地逐渐在出现，从短暂的记忆丧失对长期的记忆丧失逐步来，等它显现到生活上有困难的，别人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于上个世纪之初，那时阿尔茨海默还只是一个医生的名字。无意间，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患者。51岁女性奥古斯特在五年内出现了一系列令家人匪夷所思的改变。记忆力和理解力逐渐减退，胡言乱语乃至出现幻觉，性格也变得偏执，时常焦虑、狂躁，直到几乎无法进食。奥古斯特去世后，经尸检，阿尔茨海默惊奇地发现了在他的大脑中从未见过的神经纤维缠结和老年斑。那时，阿尔茨海默将这陌生的顽疾称之为一种令人奇怪的疾病。
2: 人家这是肖老师，你告诉他，你是不是也是老师？对吧？本老太太是什么老师？妈，你告诉他，肖老师，肖老师说他姓肖。我说我老妈也当过老师，你告诉肖老师你姓啥？你姓啥，妈？你姓啥？你姓啥？
3: 你姓啥？
2: 你是不是也姓肖呀？你是不是也姓肖？啊，妈，你是不是也姓肖？
4: 比如说他进展到中度的时候，哎，有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精神症状的波动，被窃妄想它是精神症状的一种，他就会想象成我的东西被你偷走了，可是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病人他就会把夜里当成是白天，他就会说我要出去，那个多少年以前有谁欠我了10块钱没还，他就会说你要去找他要。然后如果随着疾病的进展再到晚期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逐渐退化成一个小婴儿的感觉。
0: 我见的这个人是37岁，他真的在他们省里啊，应该是一个领导，政府机关的领导，后来发现他工作中好像工作能力受到影响了，因为比如说管理文件他找不到了，其实那文件可能就在他原来放着那个文件夹里面。后他妻子就回家后就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我不是有意的，就跟他妻子说。那妻子听了这话就特别痛心，他说一定是得病的，或者他北京来找到我。后来我跟他确诊了，当我跟他说了之后嚎啕大哭。他哭呢不是因为他对他一边哭一边说不是因为我自己生活上怎么样了，是因为我丈夫特别优秀，由此他就断送了他一生的。后来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里人其实没有这个遗传，但是在他丈夫身上突变的，所以这种痛心的这个打击啊，那是不可言表。
1: 田金洲的对手，人类大脑是世间最神奇的产物。有一种说法，即便是天才般的科学家，大脑潜力也只开发了10%左右。这个仅3斤重的人体组织，将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作信息进行存储，而有关人类的核心故事，则藏于一片秘密土壤——海马体中。如果一段记忆长时间没有被提取，海马体则会将其自动删除，反之，如果一段记忆短时间内被重复提及，海马体就会将这段记忆转交给大脑皮层，储存为永久记忆。而海马体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发病部位。
0: 不光是中国的医生，全人类的医生

我们都在这个疾病面前显得有心无力。过去呢，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得完之后，它的死亡率也不高。美国17年的数据统计，它的死亡率17年内翻了无数次，达到 145%，是所有过去我们熟知的那几种疾病的死亡率中最高的。

0: 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
1: 几支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对，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1: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8: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1: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不到9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1: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9: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4: 哎呦，这缝子这啥，这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5: 嗯，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9: 满意满意，
2: 嗯，
9: 质量挺好的。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是啊，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哎，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1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6: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9: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一扇有品质的窗，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
1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1: 啊。
2: 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嗯，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蒂森的保暖窗户了。
7: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8: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不到9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1: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2: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锻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2: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 能看到。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2: 对的，而且都是

0: 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1: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的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键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0: 是的，
1: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0: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0: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1: 一定不一样。
0: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1: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银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0: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1: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0: 就是
1: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0: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0: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1: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 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

0: 被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1: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0: 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1: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0: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昭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2: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1: 随意选，
2: 不会再单加价了。
1: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嗯，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2: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0: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时候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个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1: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太多这种购物
2: 抬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衣架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

0: 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你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0: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啊。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鸡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0: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啊，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呵，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

0: 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0: 里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
2: 啊，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

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立刻就来了。
1: 送礼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看老朋友，带上两瓶这酒，带上两瓶，谁知道都够
2: 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4: 新鲜
3: 咱不用冻肉糊弄您。
4: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3: 对，
4: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4: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4: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4: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2: 哎，
4: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2: 哎，
4: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2: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4: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4: 对，这就够了。
2: 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4: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4: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发啥？ 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

0: 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就这一个选择。哎，
0: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0: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呀。哎，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啊！哎，谢谢上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但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呀，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不是倒不倒霉的事儿，你就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说白了，
4: 没有侥幸。骑电动车，我现在，哎呀，他们非要让我开。
3: 你这不是电动车呀、啊，关键是你电动车发50也，你这摩托车呀、啊，关键是。
5: 而依照规定，摩托车醉驾面临的可不只是50元罚款了，
3: 只要是够80了，就吊销5年。81
4: 摩托车驾证，
3: 对，不是什么什么驾驶证都没了，
4: 不能。驾证对我的分数影响很大。
3: 什么分数影响很大？
4: 就是个摩托车。开车的话，
3: 你开不了车了。不跟你说，你开不了车了。
4: 以后几年？
3: 5年，5年要重新学所有的本儿，啊，明白了吧？就你什么本都没了，现在就是，你明白吧？
4: 摩托车也重新学吗？
3: 对，什么本？所有，明白吗 ？A B C D E 什么 F 本？什么本都没了，明白吗？
4: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5: 得知了自己可能面临的处罚，摩托车驾驶员悔不当初，而世道。

0: 金面临抽血检测，被查处的地点又离家较远。在民警的建议下，摩托车驾驶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1: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我摩托车骑走，给你们喝点酒，然后呢，还有，啥不说，都眼泪。
0: 随后，民警驱车将摩托车驾驶员带到附近医院接受抽血式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员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妻子的声音：“
2: 那媳妇不说了，然后那个怎么办吧？该有此一劫吧？啥也不需要说了，该有此一劫，应该可能是一种好事吧？从这辈子都喝，都戒酒。啊，现在不说了，吵没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我也很郁闷。”我知道我自己傻。
0: 几个小时后，抽血式酒精检测有了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126毫克，属于醉酒驾车，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3: 老话说呀，财不外露，这家里值钱的东西啊，谁都知道啊，得收好了，不能随便的跟人说。
4: 对，其实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3: 对。
4: 但是问题在哪儿？就是你觉得那外人他不知道，但有些人啊，恰恰就是您身边最信任的熟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两个案子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您当人家是自家人，但是人家啊，把你当成提款机了。
3: 而且很多人呢，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顺手拿一下不算偷。可是法律上，只要伸手，便有可能触碰盗窃罪的刑事红线。
5: 我先问你，拿没拿？
6: 那问你找谁？
5: 拿了是吗？
6: 啊，我
5: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6: 啊，我给你
5: 几号？
6: 不知道
5: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6: 他床上。
7: 眼看民警找上门来，孙某不再狡辩，承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而他偷的正是雇主王先生的一块金条，
8: 25万2嘛，那一个200克。
9: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8: 吃个现成饭，他给照顾点。
7: 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孙某又找了新的家政工作，王先生家里的保姆工作就成了兼职。此前，王先生向他炫耀起了自己买金条一事，
10: 拉回去。说给他买金条了，
6: 你怎么说的呀？
10: 我都咋说呀？我说了，恭喜你呗，有钱呗。
9: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10: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9: 看完之后，大爷就放心。
8: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儿。后来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10: 说了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吊床上了。
6: 吊床他没发现。
10: 我随手装到他裤袋里。
8: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
7: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但是民警并没有在家中和保姆孙某那里找到金条。
10: 我给警察说了。
11: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10: 说了我没拿，
8: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
7: 难道说这金条是凭空消失的吗？民警在调取了王先生家门口的公共视频后，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9: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5: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9: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8: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就躺炕上眯活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给电动车上电池，
7: 就是趁着王先生休息的这个功夫，孙某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成功的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电动车车筐的衣服里。有了这一关键证据，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起获了被盗金条。
12: 藏哪儿了？
6: 现在没有在这。
12: 在哪儿呢？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
6: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10: 好像是给他箱子拿着物了。
9: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7: 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孙某已被提起公诉。

0: 等待刑事的判决。针对于熟人盗窃的案件，检察机关也提示，
1: 那很多人以为盗窃熟人的这个财物之后赔偿对方并取得对方谅解的话，就可以免除刑事处罚。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法律上呢并不以这个定罪呢并不以关系远近来看，然后这个赔偿谅解呢也不是一个免责的事由。
0: 接下来这个案件就是如此。这天，民警带着男子张某来到了他此前居住的房屋。案发的一个月前，他就是从合租室友的这间房偷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
2: 案的这个张某某和两个认识的朋友共同租住在顺义的某个小区，但是这个张某某自己没有工作，外债也比较多，非常的缺钱用。他知道室友有个劳力士手表放在了卧室，非常的值钱，所以他就动了坏心思。
3: 你之前你就问过那个当铺，是之前就把表拿出来过是吗？
4: 对。
3: 啊，
4: 不是那个表，不是头天晚上我打了一个，之前也打过一个电，一开始我不是该4万，我问他4万行不行，他说行。后来我又问他5万，他说5万也行。
3: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你就已经动这念想了。
0: 得知这块表的价格足以覆盖自己的欠款后，张某趁着室友不在，悄悄潜入其卧室盗走手表。
3: 你夜里边去的时候，他就不没人。那天晚上他那女朋友也不在那儿，他们干啥去了？
4: 我也不知道，出去吃饭了。
3: 出去玩去了是吗？这儿是吗？就这盒是吗？这里边，这是专门放表的盒吗？
0: 得手后，张某将手表拿去典当行，拿到了48500元的当金，用于自己的还款和日常消费。
2: 偷走手表之后，张某某并没有选择隐瞒这个事实，而是告知了室友这个情况，并且允诺室友说会尽快将手表赎回后归还给他。但是张某某自身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最后在

0: 当中吃到的这些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啊，你看这个人参果沙拉，哇，就真的和平时大家吃那个沙拉是完全不一样，重点是这个沙拉是在别的地儿吃不着的。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亚东木耳炒藏鸡蛋，这个亚东木耳和平时我们吃的这个木耳不太一样，它这个朵呢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口感是比较发脆的，炒上这个藏鸡蛋，哎呀，香味儿应该是非常的十足。还有呢，就是根锅藏香猪啊，大家想想在西藏成长的这个小猪啊，我估计它的这个口感和这个味道肯定是和平时大家吃的这个普通的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肉质可能会更加的紧实，这个肥油部分呢可能也不会那么的腻口，所以其实他们家的特色菜品还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建议大家来打个卡吧。
1: 金秋时节，海鲜肥美，正是尝鲜的好时节。今天啊，我们就再带您尝一尝一些海鲜产地的特色做法，咱们足不出京尝美味。首先带您打卡的是位于五棵松万达商场里的宁波风味菜馆，店里人气超高的菜品叫宁氏十八盏，这可是宁波当地的代表美食之一，也是宁波生腌蟹的经典吃法。核心是用鲜活带红膏的肥美梭子蟹，大厨啊要把螃蟹精准斩成十八块，并且让每一块蟹肉都带着丰润的蟹膏，制作上还要淋上秘制酱汁腌制12到24个小时。制作好的成品红亮油润，螃蟹吃到嘴里绵密如冰激凌，嫩滑堪比果冻，蟹肉鲜甜饱满，裹挟着淡淡的料酒香气，别有一番风味。在丰台区南二环方谷园附近藏着一家主打传统胶东鲁菜的老店，这家的招牌海肠捞饭作为店里的人气担当，吸引了很多的回头客。
2: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3: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1: 海肠每天从烟台直发，保证鲜活到店，搭配海肠的韭菜也非常的有特点，您看这韭菜的外形近似小葱，白色菜梗比普通的韭菜可长出来不少，因此这个品种的韭菜在胶州当地被称为长脖韭菜，味道要比普通的韭菜更加的辛辣浓郁。制作这道美食要大火快炒，把肉末、韭菜、海肠炒熟，再一同浇在米饭上，让米饭啊吸饱了鲜香的汤汁，韭菜的新香衬托出海肠的鲜味，一口下去带来超满足的口感。
4: 其实是这一片它是腊肉，
5: 里头的工序挺复杂的。
1: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5: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飞它一下，更入味。
4: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1: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4: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1: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4: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5: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4: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6: 对对对，
1: 搜罗聚餐好去处，超多美食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不见不散。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0: 鲜嫩香，过瘾。
1: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8: 妈妈，拜拜。
4: 男子，把我带走。
8: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9: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了。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九十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3: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养养吧，挺合适。
1: 你一儿一女，
0: 我一女两儿。
2: 我爸去年过世，你真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着我管着
4: 他，没想找事儿。
3: 抓还我！抓还我！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北京楼市新政接踵而至，二手房市场迎来小热潮。
9: 去年我们整体的待售房量大概在50套以上，现在我们整个待售量35套。
8: 楼市新政组合拳给热门板块商圈的中介门店带来了实打实的成交量。
10: 整个8月份是33套成交量，所以呢，这个成交量相当于比上个月的19套增加了30%。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1: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住房和房地产板块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两期来为您详尽解读。首先呢，住建部明确房地产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根据住建部数据，今年1到8月，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549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二手房占市场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52%，而超过50%就标志着市场进入存量时代。而重点大中城市二手住宅成交占比也已经达到68%。此外，住建部还表示，明确将全力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的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尤其是现房销售制已经是大势所趋，为的呢是解决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那对于房企来说呢，现房销售对房企资金实力、产品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引导企业精选优质项目，合理控制开发规模。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随着新项目陆续执行封顶预售或现房销售，项目入市的节奏将有所延后，新房供应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将为存量项目释放一定去化窗口。而就在近一周，为提前释放供应，北京楼市7个新盘是扎堆拿证入市，有的开盘当天呢就售罄。我们未来也会为大家持续来探访这些新项目。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另外呢，在这儿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欢迎您打开抖音搜索 BRTV 悦享生活，我们的官方好物直播间每周二至周六下午2点到6点准时开播，带大家探店寻味，甄选居家好物，分享实用生活妙招，所有的内容实拍实测，真实靠谱，海量专属福利持续放送，节目之外精彩不停，欢迎大家点亮关注，锁定我们 BRTV 悦享生活直播间。上周的节目我们带大家去了解了楼市组合新政出台后北京新房市场的现状，探访当中我们发现，鼓励现房销售的政策对于新房市场的震荡颇深，那么这对于本身就是现房的二手房市场影响会不会更深呢？
2: 鼓励现房销售的政策让买新房可以实现所见即所得，心里是会更加踏实，但话说回来，新房盖好怎么也得3年，这样一来，有些等不及的购房者是不是开始涌向二手房了呢？
3: 今天呢，我们选取了海淀和朝阳两个板块的两家门店，一起去看一看这次新政叠加之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先来看看朝阳望京这个板块，这里呀是朝阳第二 CBD， 互联网公司是相对比较扎堆的，二手房的体量包括选择性都是比较多的。
2: 记者到门店的时候，看见店长在进行电话回访。
4: 喂，王姐，哎，上次给您打过电话，就咱们相送上个月洋房成交还挺火，一共卖了3套，卖了2个3居，最近咱们3居考虑卖不？
5: 2居啊，来推动的那种改善，然后再从改善推动大户型。
2: 数据显示，9月头一周，北京
1: 很多手握1500万预算的购房者都在重新的评估朝阳的买房机会。那到底地王出来之后要不要着急下手？不同的板块之间怎么权衡？我们的外景记者呢也去到了朝阳改善的代表性板块，一起来看看现场的调研。
3: 北京今年最贵的两块住宅用地，7天之内被同一家开发商拿下，一口气砸进去，您猜多少？130多个亿，一块是在9000桥，一块呢是在广渠路，两块地的楼面价都顶到了8万多每平方米。它这地价怎么能这么高呢？这两块地它到底好在哪儿啊？咱们今天就顺着这两个地块，把朝阳东边最值得看的3个板块依次说透。咱们呀，先来看一看9000桥。那其实这两年9000桥在进行整体的腾兑，

0: 拆改和规划。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这个九仙桥这宗高溢价率的地块，最后呢是由中海新城花了46.8亿拿下的，溢价率高达25.84%，它的楼面价呢每平米81000元，直接刷新了今年北京住宅用地的楼面价记录。可能您会问啊，这个楼面价是个什么？您就把它理解成开发商光把地皮买下来摊到每平米房子上的钱，还没算上盖楼和装修的钱。
1: 所有的高品质住宅，它的一些高端材料的成本价就已经达到了大几千，所以不能用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简单的只是钢筋水泥堆砌的这么一个建筑物的成本去测算。基本上80000加的楼面价可以预测为未来的售价是120000加。
0: 那现在九仙桥在卖的新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板块啊正在卖的改善盘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它是来自中海新城打造的高端改善项目，它的参考均价呢是125一平方米，主力户型呢是165平到372平，四居起步，一套下来呢是2000多万起，开盘到现在这个房子卖了将近有80%了。那您注意到了没有啊，两个地块它是斜对角的位置关系，得亏是同一个开发商拿了，这个呀叫护盘，如果是两个开发商对垒，那免不了一顿贴身肉搏。九仙桥现在的新房又贵又少，可选的项目确实不多。咱们呀一句话总结九仙桥板块啊，老电子城正在换新颜，地价先翻了个身，开发商真金白银投票，赌的是接下来这10年的一个面子。不过我得提醒您一句啊，这块热闹是真热闹，但是地块紧挨着一个特别大的十字路口，车来车往的，这噪音是真不响。要说这80000多楼面价够吓人了吧，但咱先别着急下结论，九仙桥这块地刚拍完过了一礼拜，另一个地块又把记录踩在了脚下，总价直接飙到了84亿，而且啊它离国贸直线距离才2公里。就是这儿了，我身后就是广渠路南磨房的0409地块，溢价率呢达到了19.13%，楼面价呢每平方米是81400元，经过了191轮竞价，是今年北京土拍的总价记录、楼面价记录的双料第一。要说这个地方的牌面呢，咱一句话总结就够，东四环内离国贸直线距离是2公里，住在这儿等于把上班进、配套全、地段硬这三件事儿一次性给集齐了，配套成熟到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地块有不容忽视的地方，这个地块它的北侧是广渠路，东侧呢是东四环中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噪音，第二个呢就是堵车的问题。您想啊，一到周末节假日，大家就是想去周边的这个合生汇逛街吃饭，或者是开车出去玩，堵车那是常有的事儿。再加上后续这块还会落位一个10万平方米的新盘，只会更加热闹。目前这个板块呢没有新楼盘，我查了一下啊，这边的高品质次新二手房它的挂牌均价呢是每平方米11万多，广渠路这个板块贵在优质环线和配套的确定性。
2: 如今朝阳区地王频频刷屏出圈，高端改善项目将会一个比一个耀眼，那么九仙桥和广渠路会打造怎样的产品呢？
1: 面段上会有一定的相似度，因为我们大概了解到啊，可能0013的面积段大概是150平左右起，那么可能到了200出头也就差不多了。你看这个会和广渠路的面积段重合度很高，这两个地块会是很多人非常纠结的选择，因为他们单价和总价都非常像。
2: 产品优秀，那这房价自然要有所上浮吧。
1: 现在我们根据刚刚土拍的一些结果，如果1500万以上的客群再买朝阳的新供地，大概率的价格会上涨，因为土地的成本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预期。过去我们很多的房子是在1500万左右的单价呢，会合到10万啊，11万多是比较主流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起步价就要上扬1万，会变到11万多到12万。
0: 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要问了，这两个板块楼面价都是每平方米8万多块钱，将来新房怎么也得卖个12万往上。那如果说想改善一下居住品质，我还想留在朝阳的话，那这样的家庭该往哪儿走呢？别着急，东边啊还有一个板块，可是很多家庭没有注意到的。青年路呢也叫朝兴板块，没有8万的地王价格，但它呀是朝阳东边特别有

0: 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六号线青年路站出来呢，就是朝阳大悦城，商业、餐饮、电影院，要啥有啥。最关键的是啊，您也可以看到这个板块其实也有很多次新商品房。说到朝青板块呢，目前有两个在售的新房项目，它们呢都是在朝阳北路的沿线。这俩盘的价格呢都在每平米10万元上下。
1: 然后到了青年路呢，它的现在在售的房子其实最小的才130平，那它的总价段是1200万起，其实从总价段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啊。然后同样的面积段，可能你从它的实际总价段上也会省很多啊，就是少花很多钱。所以就是看大家不同预算的不同选择吧。
0: 目前朝阳高端住宅呈现出井喷式供应，待入市的项目是九仙桥0013地块、广渠路0409地块和暂停拍卖的驼房营地块。这三宗地块加起来有将近2000套房源，再加上甜水园、化石营地块，千万级供应房源量在这儿等着呢。不过客群分类还是很细致的，比如说位于太阳宫板块的陈园139项目是4000万家的中级改善住宅产品，九千桥新盘对应的是望京丽都板块的改善家庭们，而广渠路新盘呢则是服务于地缘置换家庭，毕竟这里有将近10年没有出新盘了，所以基本能做到量大却不崩盘。真正内卷的反倒是九千桥和驼房营这两个板块，他们俩啊说实话挨得很近，客群高度重叠，只能靠产品力。帝王把九仙桥广渠路的高端改善顶上了新高度，朝青呢又用务实的价格留住了一部分家庭。在朝阳，三个板块三种生活，哪个更切合您的安居计划呢？
1: 如果你希望买了之后2年交付居住体验就很好很成熟，那么无论是朝青无论是广渠路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九仙桥就是真正的向往美好的城市都市生活，所以这个板块它是可以畅想更高的生活品质以及更好的未来的，而且它还有非常多的产业和企业入驻，所以它集所有利好于一身。还有一个利好，清华附的分校，另外两个地块周边也没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所以我们会认为上限会看得相对高一点，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的开发周期会比我们想象的长。
2: 土拍热度确实会改变大家对板块的预期，但是地王不等于即刻涨价，建议购房者呢还是把资助需求放在第一位，不要被短期的市场热点打乱自己的购房节奏。如果您还有关于房产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与我们的第一房产联系，我们来为您答疑解惑。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良乡大学城板块是北京城南重点打造的科教融合新城，依托便捷的轨道交通与相对亲民的房价优势，这里呢也成为了大量丰台外溢刚需家庭的核心置业选择，自住需求十分的稳固。那么在近期的土拍当中，电建地产成功拿下板块内良乡大学城地块，地块涵盖了住宅与商业用地，同时要求落实轨道微中心一体化开发。未来项目将推出什么样的产品，适配当下怎样的市场行情，是很多购房者都非常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实地探访一探究竟。
4: 今年北京各个区县都在优化土地供应，土拍市场持续有新地块亮相。相比之下，房山的住宅用地供应沉寂了很久，直到八月才迎来今年第一宗涉宅用地出让，也就是电建拿下的良乡大学城地块。目前房山区还有库存的刚需新房在售，但像房山国贤府这类临近地铁的低密改善项目已经基本清盘，板块内的同类型改善房源出现阶段性缺口。有意思的是，当大家对新地块充满期待的时候，它却最终以底价成交。事实上，这一次土拍遇冷并不是地块自身素质差，主要是地块附带的配件任务增加了开发难度，再加上近几年远郊楼市整体行情平淡，不少房企拿地趋于谨慎，只有央企开发商才有实力承接这样复杂条件的地块。 我身边这个围挡里就是刚刚在8月11号电建地产最新摘得的良乡大学城地块。那么在过往的几年里，良乡大学城基本上的新房项目都是由中建系的开发商在深耕，比如说一街之隔的房山国贤府，还有偏西一点中建学府印月，都是前几年交付的新房项目。那么对于电建这个项目未来的售价，目前业界普遍的预测在35000到38000之间，90平米左右起步的刚改户型，总价大概是300万出头，首付20%，大概60几万就可以买到一套小户型的产品。那么如果再按照现在个人贷款40年还贷期计算，月供最低可能会低到万元以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总价要求比较苛刻的刚需刚改客群来讲，这个片区的房子确实值得考虑。如果再算上高得房率，其实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5: 啊，其实这个地块本身的素质呢是非常不错的，底价成交啊也是因为这个地块它住宅部分呢是5万多平方，那么还有1万多平方呢是综合的一些配套，所以呢它对于开发商的整体的这个操盘能力啊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4: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目前房山区库存新房不少，但临近地铁又具备一定改善属性的项目处于阶段性断档。现在只有长阳板块的北京城建和支柱博瑞是同类型定位，项目7月开盘的时候一度热销，眼下热度有所回落，等电建这个新项目入市，两者势必会形成直接的跨板块竞争。大家对电建的这个新项目期待值很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建之前在门头沟打造的长安华西府是当年很出圈的热销项目。因为二者板块定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或许我们可以参考长安华西府的市场表现来判断良乡大学城这个新地块的未来走向。我现在是在门头沟区地铁上岸站的附近，我身后就是电建地产此前独立拿地操作的一个盘，除了现在大家都有的高得房率，马路对过就是成熟的商业和地铁站，坐上地铁4站地就能到达苹果园。那么再从自然环境宜居的角度来讲，项目往西不远就是西山，往东不远就是永定河，这样的自然资源在北京市也是非常稀缺的。
5: 其实这个良乡地块和之前电建在京西门头沟做的项目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呢都是临铁的项目，同时呢它的容积率呢都是比较低的，它的客群啊也有一定的相似度，都是这种城区外溢的刚需刚改客户和本地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两类人群。电建这个地块呢它本身啊比之前的项目呢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成本上的优势啊，它这个综合地价呀比之前的项目呢要低个好几千块，所以这部分成本优势呢是叠加到产品品质上还是让利给这个购房人，在价格上体现出来，那么对购房人来说都是更有吸引力的。
4: 站在良乡大学城新地块的附近，不难看出地块外围离地铁站很近，通勤优势很突出，但大家也难免会担心地铁带来的噪音问题。查阅地块规划与出让条件可以看到，拿地企业需要配建1.5万平方米的自持商业，布置在地块北侧靠近地铁的位置，打造轨道微中心。这部分商业一方面可以形成天然的屏障，阻隔一部分地铁的噪音，另一方面也有机会丰富这一片区的商业业态，改善当地的消费环境。
1: 到良乡大学城我们其实转了挺大一圈了，但总体感觉这边的生活氛围确实不太重。那这个商业综合体其实就在地块的对面，总体还是以餐饮和美发等等这种基础生活服务为主，像一些品质化的呀或者是偏向

0: 盐。这会儿啊，咱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咱这个小藤条再给它放上一点，让它出一些味道。
1: 你别说，它本身就自带清香嘛，放在这里完全不违和。
0: 稍微给它焖一下。这扁豆呢，基本上我们要焖个4-5分钟，让它断生，
1: 味儿也进去了。好，我们等待一下。那个面条还要怎么处理吗？
0: 这面条你看啊，咱们蒸的时间也够了。
2: 我也来看看，
3: 真的是这种蒸，我第一次看蒸，
2: 也不粘呢，
0: 也不粘，看到了吧？哦，
3: 哇，这锅好香呀！
1: 这方法学会了，如果大家不想煮水下面条啊，怕粘连呀，
2: 对，
1: 蒸一下真方便，放那儿就不用管它。
0: 这扁豆呢也焖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呢把咱那个小藤条啊给它挑出去，因为它嚼不动，它的作用已经起到了，
1: 融汤里了，而且味儿也出来了。
0: 这个藤条呢大概我们煮个6-7分钟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煮了个代茶饮是吧？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要是不煮藤条也可以直接加水，
2: 其实用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水也行。
1: 好，我看这个汤汁越发浓稠了。
0: 这会儿呢，这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豆芽菜。
1: 这豆芽吃进去脆脆爽爽的，还有这个扁豆肉，这餐还是很丰富的啊。
0: 豆芽稍微一断生，这会儿呢，你看啊，咱们蒸好的面直接下来，
2: 好干松，
1: 非常松散哈。
2: 对，
1: 在里面迅速的焯拌一下，让它融合上这个味道。经过藤条蒸制的面，面上也有它的香味儿哈。我看这样就挺好吃的，就是面有点生。
0: 对，现在这面还没有完全熟透。开头咱就说了，这面呢，咱得蒸两次。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所有的汤汁被这个面完全的吸附好了。那这会儿关火，再准备好蒸屉，直接把这个面倒进来。
1: 竟然是这么做的。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0: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8分钟。
1: 好，一共就是10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2: 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它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祛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平。你看哈，这桑枝啊，就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它里边这很疏松的，就很好的祛风湿、通经络的功效。所以呢，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用鲜的也可以，鲜的入菜会更好。如果买这种干品呢，它是一个祛风湿的功效。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寒湿特别明显，想更加的温性一点，就拿一个我们的平底锅给它稍微炒一炒，炒成微微的发黄，这时候呢温性增加，有更好的散寒祛湿的功效。
1: 如果想去寒，我们就炒一下。
2: 对，
1: 如果是想通络的话、祛湿的话，就直接用就行。
2: 直接吃。对。
1: 好，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这面我感觉喜欢吃扁豆焖面的更要试一试，它可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它这个是更加的干松，而且感觉味道更均匀，关键是整个效率也更高呀。我们10几分钟就做出来这一屉热气腾腾的蒸面，地道。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4: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5: 活动现场，冒事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等

0: 指欢迎词。他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冒视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冒视清的智能花镜。咱们冒视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冒视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冒视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0: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冒视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2: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冒视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3: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3: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4: 这太随便了。
3: 我没正经验过。
4: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5: 是。
4: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3: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4: 戴上以后呢？
3: 戴上以后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4: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知道吗？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
7: 谢谢。
4: 谢谢齐店长，谢谢冒视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0: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视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

0: 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呢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

0: 公园里啊，也是多少人围着转的人，
1: 也是一号人物
0: 啊。对，一看这气势，
2: 我还跟你说一点的，我学的东西没人教我
3: 啊，
2: 自学，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3: 自学啊？
2: 哎，我父亲在昌平拉弦最早一个，我没跟他，没人教过我，
3: 就耳濡目染。
2: 所以来说，我认我学的东西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3: 嗯。不是您父亲会拉，他不得，你这拉的啥呀？你应该那么拉，应该这么拉，他不还是教一教您啊？不调一调？
2: 哎呀，我拉这个护士这十七，那是他们都不在了那个。
3: 哦，
2: 我跟您一说，我父亲1898年生人，您说现在多大了？
3: 那您这个，
2: 我们家属于世家，从我爷爷那辈儿。
3: 轻轻的一段情，让我思念到如今。
2: 只要敢上台唱，人就表现得不错。有的呢，他是出场。
4: 对，
5: 是以年龄啊、身材也，他俩挺匹配的。
6: 年龄行，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士，
5: 他也，
6: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看不上。
7: 要求高，这男士要求高。
3: 姐姐是在通州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在一起？
8: 跟孩子住在一起。
3: 哦，那住一起有可能是您是打算搬出来，还是未来老伴可以住到您家里去？这事儿商量过吗？
8: 这个事儿就两人商量呗，就这样。
3: 不是您自己的想法呢？之前跟孩子商量过吗？
8: 跟孩子商量，孩子商量同意我找老伴儿。
3: 对，但是住的这个事儿，将来住在哪？
8: 住的这个事儿没商量
3: 啊，
8: 没跟孩子商量。
3: 那您觉得有可能老伴儿住到您那儿去吗？
8: 他有可能住到我那儿，那就得是说是外头，比如说租一小平房啊，是弄一间什么房子呢？还不别跟儿子住在一起啊？我跟儿子住在一起呢，现在。
3: 哦，
8: 是吧？
3: 那您考虑过吗？如果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2: 那就是以后商量，
9: 是这样的、啊、
2: 商量再说了。
9: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8: 借口。
9: 对，借口。
10: 他们
9: 听儿子的，更根本就不
11: 可能，一看就明白了。
10: 其实
3: 那您的想法是以后住到女方家里去是吗？
2: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不爱离开我这个老地方。
5: 对，没错。
3: 那怎么办？
2: 原来钱两全的老伴活的时候就商量，跟我商量，咱俩上那方住去了。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一人爱去你去，我不去。
3: 那只有
2: 那阵什么呀？我那前后都有小房，我。老干木匠活不是，
5: 干木匠
2: 都有那个木工房。我老没事就干点小活啊，哎。
3: 那我就问我们姐姐，我们姐姐是特别愿意的哈。那就现在这种情况，你还愿意找吗？
8: 看男方他怎么处理。
3: 他愿意，您就愿意，是不是？
8: 他怎么处理的？
3: 啊，行，那就看您了。
2: 我就再考虑考虑吧。
5: 我觉得是这样啊，哥，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还可以，咱就先了解了解，对吧？聊聊。然后呢，因为您说句心里话，你孩子永远代替不了老伴儿，是吧？哪怕咱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跟他们。所以我是觉得您先谈着，谈的差不多了，合适了您再说。像这位女士这样的说怎么着都行，住一块儿也行的少之又少。
12: 对，
5: 太少了、嗯、您说是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那旁边租个小平房也行。你想哪儿找这样的呀？也先聊一聊，了解了解。
10: 咱那大哥也不是全盘否认，就是假如说咱们这个大姐在这坐着呢，
5: 对，
10: 他并不是说全盘否认，这肯定不行，我不考虑了、
5: 嗯、
10: 没有，有四成的考虑。实际上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我们这老哥咱们都74也好，75
3: 也好，
10: 也好，如果说再想找一个就是说比较自己看得特别好的那个，咱们的条件又不够。为什么不够啊？你肯定如果说这儿有一个，你就得考虑住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都得考虑。现在是什么呀？这边100%行，上这儿你说熬粥我就给你熬粥，你说炒饭我明天晚上我给你蒸完饭早上起来我就给你炒，是不是？还给你搁俩鸡蛋，是吧？因为什么？对，在这个方面你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可能在颜值啊，在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差点，但是看你需求什么。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需求什么？说需求一个伺候我的老伴儿，这个，是吧？你什么都无怨无悔，
5: 对，
10: 伺候你， 对吧？

0: 还有一个什么呢？人说啊，养老养老，其实越老越没有尊严，就老在儿女面前。毕竟咱往人家就整个大氛围，儿孙儿媳妇儿，咱是一孤单的。就咱是那圈外的，这只有俩，就是有个伴儿在一块儿，彼此是不嫌弃的，是共鸣的，啊，谁也不嫌弃谁。所以这个这是往后生活的一种感觉。
1: 也是现实。
0: 是的，我也在给我自己上这课。我说万一到时候我老了怎么办？
2: 我就表态，我说我不当配角，我要当主角。
0: 啊，对，在自己那个天地里当然是
2: 主
0: 角。
2: 我在那边边缘人物了，当配角了。
0: 啊，
3: 这也是
2: 当不惯。
3: 这也是七十岁人。
4: 嗯。
3: 啊，让您熬粥去。
2: 我给你做个汉堡。
1: 所以您怎么想？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龙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5: 你姓钟？
2: 对。
5: 嗯。
1: 哦，喜欢我们钟姐姐。
5: 表态这特别
3: 到位。
2: 哦，谢谢。
3: 特别到位，
5: 真的。
3: 嗯。
5: 说话。
2: 谢谢。
5: 颜值。
0: 嗯。钟姐还邓丽君范儿的，邓丽君的歌唱的也。
5: 绝对够范儿，
0: 真的
5: 绝对够范儿。
2: 谢谢。哎，
1: 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6: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2: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5: 那倒是也成。
2: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6: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7: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6: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7: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6: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

0: 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怕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2: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4: 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3: 嗨，
4: 今天呀，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3: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4: 欢迎。
5: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3: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5: 哎，
4: 哇，我先来了啊，
3: 您先来。
4: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3: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4: 是的，
3: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5: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酱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啊。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吧，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1: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0: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1: 嗯，
2: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0: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

0: 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0: 今日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2: 20包，
0: 哎，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3: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

0: 的某个小区，但是这个张某某自己没有工作，外债也比较多，非常的缺钱用。他知道
1: 是赖呢，
2: 七座的吧，90 max， 家里面的人比较多一点，座还是比较关键一点。
3: 我买个这种大空间的，坐也舒服嘛，出去玩了。
4: 它空间大，它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嘛，人多也不会觉得很挤。
5: R3的大七座的布局，坐满了7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是1.85米以上的。你看这两位同事都1.96米的啊，这个是足够坐的。要不你们去第三排试一下。我们镜头看一下1.96米的同学坐在第三排是什么感觉啊？我们来看看后备箱，1、2、3、4、5、6、7，正好装了7个箱子啊，
2: 确实挺大的，比较适合就是有商务需求的人士吧。
6: 空间比较大，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然后还有支架，包括这个座椅的翻转，然后包括后备箱的一个容积都比较不错。
1: 这位先生已经下单购买了这款 N90 Max。他告诉我们，2024年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买了一辆速七，而现在这辆车其实不是给自己挑的。
6: 我父亲辛苦一辈子了，他需要一个这样的车来陪伴着。老一辈人他都不舍得消费，这在阻止我。但是我最后和我媳妇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你说老一辈人这么辛苦啊，然后我这也是感恩吧，让他们以后能享受生活。
1: 而新车火热销售中，因为这样一个小插曲，晚了一天下单就没能赶上首批交付，需要再等等。
6: 大概迟了一天吧，晚了一天要迟很久，还得4周吧，4周多。我也试驾了，我觉得是值得等待的。
1: 他告诉我们，今天也是先来店里让父母提前看看现车。
7: 以前我们5座的车根本就满足不了这个用车需求，现在正好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然后3排座椅，然后都比较舒适，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我父亲去开这台车。对。
8: 怎么样，孩子给买车您什么样的心情啊？
9: 肯定高兴了，这车特别宽敞。
10: 目前购车人群最多的是 N90 Max， 家庭用户会更多一些。从用车方面来说的话，七座会更加实用一些，但是关注人群最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顶升的一个版本。
1: 没错，全场最吸睛的焦点所在是它，
5: 一款不一样的车，就是我们的 N90 Max 探索版。
11: 最吸引的点可能是这个帐篷，
2: 那个帐篷还挺吸引人，之前可能别的车没有吧，
12: 车顶可以升起来吧，这个相当于一个旅居车了，
13: 待一天就行，
14: 不用住酒店了，
13: 不用住酒店了。
15: 它能够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然后设计不同的车型适配。刚才有一句标语很吸引我，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社会在进步，然后科技也在进步，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受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6: 咱们接着来说车的事儿啊，不知道迪迪发现没有，就是现在这国产车啊，尤其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卷了，
17: 真是
16: 不光是比技术比配置，还会比啊，就是谁更会过日子，
17: 可不是吗？咱们的记者啊，在门店的这一圈转下来，有款新车呢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不少顾客朋友们都是跃跃欲试的想要体验一番，还被很多人呢称为移动的房子。
16: 那什么样子的车会被大家称为是移动的房子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现场体验了一下这款最受关注的车型。那这款车到底空间怎么变，体验感如何？赶紧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进到这移动的房子里边看一看。
17: 这高处的视野可真不错，您知道我现在站在哪儿吗？竟然是在车里。您能想象吗？现在造车啊，竟然已经造出了2层楼。那目前啊，这个2层的升降顶舱呢，一是由前边的这个主屏幕来操作，二呢是由后边的这一个小平板。升降顶舱选项仅仅一个按键，26秒的操作下来呢，原本看上去呢跟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 SUV 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2层 loft， 上边仿佛多出来了一层观景阁楼。那我大概呢是有1.7米左右，没想到在一个 SUV 里可以完完全全的直立起来。我这双手伸直之后啊，还需要踮脚才能将将碰到这个顶棚呢。
18: 成人的高度都很够，而且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的年轻化。我在车里抱孩子的时候，我会担心车顶不够高，碰到他的额头，甚至是我在喂奶的时候，我可能对于这个空间会有更大的需求。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我觉得首选。
19: 可以，我们两口子坐在下面，让孩子坐在上面，露营还有出去玩都很方便。
11: 一家人出行的话，有这么一个帐篷会比较惬意。
17: 如果说这2层呢是观景阁楼，那么咱这在1层啊，可以说是直接来到了一个一居室。小爱同学，开启一键大床模式，
20: 座椅正在移动，请注意安全。
17: 从看到伴随着比较舒缓的音乐呢，靠背呢开始往后倒。

0: 抬起，
1: 已经进入超级大床模式。
2: 哇，现在我们这个车呢已经变成卧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坐在这里呢，上身呢是可以完全坐直也没有问题的。它的整个长度怎么样呢？我现在呢是把脚已经放在这个床的最底部，那现在呢我整个人就往后倒，距离它的最上部呢也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绰绰有余的，
3: 可以休息，而且是很平的床，
4: 躺进去以后感觉还挺舒服的。
2: 我们还可以把它调节成一个躺椅的模式，抬到一个你自己舒适的角度，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而且这一居室啊还配备了家具和全屋智能的感觉，
5: 床头柜、壁橱、化妆镜等等都备齐了，还有冰箱和彩电。
2: 打开投影，哇，在这一躺看个剧真是太舒服了，感觉在这躺上一天都没什么问题。
5: 即便到了冬天，在车里都不用怕冷。车内地板做了地暖系统，三档加热可调，最高可以到38摄氏度。
2: 除了大床模式之外呢，咱这个车还能变成会客厅模式，
3: 还可以。
6: 我感觉非常的好，坐着非常舒服。我在高铁转过那椅子，非常新颖。
7: 可以跟我的朋友们面对面一起交流，
4: 感觉适用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
3: 性价比还挺高的，空间玩法非常多，然后就是生活可能多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8: 非常对年轻人的胃口。
9: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国庆假期近在眼前了，您想好去哪儿的景区游玩了吗？这说到景区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文旅部门集中清退了一批 A 级旅游景区，比如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呢就摘掉了6块牌子。
10: 不只是安徽，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海南、广西、内蒙古也纷纷出手。那些被清退的景区啊，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叫做僵尸景区。顾名思义啊，就是那种没有多少游客啊，没有多少工作人员，没有多少运营项目的景区。那这些景区呢，门可罗雀，但是招牌啊还挂着，有的甚至还是4A级景区呢。
9: 可想而知啊，看到是4A级景区，有游客呢就会乘兴而来，结果呢却是扫兴而归。
10: 没错，比如说安徽合肥的周先生，今年暑期呢，他就想找个近点的地方啊，带上家人来一个短途旅游。在某旅游平台上，他搜到了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景区。页面显示啊，这是4A级，评分呢4点几分。图片上是仿古建筑群、水景，还有一些文化雕塑。距离合肥呢只有2个来小时的车程，哎，他觉得挺合适的。
9: 于是周先生一家呢一早出发，下了高速之后，他一路跟着导航走啊，发现这路况呢开始变差，路边的旅游指示牌已经褪色发白，好像很久没人维护了。
10: 上午10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景区停车场。周先生呢描述说啊，说停车场是一个水泥空地。大概能停几十辆车，但当时啊只有他一辆车。地面上有不少的裂缝，有的裂缝啊甚至都长出杂草了。入口处呢有一个仿古的旧门楼，旁边有一个售票窗口，不过里面啊可没有工作人员。
9: 看到这一幕呢，周先生呢有些疑惑，不过既然开了这么久的车到了，好歹啊也进去看一看，于是就带着2个孩子往里走。进门之后呢，是一条主干道，两侧是仿古建筑的商铺，那大概有20多间铺面，可是呢没有一间是开着的。卷帘门呢全部拉到底，有的门上呢贴着招租电话，纸已经晒得发白了，有几间铺面的玻璃碎了，能够看到里面空荡荡的水泥地面，地上啊散落着这个碎玻璃和枯叶。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所谓的核心景观区，但是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广场地砖大面积碎裂，那中间一个孔雀雕塑的尾巴还断了一截。两个孩子看到这一幕就疑惑地问了，咱们是到这儿来玩的吗？这有什么好玩的？那这么一问，周先生一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10: 对，可想而知周先生当时肯定也是挺尴尬的啊。就是您想，他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返得走高速，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时间这都搭进去了，油钱也搭进去了，结果呢来的地方连小朋友看了都觉得不对劲儿，那周先生情何以堪啊。
9: 后来发生的事儿啊就更糟糕了，孩子想上厕所，导览图显示园区里呢有2处公厕，周先生一家人找过去，发现其中的一处锁着门，那另一处门开着，但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自来水，坑位里啊气味很大，看着就让人反胃。周先生的妻子呢当场就决定啊不让孩子用，说忍一忍出去再找。
10: 周先生一家呢在园区里啊待了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从景区出来之后呢，他们开车去了附近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饭馆的老板啊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周先生说啊这个景区的名字，那老板就笑着说那个地方啊早就没人去了，你们外地人不知道，我们本地人从来

0: 不去的。
1: 让周先生一家大失所望的孔雀东南非景区，就是这次安徽省摘牌的六家景区之一。2011年，它挂牌为4A 级景区。有游客呢，从2022年就开始抱怨了，说只有几栋仿古建筑，其他什么都没有。根据安徽省文旅厅的公告，这家景区呢被查出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也就是说呢，景区被包装成了正常运营的状态，实际上啊，早就没什么人去了。
0: 从2022年到今年，4年来啊，还不知道有多少游客像周先生一家一样，被这个4A 级景区的名头给忽悠了呢。
1: 那话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都成僵尸景区了，它这 A 级的招牌为什么还能挂这么久呢？
0: 我们来看看啊，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规定，4A 级以下景区呢，原则上每5年全面复核一次，年度抽检率不低于10%。5A 级的景区呢，是每3年全面复核一次，年度抽检率同样不低于10%。
1: 那这个复核标准听着是挺严格的。
0: 没错，但是啊，这问题出在执行层面。据央广网报道，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有一些地方呢，就担心摘牌会影响到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质疑，所以对不达标的景区啊，大多是采取观望拖延的态度。
1: 就是觉得多一块牌子啊，总比少一块好。但是呢，景区名不副实，游客踩了坑，这影响的不也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吗？
0: 没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钟丽娜表示，说过去啊，由于退出机制呢不完善，比如说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一共是16541家，当年被摘牌或者降级的只有229家，淘汰率啊大约呢是只有1.38%。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了名不副实、挂牌空转这样的局面。
1: 也就是说啊，有些景区呢挂牌子的时候啊热热闹闹的，后续的投入和运营呢却敷衍了事。但是我们知道游客啊是会用脚来投票的，游客一旦被辜负了，受损的不仅是当地的文旅市场，景区的评级制度呢也会跟着吃瓜落。那为了保证 A 级景区在游客心目中的含金量，各级文旅部门呢也该下定决心将其中的滥竽充数者扫地出门。
0: 没错，那这一回呢，文旅部门对于僵尸景区动了真格的了，值得点赞。我们也建议文旅部门啊继续完善动态退出机制，把游客投诉、平台评价等市场反馈纳入到考核标准之中。要知道啊，让游客满意，这才是文旅事业的终极目标。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想给景区的管理者们啊提个醒，被认定为 A 级景区不等于啊就拥有了终生荣誉，想要保住这块金字招牌，那就必须要学会善待游客。如果说啊只把这个游客当成过路的财神，只知道去索取而不付出的话，那您这景区啊离被摘牌也不远了。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韵脉千年、意动京城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举行，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听、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运河文化体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一首《运河谣》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上唱起，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文化新地标，是市民日常休闲活动的乐园。那么您知道吗？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也曾举足轻重。
1: 我们通州通天下之州啊，
2: 现在所在这个地区，在这个运河的北端这儿，燃江塔景区，它历史上是属于我们南漕北运验收漕粮的地方。
0: 历经千年，运河蝶变，迎来时代新貌，而运河的精神文化流淌至今。运脉千年，驿动京城主题宣传活动就是以专家分享、影像展示、非遗现场展演、互动问答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可听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运河文化体验。
3: 这一款是这个花丝镶嵌錾刻工艺的一个大唐金碗，这是仿制一个古物做的，
4: 给大家看一下，
5: 在旁边
6: 穿越
5: 穿
6: 越太美了，
4: 金光闪闪的。
0: 现场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红木帆船和花丝镶嵌艺术品，一船一金串联起运河漕运记忆与宫廷工艺文明。

0: 是一个消防通道。
1: 消防通道的标志是贴在小区大门上的，所以顾先生猜测这条路是小区物业在管理，那么栏杆就有可能是小区的物业安装的。可这也不对呀，这栏杆的位置正对着消防通道，那不就把消防通道给堵死了吗？不仅如此，顾先生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0: 这个地方呢，现场又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这边是有湿化的停车位，有一二三，那边四个，有湿化了四个停车位，现在看也正停着车，所以这个是当时让这个顾先生有一些这个不理解的地方。
2: 他既然说这是消防通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要自己划设规划车位？
1: 按照规定，消防通道的黄色网格线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停车，可现场停的车辆显然已经侵占了消防通道，那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带着疑问，顾先生也找到了小区的物业，物业也承认了栏杆确实是他们安装的。而就在这时，顾先生又发现了一个情况，就在顾先生跟物业联系以后，那条所谓的消防通道跟之前不一样了。
0: 现在这个消防通道禁止停车已经被拿掉了，这个牌子。
1: 不仅如此，地面上的消防通道的字样也被涂抹掉了。
0: 这是水泥吧？已经被涂上了水泥。
1: 物业的举动让顾先生很疑惑，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没问题的话，物业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这些改动又是否跟栏杆以及母亲发生的意外有关系呢？
2: 物业它存不存在过错，消防通道也好，它拉栏杆也好，它存不存在违法，这个怎么去界定，由谁去界定？
1: 而除了消防通道的问题，记者在现场也发现了一个变化。
0: 现在这个栏杆上一二贴了两个标语，叫禁止跨越，注意安全。而在当时拍摄下来的这个视频上，这上面是没有这个提醒的。
3: 首先咱们要看一下这个摆放的这个障碍，第一责任人到底是谁摆放的？那么如果你摆放这种障碍物的话，都应该是有一个警示标识的。物业当时在顾先生拍摄的这个视频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并没有这个警示的一个标识。这个实际上对于行人来说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认为，如果要追责，可能第一责任人应该属于是物业的一个责任。如果要说造成了的行人的一个人身损害的一受伤，那么他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刚才你们在这儿也看到了，来来回回有不少的人都会从这儿迈过，是吧？如果说他这儿有存在违法行为或者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咱把这个消除了，为了咱们其他群众更安全通过这儿，是吧？
0: 明白。
4: 的确啊，在记者拍摄的过程中发现，为了不绕远，跨栏杆走的人确实不少，这安全隐患不排除的话，后面啊可能还是会发生类似的意外。而且胡女士摔倒的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挺奇怪的，到底是消防通道还是停车场呢？这两者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如果说是消防通道的话，那前面肯定是不能设立栏杆的呀，否则人消防车怎么进来呀？但如果不是消防通道，为什么之前挂着消防通道的牌子，地上还有黄色的网格线呢？为了了解这些疑问啊，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了小区的物业以及属地社区进行现场办公，对方也给拿出了一份小区的原始设计规划图。
0: 青少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都来到了现场啊，然后呢也给我们看了这个当时的一个规划设计图纸，然后呢我们看到当时胡女士摔倒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现在上面标注的叫17人行主入口，这是一个人行入口。然后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上面没有任何关于消防通道的一个标志。
1: 也就是说，从规划图来看，这条路并不是消防通道。
0: 那这个当时为什么在上面会有一个消防通道的牌儿？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写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那个地方为什么会画一个就是所谓消防通道的网格线呢？
5: 具体的您得问我们领导，我不太清楚。
1: 但律师也告诉我们，即便不是消防通道，作为一个小区的行人出入口，也是不能随意设置栏杆影响居民通行的。
0: 那按来说，它如果是一个一级行人入口的话，它是不是更不能做这样的设计？
3: 对，更不能有一个阻碍行人正常穿行的这么一个障碍。
1: 问题调查到这儿，记者也有些摸不清头脑了。行人出入口设置了栏杆，规划了车位，还被挂上了消防通道的标志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此，记者决定去物业办公室寻找答案。
0: 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情况，那个地方明确了，就是它不是消防通道，对吧？在规划的设计图里边，它也不是消防通道。那之后，就是我想了解一点，咱们有没有自己去自主备案过，把那个地方

0: 进行过更改，变成了消防通道？
1: 没有，没有，
0: 也没有，也是，也不是消防通道。
1: 对。
0: 那后期为什么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当事人提供的视频里面，那上面会挂着消防通道的牌子，
1: 是
0: 底下会有消防通道的网格，前面会有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提示标语呢？
1: 是，
0: 所以这个是
1: 什么之前呢，就是应该是在2019年吧。
0: 嗯。
1: 当时咱们街道这块呢，就是安全这块呢，就是说。把小区的所有能进出的口，
0: 嗯，
1: 就是怕这个车辆堵塞嘛，啊，所以说当时就设这么一个牌子，当时是统一的，不光是青少园小区，其他小区也都设立了这种。就是这种设施，对
0: 对，所以他当时如果说是出于这个考虑的话，他可以设置成一个，就是比如说此处禁止停车，比如说什么，
1: 啊，
0: 对，当时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一个叫消防通道禁止停车？
1: 具体咱也不太清楚，因为我那是刚来，
0: 啊，
1: 刚来的这个小区工作
0: 啊
1: 啊。
0: 下发这个通知当时有没有一些文件？
1: 没有，
0: 没有文件，口头的通知。
1: 对对。
2: 记者也跟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求证，但由于时间久远又是口头沟通，目前也无从考证了。可即便不是消防通道，按照小区的规划图，这个位置是人行出入口，那既然是出入口，为什么又是封闭的状态，还在门口规划了车位呢？
1: 当时也是想在那个栏杆那块开一个门嘛，
0: 嗯，
1: 当时开业主大会，嗯，那个业主的意思是说门太多了，就是不安全嘛，要采取小区半封闭管理，所以说当时那口就给否决了。
0: 嗯，明白。
1: 当时其实那个周界门都已经安在那位置了，后来就因为没通过，所以说就取消了。之后始终没有开放，就是一直在锁闭状态。
2: 而在大门封闭后，为了解决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物业在门口规划了停车场，供小区居民内部使用。
1: 因为这个底商这个块的停车场是。全体业主了，现在目前里头停的这个车辆呢，都是小区所有的内部车场来使用。
2: 那么封闭小区大门并且规划停车场的行为是否合规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3: 实际上小区的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它可以分为管理性的事项和处分性的事项。那么把这个门只是关上了，上把锁。

0: 停着车的情况下，这两个车就是3米嘛。
1: 也就是说，无论是大门的宽度还是这条路的宽度，都不满足消防通道的国家标准。
0: 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些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这个显示这个标语哈，这边是非常模糊。我们看这个地，你给看一下这个地，这个地是非常模糊的。理论上来说，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标语应该是显著且清晰的，它的网格画的应该是显著且清晰的。那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小区一共就两个消防通道，这两个消防通道，一个呢是连那个门呢是3米43。

0: 哎，除非问我的时候，哎，我可以来几句。
1: 李大夫说的跟你的那个要求可是不一样，
2: 对对，不是一个。
1: 你要的那个北京人的那个劲儿啊，这个这必须得北京叔叔来完成。
2: 也不是，
1: 北京叔叔还得是一波的那种呢啊，
2: 因为我就是我妈不是，但是我跟叔叔其实算是半个老乡了嘛。因为我爸爸这边是任丘的，对，所以其实这个当然是我爷爷这边就来北京了，所以算也算半个老乡嘛，对吧？
1: 对，
2: 这个很非常的亲近了啊，是吧？
1: 有你在，我觉得就行。
2: 但是因为像叔叔说的这些，去聊天文地理呀，聊聊历史政治这些东西，其实那您是和我聊。但是呢，我妈妈她是一个比较小姑娘、小女孩的那种状态。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永远记得特别清楚，特别有意思。我爸追我妈的时候，一下午没让我妈说一句话，叮了当啷的说了一下午。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我妈妈是个比较慢热的人，她刚刚也讲嘛，所以其实如果是这个比较好玩，比较性格热闹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发展起来会更容易，让我妈她慢慢的放下自己的那个状态，才能有机会去输出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你谈男朋友了吗？
2: 我肯定有啊。
1: 对呀，我知道这个您是亲姐。
3: 我是亲姐，同父同母。
1: 哦，你觉得这个李大夫看上去行不行？
3: 其实我倒希望我妹妹她自己满意就行，只要她自己快乐，我们都可以。
1: 这说明这个家庭支持了，只要你开心，只要你觉得合适。其实说实话，会不会开车，喜不喜欢自驾游，是不是那个话滔滔不绝都不重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要舒服。我一直说，就是你在一起，你能不能让自己放松，你不要老是那么端着。其实找到这么一个人，其他的都是可以磨合的，都是可以调整的，哪怕您说不好好说话也可以调整，都不是大事儿。
4: 关键其实在相处当中吧，我也自己有我自己的自卑，因为虽然说好像也是那个年龄过来，没上过大学嘛，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就是可以说是多念几年书那样的，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就会就是比较佩服、比较仰视的那种人。
5: 他是这样，人呀是终身学习。就比方说像你说话吧，有的时候比较啰嗦。可能想说这个事情，但是特别想说明白。其实说的就多。那么只要对方有耐心就可以，别他刚说半截，那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对吧？然后自己就会有点凉了。
4: 对，
5: 我觉得其实李大夫呢，他也说了很多次的来到选择哈。其实我特别看好这个人。我们说李大夫非常的稳重，干净，就李大夫的干净可不是一般的干净。你看人家这衬衫穿的，以为是刚买的熨好的呢，但是不是，他就是特别的干净。这个年龄段能驾驭白汗衫、驾驭这种浅色裤子的都少，基本上都是黑的、灰的，男士啊很少。女人对男人干净是第一要求。
1: 不过我觉得李大夫从第一次来哈，我就觉得您是应该特别好找的，
0: 是，
1: 对吧？但是到现在还没脱单呢。您给我们讲讲，你中间有肯定也是接触过哈，都因为什么？
0: 有。一句话可以这个做个结果，就是我看上的人家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又不太满意，就这种状态。但主要的是我的硬件不行。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住了。
1: 就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的房子，
0: 哎，对吧？
1: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0: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邯郸老家也有房子。
1: 就是大家对您不满意，就因为说没有在北京没
0: 房。在北京没房子，因为有一位他提出来，他说咱们合资在北京买个房子，我说我不想这样啊，就没必要，还不如把这笔钱出去周游啊。我一直想旅居，刚才姑娘讲了，我一直喜欢旅居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住上一年半载。哎，小吃吃完了，逛完了，在另一个城市。人生嘛，单行车，没有返程票。
6: 我觉得就是他有房没房都无所谓。就是因为他邯郸离秦皇岛三十公里不远，因为我家有房，你都可以两头都可以待。因为我家房子就是三峡城的，就160多平米，带小院带花园的。
7: 对，就像咱们不挑，人要求高。

0: 的就那儿了，人就跳了。
1: 那您对有的女士不满意是什么呀？
2: 冠冕堂皇是演员啊，就看着
1: 说具体的事情，
2: 对，我就看着舒服，和我同龄的肯定感觉都是这样，
1: 嗯
2: 啊，再说起码要健康吧，你好多疾病，你血糖高，血压，我三高什么都没有，啊，你血糖高了，血脂高了，将来因为我儿子他妈妈，我照顾他十年，他是鼻咽癌晚期，我都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健康一点好。
1: 不知道您现在的想法，他没有房子，您会在意这事儿吗？
3: 房子对于我来说倒无所谓，因为我北京有家嘛，我家就在北京嘛。只是我还是那，因为一直不说经济这方面，我没有考虑太多。我觉得还是就是像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的感觉，别的经济什么的，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对那些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在意，什么户口啦、房子啦。就是都无所谓，车了这些，那都是不是很？
1: 但问题是在于，有一天你们俩人都旅居回来之后，哈，可能真是要在北京养老。
3: 嗯，
1: 就那个时候，可能李大夫要住到你们家里，您能接受吗？
3: 嗯，这个没问题，这个住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1: 嗯行，我觉得这挺好哈。哎，但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李大夫哈。其实您上次来是有热线的，我听编导说您这些热线都没有要，是吗？
2: 因为那时候工作也比较忙，再一个是我因为接触过，都对我这个条件都不太认可，我就有点没有信心了。
1: 嗯，
2: 啊，所以就拒绝了。就是我是一直在讲究，我能找一个能在一块聊天的人。
1: 嗯，
2: 啊。有的聊的人，
1: 嗯，
2: 就足以，
1: 嗯，
2: 啊，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嗯，
2: 啊，就是你要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个无话可说，
1: 嗯，是，
2: 那是很痛苦的，
1: 是，
2: 啊，情绪价值肯定会提供的，是吧？你咱讲一句老话，虽说年龄这个年龄，说一句年轻人的话，你自己的女人啊，你肯定要爱，是吧？你让她舒服，让她高兴，你假如别人让她高兴了，那么就麻烦。
1: 嗯，到这个岁数都想得很通透了。
4: 你看他俩人往那一坐，脸盘有点相似，
5: 俗称的有点夫妻相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
1: 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俩人好像聊得还不错哈。
6: 我觉得互相都

0: 您觉得怎么样，女士？
1: 挺好的。
0: 那先生呢？您觉得岁数超出您的预期了吗？
2: 来的时候有点超出了。
0: 啊，来，快来聊聊。你要既然每个人都成了，那真的啊。
3: 他们俩的个子好像还挺合适的，这个大哥个儿挺高的。
2: 你好。
1: 你好。
2: 哎。
1: 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人是挺好的，是吧？我呢，就是说是这年龄了，我也不想奋斗了，就是想着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
0: 先生的意思说想跟您过二人世界，您真的能不能放下您的事业，来到北京？
2: 暂时吧，咱这个地儿可能也得给时间，
0: 大约多长时间？
2: 就是咱那个地儿要想处理的话，也得个1年2年这样。实际要是条件允许了，也可以过二人世界，我也是希望的，是这样的。
0: 这个您能接受吗？可能得需要1年的时间，您觉得有点长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时间有点长，我觉得就是您得做取舍。比如说啊，有一个先生，谈吐、态度各方面您都喜欢，其实咱们到60以后，这个工作就成辅助了，它不是必须的了。
2: 对对，那
1: 六十往后，就这个时间段是最该享受生活的时
2: 那
1: 间。
2: 他能养我的话，我那个货就不要
1: 成了周星驰那个，你养我呀，
2: 对呀，你养我，我就不要了这
1: 我
2: 货
1: 养你。
2: 啊。
0: 那就问题来了，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啊？能不能养得了媳妇儿啊？
1: 我就一月就是5000吧，要说是基本生活是应该说没问题，是吧？
0: 有房子，一个月5000。您是不是不太满意？
2: 是，
0: 啊，因为他
2: 行，
0: 做生意嘛，怎么着他的收入也会，
2: 对，
0: 这个数还
2: 因为我
0: 是
2: 可
0: 很
2: 以
0: 有。
2: 说我的每个月收入可能要比先生要多一点，你要说一下就把这生意扔下了，也有点可惜，就是这样。
4: 一旦干给谁干，
5: 是，
4: 俩人到一块就不能分手了，
5: 哎，
4: 哎，
5: 对，
4: 就是享福了。
5: 对，
4: 以外你这工作再好，辞了不干。
6: 根据这女士现在目前她描述的这种情况，她还是在当地找一个比较现实，当地有房的是吧，就能照顾你的生意，离着你住的和你儿子之间住的又比较近一点，这样呢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如果你要在异地他乡找一个，那就得是你非常满意的了，
2: 对，
6: 是吧？
2: 对对，
6: 如果说条件二老二乎，这事儿就吹了，
2: 对对
6: 就别往下再。
2: 对，
6: 是吧？
7: 但是那反过来说，如果男士真喜欢她，就去那儿了，
2: 对，
7: 对吧？我陪着你慢慢卖，清
5: 对，
7: 货，对吧？一两年又能谈情说爱，对吧？又能促进感情，然后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不合适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句心里话，这个抓大放小吧，
2: 对，
7: 然后磨合，
2: 我刚才
7: 其
2: 我
7: 实
2: 不说了
7: 也
2: 吗？我也能
7: 可
2: 养
7: 以。
2: 我这20万，咱就不要，对吧？对，
6: 那假如我。
2: 因为你要是上我那儿去住去吧，因为我那个房子是上下层的，跟还是可以分开住，它不是说我这160平的就是整个的，是吧？
7: 对，
2: 上下层，
7: 嗯。
2: 我们可以在底下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有，前面有小院，种种菜呀，养养花呀，这都很可以，
7: 对对
2: 对吧？
0: 我就说他应该上秦皇岛来来回回磨合，
6: 对
0: 最
6: 呀，
0: 后就不走了，
7: 对
0: 越住
7: 对
0: 越
7: 对，
0: 离不
2: 所以
0: 开
2: 咱们秦皇岛三观那个适合养老，空气呀、各方面的都特别好。
1: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就是养老，我们都不想在北京待着，我们都在策划往外走。
0: 对，
1: 真的，
2: 就是因为
0: 最好咱们都离得近点儿。
1: 是的呢。
0: 思路又转换了一下。您是不是愿意为了女士到那边去，然后在两人聊得还不错的前提下，到那边近距离的再了解了解、接触接触？
1: 不像进去接触，但人长得挺好
0: 挺
1: 的，女孩很可以。
0: 那问题这卡在哪儿了？
1: 关键的一个就是远点而已吧。
0: 再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好不
2: 可
0: 好？
2: 以。
0: 那你也再想一想，来，
1: 我
0: 坐回
1: 先
0: 来哈。
1: 说吧。
0: 对，先坐会儿啊。
5: 他这个但是的对眼儿，老话讲的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别人看的不好看，你看着就好看。哎呦，这都没法弄了都。
0: 那您本来是想找个什么样的？是怎么考虑呢？
2: 因为咱们头一次婚姻嘛，就是什么都没得到，这回得找一个呢，就是有点担当的，对吧？就是两。

0: 人吧，就是有个共同语言，我也没有啥的要求，也不物质，自己呢可以说是穿的戴的不缺，铺的盖的不缺，就缺个人陪伴，就是。
1: 那这样咱们就看看下一位先生哈，看看他的基本情况，要不要见一下？目前知道李德全李先生74岁，丧偶，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不了解了。
1: 为什么？
0: 年龄74了，不了解。
1: 见也不见了吗？
0: 不见了。
1: 其实这就在我们跟一号女士劝他的一样，要不要在台上给自己更多展示的机会？
0: 那就见见吧，
1: 见一下哈。
0: 对。
1: 那这样接下来咱们就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女士坐这边来。我这，您坐那边的。
2: 对。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李德全74岁，丧偶，国企退休，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李德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带着东西来，猜猜他带的是什么？
0: 这个对这个还真
3: 不知道吧？
1: 啊，上面带着毛。
3: 穆老师，他绝对知道啊。
1: 但不能问穆老师啊。
5: 问女士。
1: 对呀、
3: 啊。是啊，他。
1: 所以猜猜是什么？
3: 您知道吗？
0: 对这个不了解。
3: 乐器，乐器。
1: 什么乐器啊？这是
3: 京胡。
1: 哦，这上面就是马毛是吗？
3: 对，马尾。
1: 哦哟，还编了个小辫儿，这您给编的？
3: 这原来就有。
1: 哎呀，马的毛还挺硬。是
6: 马尾巴。
1: 行，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3: 挺好。
1: 那您的感受是什么？来，你们俩自己聊聊。
3: 啊，对，女士您贵姓？
0: 我姓李。
3: 姓李？
0: 啊，对。
3: 那咱们当家子
0: 啊，一家的。
3: 我也姓李。您是怎么想？有什么看法？
0: 没有啥看法啊。就想找个有眼缘的吧。
3: 我从那个大体一看，您还有点气质感。
0: 那都老了。这都老了，
1: 您看咱这裙子漂亮吧？
3: 作为医生来说，我不欣赏。
1: 为什么呀？这衣服我们也是山海关一把手呢，
3: 挺有名的，是吧？
1: 对，裁缝界一把手。
3: 但我看的是人，我并不看衣服。
1: 您现在就看看衣服，这做工怎么样？
3: 做工，按他们自己做的就算可以了。自己裁剪能设计，这就算不软。
1: 那可是厉害着呢。
3: 现在还干着这个？
0: 干。
3: 那就成了，也算一个企业家了。不
1: 是，小企业家。
3: 小企业家。
1: 啊，但是我们也干了三
3: 年。企业家不分大小，这不分大小。
1: 现在问题是这个店啊还在，然后可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关掉。
3: 那个你干什么？你不想关，他也不关啊。
1: 那您到底想不想跟人家深入的聊一聊，沟通一下？觉得哎，你不错，咱俩要不要试试？
3: 他们今年按那个年龄，今年有多大？
0: 60。
3: 那我一说岁数，您就得什么了？
6: 就跑了，
3: 差14岁。
1: 您本来是想找多大的呀？
3: 我就找也是60至70的这段。
1: 哦，那所以我们女士还是在范围内，是不是？
3: 对，
1: 那就看您了，
0: 年龄有点大，
6: 肯定不在你身
1: 上，是吧？
0: 年龄有点大，
1: 行，那这样我们就让女士先回观察一下，好不好？这边哈，
7: 观众那个男士对他印象怎么样？
0: 不行。
7: 这个呢？
0: 这年龄太大。
7: 那您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就是首先我现在开店呢，他得能接受我这个店。为啥说能接受这个店呢？最起码两个相处时间，我这个店不能关。我也不能说是我因为我这个店还得有20来万呢，我不能说我找一个对象完了我这地儿马上就关，这20多万你不扔了吗？得过呀。
3: 他这个考虑我起码比他大14岁，绝对
1: 啊。不是，您一上来这气场够足的，我跟你说把人也给吓着了。
3: 我
1: 说怎么样啊，您先这样审视人家好几年。

0: 脸说：“哦，非常好。我以为你审完了以后说，嗯，不怎么样呢。
1: 就说刚才您指出他的衣裳好不好，按我的欣赏里的，
0: ”到底哪儿不好啊？
1: 那好不好？那不管这肩膀也好，这前天一看这线条，就能看出来。
0: 那
1: 我是干木工的本行，我是木工本行，
0: 哦。
1: 所有这个技术行业，所有看这个。这墙角，你瞧这整个这房子，我这一拿眼一标，我
0: 对，
1: 大概题，我全跟他说上了。
0: 那您说他那衣服哪个型哪是不对的，我们就没看出来，我觉
1: 刚
0: 得
1: 才
0: 挺
1: 那个师
0: 好。
1: 傅讲话，他这属于现代，按当时呢，
2: 改良。
1: 也许我看不惯，平常日子演那个节目也好，走那个
2: 模特。
1: 模特那个，哎，那种那个旗袍，跟他这就是他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0: 我现在觉得我们叔要求还挺高。
3: 那
0: 可能再找未来一半，那要求也不会低了。
1: 我这要求啊，你瞅我刚才我说了，我是木工嘛，
0: 啊，
1: 我是昌平人。按我昌平来说，做木工活，不管他岁数大岁数小，他跟我叫不了板。我所有的木工活，我基本全能干，干木工上的手，
0: 哦，
1: 刮下俩手指头去。
0: 嗯，
1: 我跟燕水平跟前，我说燕哥，你把你俩手指头拿胶布缠上，
2: 他好像对，
1: 咱俩一块拉弦。他说我可不敢跟你比这个。我让他把这我这俩手指头够不着弦啊，
2: 哦，对，
1: 下边高音全凭你小拇哥。
0: 太厉害了！
1: 行，
0: 那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刚才我问这女士怎么样，我们先生那个眼光是怎么来的了？这就是在看活儿的时候的那种爱、那种严格、那种审视、
3: 专业角
0: 那
3: 度的
0: 种
3: 审视，
0: 评判。
2: 看懂点
0: 对，我们来看看李先生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京胡是我最大的寄托，老伴儿疾病骤然离世，找个懂戏曲的。先给我们看看您这是京胡呗？
1: 拿出来试
3: 试，
1: 对，
3: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0: 对，
1: 我今儿拿两把，一把新弦，一把老弦，
2: 亮宝，
3: 真棒！哎呀，
1: 那老弦是65年的，这新弦就是今年刚什么的。
0: 这个弦儿是您自己做的吗？
1: 这两把不是，我平常玩的呢，都是我自己做的
3: 啊。您自个儿也做，
1: 这两把都是。

0: 王少庆，那是拜把子的。
1: 您这是拿什么呢？
2: 垫腿。
0: 拿一垫啊。
1: 垫腿啊。
3: 垫腿的呀。
4: 王老师都懂，就是国粹啊。
1: 对对对对，我以前拉。
0: 你说这个
4: 啊，您拉。
0: 这就是我自己做的这。
1: 哦，您自己做的。
4: 三三四啊，京剧嘛，在京剧伴奏里，这个弦乐里这是老大，哦，其他的乐器都不行，
1: 对，
4: 这是老大，
1: 它那个位置坐的，
3: 对，所以不用二胡伴奏的，
4: 二胡是辅助
3: 用，哦，对，但是它还挺。
0: 京猴在这民乐里
1: 经常会，
0: 他是王
4: 老大，
1: 经常有那么一段单独就是他的一个
4: 夜深沉，
3: 夜深沉
1: 他一个的，
4: 就是你演唱当中京胡是必须有的，二胡可有可不。
0: 您待会儿唱一段，
4: 我不行，灯笼姐，灯笼姐，我这
0: 莫老师来一段，
3: 这条弦
4: 我不行，我这嗓子这我估计，
0: 哎呀，我给您定低一点。
1: 哦，这是定调的，
3: 定调，
0: 定降 E。
5: 挺专业啊，带的这个定音器，你叫什么？嗯，
6: 你们平常听不听京剧，或者自己唱不唱？您对京剧感兴趣？
1: 不听，我也不感兴趣。
6: 您呢？
7: 我从小是听了很多，但是不太喜欢。
6: 哦，
7: 比较专业，
2: 我也挺愿听的，反正不懂，对那一概不懂。
0: 嗯，哎，是啊。

0: 谢谢。
1: 哎，这吴孟老师啊，真是专业水平啊，但是字正腔圆，
2: 唱的也好，拉的也好，
3: 拉
2: 的
3: 好，拉的好，拉的
4: 好。这弦啊，新弦我没怎么拉呢。因为我这个拉着有点别扭，对吧？啊，别扭在哪儿？这前襟有点，它绑得太长了。哎呦，太宽了。
3: 要不是选择，我这四十多年的功力逼不出来
4: 啊！我刚才应该使这把弦了。
2: 你们俩都已经让我们这个如雷贯耳了。
4: 您这花里腔还？
3: 不，我这就不，我这
5: 纯是的啊，
2: 科班的，
6: 科班的。
4: 我为将啊，我这嗓子不是花脸嗓子。啊，你看我唱老生，唱老旦。
2: 哎，那老弦拉出来什么调啊？
0: 老旦也行。
3: 你听这声音就厚，哦，厚实
2: 一样。
4: 我跟您这样说的，这会儿拉弦的老先生，都不喜欢那个年轻的，自拉自唱，他不符合规矩。
3: 没错，这是对的。
4: 那样不成，不符合规矩。
3: 是的，
4: 因为他这个一心不可二用。
3: 哦，对，
4: 这把弦也挺长时间没拉了，因为我那弦太多了。将近八十把护士呢，
2: 80把，
4: 对，
2: 哇哦，哎，那个你等一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灯笼姐来两句，您给
4: 唱什么呢？
0: 青衣，
4: 我青石都不拉，青衣，
2: 为什么呀？
7: 他出身京胡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4: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7: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4: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7: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婿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8: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7: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轻轻的一个吻。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

0: 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全民健康学院首届中老年模特大赛马上开启，让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佳丽登场。登场的佳丽，黄女士，曾经从事会计专业，今天走上了我们的 T 台，展示着自己婀娜的曲线和身姿。第二位上场的佳丽，可以说是一位潮人，现在呢喜欢做新媒体的创作。看到的第三位佳丽，平时最喜欢的运动是太极拳，今天呢走上了 T 台，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模特。接下来上场的是型男徐先生，曾经挂历模特的他，如今再次走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好，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四位啊，今天的型男和佳丽走得非常好，状态很不错。平时啊，我们这个走秀结束都是设计师，那今天我们走秀结束之后评判的是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精神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主治医师肖晶。肖主任你好。哇，太帅了，这个 pose 也非常不错，我得走到肖主任身边哈。您看，我们这全民健康学院啊，做模特大赛呢，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这评判的标准我们也拿不太好。从您的角度来看，他们这走的怎么样？
3: 刚才我观察了一下哈，各位模特呢都是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精神状态特别好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哈，就是。我看到有两位模特哈，其实呢也展现出来哈，他的下肢的这个力量啊，他的步态啊，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便。
2: 专业的人看的就是不一样，看的是腿脚，平时运动啊、行走啊，这膝关节啊、这腿脚可能都是有点不太舒服的那个状态。这到底怎么个不舒服法儿？我们通过步态怎么来判断？到底应该怎么去提早发现、缓解相关的症状？
3: 天凉了之后呢，往往症状就表现出来了。
2: 既然说到走，您是怎么发现他们有问题的？
3: 张阿姨的精神状态特别饱满哈，但是张阿姨呢走路的时候哈，她喜欢往前迈。
2: 我们多往前迈呀、啊！哎，
3: 对，那个身姿特别矫健、特别轻盈的哈，咱们应该是往前蹬着走。
2: 哦，后头脚
3: 使劲。对，就是我们这个臀肌使劲哈，把身体蹬出去。把身体送出去，这样走的话呢，显得人很轻盈。那么张阿姨呢走路哈，她是往前迈。步幅小，
2: 对，
3: 但是身体是重心在后边，是向前迈着走，
2: 趟着走，哎，
3: 有点趟着。对，您说的这个词儿特别准，就是趟着走。
2: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您刚才怎么走的？
4: 我是这么走的。
2: 哦，还真是，往前垫着、趟着的那种感觉。哎，
3: 是的，
2: 以往您自己发现过这问题吗？
4: 发现过，发现过。就是前两天我这腿呀、就疼得特别厉害，一边天就腿就不舒服。
3: 是是是，
2: 当时还跟编导说，要不然我别来了，模特大赛主要靠腿，我这腿疼，
3: 迈不出步了。
4: 对，
2: 这种能解决吗？
3: 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

0: 训练哈，让他掌握正确的发力的方式，哎，他的步履呢会轻松，对，疼痛也会缓解。
1: 那今天来的太好了，
2: 来着了，
1: 来着了，来着了啊！
2: 那您说到还有一位，这腿也不太行，
0: 就是这位程阿姨啊，程阿姨的情况哈有一点不同，程阿姨也是有点向前迈，但是呢，程阿姨哈这个腿左腿向前迈，右腿是跟着走，
3: 哦，拖着的，
0: 拖着。对啊，所以我觉得程阿姨可能她的右腿症状更明显。
3: 对对，不是，右腿特别严重。
0: 对对对，
3: 疼也是大先头。
0: 所以能看出来哈，右腿呢相对来说不敢承重。
2: 早晨排练了那么长时间，我想问问徐叔叔、黄丽阿姨，看出来他们这步态有问题了吗？
4: 早上就看出来了。
2: 哦，早上您也看出来了啊？我看您一直早晨给他们指导，但是一直说的是旋转。但是旋转其实更需要腿了。
0: 旋转的时候哈，像左腿撑住哈，像程阿姨哈，右腿呢相对来说它迈起来就比较轻松。哦，对，但是如果右腿撑，左腿是不敢迈的。
3: 怪不得早上徐叔给我们指导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转，然后程阿姨一转，都是这么转，
0: 怎么转？对。
2: 哦，那程阿姨，您给我们再现一下您刚才走模特步的那个步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还真是，
3: 特别严重，就是这个右腿。
2: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右腿不舒服？
3: 有那么十几年吧。
2: 都十几年了。
3: 我原来时候没有这种事儿，因为我原来比较活跃，
2: 像刚才您不是还跟我说您是擅长太极拳慢跑，但这腿脚它肯定影响啊。
3: 是影响，那就忍着呀，没办法呀，疼也得锻炼呀。哦，要不然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要是不锻炼的话可能会更厉害。
2: 那比如说爬楼梯什么的有困难吗？
3: 有啊，我要是上楼的话上两三节还可以，但是再往上上就这条腿就打磕巴。
2: 哦，没劲儿，
3: 就没劲儿，他就一下疼那么一下，就走不了。有时候我下楼的时候，我就得倒着走，或者是斜着，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这个腿好像就不能承重似的。
2: 这太痛苦了，而且十年了。
0: 如果早治的话，哈，您其实是一个是效果更好，另外你也不用承受这么多年的痛苦，
2: 也能缓解，也能改善。
0: 也有缓解的办法，
2: 那我们心里又踏实了。
0: 程阿姨她的不足在哪儿？是我们的臀肌发力不够。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人呢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推，一个拽。那我们迈的时候啊，是大腿四头肌使劲儿，带着您的膝盖往前，这是拽着您。但是呢，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或者说最有力的肌肉是臀肌，臀肌向前顶。对，你光拽不顶呢，你丧失了50%的力量。但如果加上顶呢，你就加了一倍的力。所以你加上臀肌的这个发力啊，你走路就轻松多了。
5: 助力器在臀部呢？
0: 是。
3: 就这岁数大了以后啊，屁股小了，是不是就是这个
2: 肌肉没了？
5: 臀肌小。
3: 对，就是屁股平了。
2: 而且您原来还练短跑。
3: 对，以前那个屁股应该是圆的翘的，现在平了，我就觉着反正平就平吧，反正也无所谓。
0: 这个生活啊，或者说我们工作的方式，大部分都是坐着。那你坐的时候，显然臀肌是不使劲儿，
2: 压扁了，
0: 是被拉长了的，被压扁了、拉长了，不太用的。对，所以慢慢，我们忘了我们身上有这么一个，这个这么强有力的一个助力器了，忘了。
3: 忘了，还真是的。
0: 对对对，
2: 这样，观众朋友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吧，别坐着了啊！
5: 我自己的屁股。
2: 这丢失的助力器能捡回来吗？
0: 那我们只要努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嘛。
2: 有希望，有希望，
3: 赶紧上健身房练屁股。
2: 但是很多朋友们很难去到健身房，去那样的环境，专门去做臀肌的练习。我们有什么方法，就是适合老年朋友去缓解调整的？
0: 我们呢一般是推荐什么呢？八段锦，并且我们科室哈，我们自己创编了一版啊，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去做康复的八段锦。
3: 哎呦，太好了！
0: 有两个动作我觉得特别适合啊，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食指抓地，膝关节微屈，双手捧一腹拳啊，含胸拔背。那我们把重心向右转，然后呢膝关节微微伸直。然后呢两手向后打开，把眼睛看着左手，然后呢腿向后摆哈，向后摆。
2: 左腿现在是哎，
0: 左腿向后摆，腾空状态啊，注意重心是要稳定的，然后两个肩呢是向前的哈，不做左右旋转。 哎，这样打开、
2: 哦、很难哎，对于程阿姨来讲，
0: 回正，然后重心转到左边哈，然后右腿向后摆，然后呢眼睛看右手心，然后回正，这是我们五劳七伤方小桥的动作。
2: 这样，我喊着八拍，肖主任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五劳七伤向后桥，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跳上交谊舞，这都走一块儿了。
0: 就首先我们先把下肢摆好哈，嗯，先把下肢摆好，把重心调过来，然后呢，重心挪来的时候啊，可以先，比方说我们要腾左边哈，左边先点地，我们把手摆出来之后哈，再把脚抬起来。
2: 啊，这样的话，哎，
0: 你这个难度就降低了，
1: 降低了，
0: 哎，因为它是分动了。
3: 忙不过来了，
2: 眼睛还得看手心儿，
0: 眼睛看手心，
4: 看哪手心啊？
0: 您哪个腿向后翘就看哪边手。
4: 看手心。
0: 看手心的同时啊，要注意这个要点，就是两个肩是向前的，不能左右转。
2: 嗯，徐叔对吗？
0: 一个呢，就是手打开的时候哈，这个肩不要转。您刚才哈有点向右，身体向右转了。
4: 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舔肚子。我们不舔肚子。对。
2: 核心还是得收住。
0: 我们可能面向的人群哈，大家的身体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基础的疾病啊，还有平常运动的基础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不是说一定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均一的一个标准啊。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能力比较差哈，你平常有没有锻炼的基础，我们可以叫退阶，我们可以把这个难度再降低一点啊。比方说再往后翘哈，你的腿摆你摆不了很高啊，你可以放低一点，
2: 点着，哎
0: 对，甚至呢你就可以，哎，就是我们只需要把重心转移过来行了，这个脚啊你摆不起来，你就点着地，这样就稳定了。哦，稳定了之后呢，先把这个上半身的动作先给它做充分了，做标准了，对，哎，这就降阶了，我们叫降阶。哦，对，但慢慢的你这个能力提升了，你动作熟练了，你肌肉力量再上来了，你就可以，哎，咱把这个腿再抬起来。对，
2: 一步一步来，哎，
0: 这一步一步来，我们这叫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啊，叫做退阶和进阶。
2: 初练者，应该是做多少次比较合适？
0: 一个动作我们做六遍，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刚好是六次。对，但是假如说哈，我们今天就想练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没关系，你做十二遍也可以。咱们可以把它拆开来做，也行的。
2: 像您刚才说，还有一个动作，
0: 我们叫做第七式哈。攥拳怒目增气力，我也演示一下我们改编过的，两脚分开与肩同宽，我们在发力的时候，我们两手哈夹在我们的两肋之间，然后左腿向后蹬出，左拳向前挥出，展开，然后收回来，回正，啊，反向哈，右腿向后蹬，右拳向前挥，转完了之后，哎，再蹬回来。我们说几个动作的细节哈，就首先我们在向下上唇下降的时候哈，膝关节的髌骨哈一定是朝前的，另外呢咱们向下哈微屈的时候哈，这个髌骨一定不要超过脚尖，重心腾到右边哈，同样呢左腿向后蹬出去，右拳向前挥出，然后我们叫攥拳怒目增气力哈，就是在我们向前冲拳的时候，两个眼一定要瞪着我们的拳头，摆出去，摆出去啊，然后攥拳回来，左腿回到我们的右腿的平行，然后同时拳收回来，然后我们重心抬起来了啊，再重复这个动作哈，重心下降，然后右拳向前挥出，右腿向后摆，哎，回正。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2: 咱们第二个动作啊，让肖主任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哦，柳，校主他们没学会。
0: 大家普遍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哈，就是上下肢没有协同发力，把这个腿摆了之后再挥拳哈，你身体是转的，一定会转哦，一定会转。这样我们要求做这个动作啊，腿往后蹬，拳往前挥，哎，对你是一个力矩对抗的。对，两边拔河就是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拔河的力，它是均衡的，所以身体能保持向前，这是训练我们身体的平衡发力啊和协调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哦，对，
2: 还有哪一点没做到位？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挥拳是比较轻松，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充分，但是向后蹬的这一下哈，没有蹬得很充分。哦，
2: 没使劲蹬。哎，
0: 没使劲往后蹬。对，我们不管它这个迈的步幅有多大哈，我们都用力蹬。哦。对，和挥拳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幅度啊和速度啊是一样的。哦，哎，好很多啊，
2: 就是那事儿了。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伸手摸一下你的臀部哈，是绷住的。哦，
2: 是，
0: 说明这个肌肉是在发力。
6: 这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2: 哦，要不然原来跳得更帅。
7: 更帅，
6: 那当然，你这个转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8: 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找准病因，从根本缓解膝关节疼痛。
9: 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它产生的炎症就减少了，就是骨缝之间，两骨头之间，抬起来以后离地30公分，坚持10秒钟放下。
8: 金秋养骨护膝盖，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膝盖疼痛、走不动路、上下楼梯费力，那这些啊，可能都跟膝骨关节炎有关系。接下来，中国中医科学。

0: 接受手术的宋女士70岁，左膝内侧疼痛4年，给生活带来不便。
1: 右腿的话内侧间隙还好，左腿的话内侧没有间隙了。那么手术的话还是多一样，多一个保膝手术。其实很多病人担心手术做完了以后，这个是不是会功能更不好，会更疼了，走不了路了。起码在我做的近10000台手术里边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是我们把内侧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内侧有了间隙，那么这个关节腿就直了，关节就不疼了。
0: 打了麻药之后，在患处开小口，清软骨修骨头，安装保护膜。这个手术啊，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给膝关节内外侧两个磨损部位分别加一个保护膜，整个过程像给坏了的牙齿做一个精准修复，适合高龄膝盖内侧或者外侧疼痛厉害、软骨磨损严重的人群。
1: 走走路，对，再走走，正常走，往前走。手术完几天了？
2: 今天27号。
1: 对呀、啊，保膝手术3周，这就是很好的效果。正常走路，对，不用住这个了。
3: 金秋，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骨？巧用龙骨补气血。
4: 这龙骨就是一些大型动物，像象啦、等等犀牛啦，它们的骨骼。那龙骨它具有补肾强骨、安神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用龙骨的话，它就相当于我们吃的钙片，把它磨成粉以后，相当于这种碳酸钙的钙片。我们老年人啦，或者是这些。这个有点骨疏松的啦，有点关节都可以吃一点，适当吃一点的话会有帮助。
3: 正好我们直播间啊有康宝宝提问了，招英康宝宝说左膝眼内侧痛，4月份抽掉了积液，打了玻璃酸钠，但现在还会疼，这应该怎么办？
4: 内膝眼疼，如果你还年轻，你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半月板损伤了。如果你也年龄比较大了，你应该考虑是不是关节炎了。那关节炎的话，我们就需要按照关节的办法去治疗，阶梯化的治疗。第一，早期的时候吃药、休息、带呼吸、适当锻炼；第二，再就是用药；第三，可以进行玻璃酸钠注射等等，这些都可以；第四阶段，最后才是考虑手术。那手术的话，包括修补的手术，包括保膝的手术，再就包括你的关节的表面置换。其实我想给大家说一点，手术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总是在听到外面说，做完关节置换手术以后，关节动不了了，疼得不行了，僵了，那是因为没好好锻炼。只要医生对患者负责，那么频繁地给他复查，告诉他怎么锻炼，这个关节做完手术一定可以好。而且我们的手术也很简单，像原来手术他两边都做了，也就做了30分钟时间。我给，如果你只做一边修一边，那么我可能只用10几分钟就可以把手术做完。所以说哪怕是我们换一个膝关节，做一个膝关节表面置换，现在我的手术时间也不会超过30分钟。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说我的关节做完了以后动不了了，不会的，你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锻炼，医生的手术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关节一定可以好。我说的是一定可以好，不好的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者是没有锻炼好，或者你手术失败了，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说只要是听医生的话，基础没问题，锻炼好了，那么病一定可以好。当然我还是不希望更多的病人找我做手术，我希望你们找我的时候只是膝关节早期，用点药或者是锻炼锻炼就可以好，这样的话我们都高兴。
3: 可能豆豆更想问的是，那龙骨粉我能不能
5: 对，我刚就想
3: 这龙骨我应该怎么用？
6: 怎么保养啊？
4: 其实龙骨呀，它就是一种大型动物的这种骨骼，里边包含了很多的碳酸钙，就跟我们吃的钙片一样。那我们把它磨成粉，包括跟三七粉一起吃，这样的话一个活血一个壮骨，对老年人说的话是有很大帮助的。
3: 金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代茶饮，
5: 做好笔记了。
3: 补肾强骨方，
4: 对，红花12克，三七粉3克，杜仲9克，黄芪10克，龙骨粉9克，既有活血，又有壮骨，它只是用来保健，它不能用来治病。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话没什么事儿可以喝点，但是不能说我有了病用它来治病。
3: 太方便了，大家可以记录一下。那怎么科学锻炼呢？
4: 我们提倡的不是说去走路，一说锻炼，很多人说我要去走路，我要去一天走10000步，像原来这样。我觉得我锻炼走10000步。还得话，对你的心肺脑功能是有极大的帮助，你的内脏非常好，但是你付出代价就把膝关节磨坏了。那我们当我们膝关节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减少这种走路这种运动了。我们可以去游游泳，我说了，再就是静态锻炼，每天把腿伸直，勾脚抬抬腿，抬起来以后离地30公分，坚持10秒钟放下，每天练一练，可以练骨粗肌量，再就外展一展。练骨内侧肌，那时候练骨外侧肌都可以，但是我尽量还是外展，因为大部分人的外侧肌很发达，内侧肌不够发达，所以我们尽量的话外展的时候练内侧肌，抬腿。

0: 练股直肌，外展练内侧肌，那么膝关节就很稳定。这是勾起来，然后坚持五秒钟，然后再就是外展，哎，外旋外展，再坚持五秒钟。
1: 右手拍左肩，身体向右转，笔叶在胸前。
2: 记性变差，反应变慢，脑子是累了还是病了？
3: 大脑早衰啊，最早发生变化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应和认知能力。
2: 大脑自然衰老还是认知受损，别漏掉三个隐匿表现。
4: 它就是一点点就是变化，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在二楼嘛，可以下楼自己下，然后阿姨带着下，最后不能下楼，最后就在床上。
2: 特色脑健康筛查，提前10到15年捕捉异常变化，
3: 放到我们的 AI 这种大模型数据当中，它来计算。
2: 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头脑灵活，人不老。
3: 剪刀石头石头布，
5: 做错了。
2: 抓住大脑衰退黄金干预期，早筛早诊，别拖延。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实用信息，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 爱生活每一天。
3: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2: 金秋寻美味，道道美食有特色。
6: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7: 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啊，冲水要达到3米以后。
2: 拌肉馅儿，肥瘦比例门道多，主持人后厨探秘一考题，您也跟着猜猜看。
8: 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7: 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2: 黑色石锅很少见，样子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9: 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是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2: 特色稻米配黄鱼，美味一锅出，味道着实让人称赞。
10: 半山腰的碗稻米，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来捕捞过来，
8: 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2: 京城美食地图，花样美味过金秋，马上播出。
8: 今天来这个地方啊，我都不用说是哪儿，您往这儿看，这大个的砂锅

0: 风味组合别处难寻，
1: 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藏面套餐。
2: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0: 海鲜横菜、小吃甜点，道道特色十足。别走开，稍后的美食更馋人。
3: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4: 哎，哇，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黄鱼焖土豆饭。
4: 啊，
3: 今天给大家盛上来的呢是黄鱼焖土豆饭。台州人靠山海为生，取山海食材为食。这道菜呢也是用家乡的制作方法传承下来的。我们选用的是半山腰的豌豆米和东海的黄鱼一起烹饪的一份鱼夹饭，鲜香可口。
4: 这个黄鱼是鲜的黄鱼吗？
3: 黄鱼都是冰鲜 的，
4: 我
3: 们都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4: 每天空运？
3: 对对对。
4: 哦，这个黄鱼大概有多重？
3: 这个大概是8两到9两左右。
4: 然后那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呢是搭配黄鱼饭送咱们的一个台州烤菜谱，是应季的一个茭白和一个上海青。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咱们黄鱼的原汁，一会儿呢要浇到这个鱼肉上面
4: 啊，就是鲜上加鲜。
3: 对对对对对。
4: 我点了两道他们家的招牌菜啊，咱一道道说。先说这个黄鱼土糟饭，首先这个菜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啊，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就是刚才会有一个小车推过来啊，然后人家会讲一些这个黄鱼这道菜的历史，然后再一个啊，他会现场去烹饪一下，浇一下汁儿，然后让那个米饭在他那种砂锅上持续加热，所以在看他做的过程中啊，你都能听到那个米接触砂锅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这道菜啊，就是加烧黄鱼的又一个改良版，等于他把黄鱼那个汁儿继续去焖那个米饭，所以那个香气和满足感会更上一层楼。台州菜主打一个鲜，真的是很鲜，就是这个鲜不仅仅是食材本身的新鲜，是他做出那个味道也是那种特别鲜，当地话叫鲜掉眉毛，就是那种感觉。台州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它的海岸线非常长，然后靠着东海这一片海域的这种海产品也是特别丰富，然后它加烧的方式等于就是会在烹饪海鲜之前会用黄油和一点点老酒，会去除这个海鲜多余的腥气味，然后呢提香，然后再加一点点生抽调一下颜色，当地绝不用那种老抽酱油，所以它的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刚吃了一口，就那个鲜是怎么感觉啊，就是当地的朋友形容台州菜我觉得说得特别贴切，他说就是用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但是做出浓墨重彩的鲜甜味道，这就是台州菜的风格。而且人家用的这个米也是当地那种豌豆米，它这个米啊，我个人觉得相对于比如东北这种大米，它的油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米的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而且它这种就是没有油性那么强的米更容易把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它这个米是比较筋道，然后颗粒感很强，很爽弹，但同时又有浓浓的那个鱼的黄鱼的鱼汁的鲜香，绝配。来，再试试这道菜啊，这是梭子蟹焖土豆，也是一道很经典的当地的菜。因为梭子蟹啊，人家吃是分时段的，比如你看现在，其实这个时节的梭子蟹，人家用的是那种公蟹，就这个时节的公蟹啊，它没有什么膏，可是它的肉是很满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比如这个时节吃的就是满肉，然后大概到个11、12月份那会儿。公蟹开始出膏，那时候吃的是蟹膏，所以我个人是喜欢，你看这个时节的蟹的肉，就你能看到它那个蟹肉绝对是满的状态，就是能顶壳那种状态，非常的满足感。我记得当时去台州那边玩，然后当地朋友说我们台州人味蕾比你们都多一个，咱普通人的味蕾是酸甜苦辣咸五味嘛，他们说我们多了一个鲜，就是如果这东西做的不够鲜，我们台州人不吃啊，所以人家对于鲜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真的很鲜。然后呢，土豆，土豆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蔬菜，因为土豆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就是吃它的面和粉，但同时它会把其他这种汤汁裹得特别匀，所以这个土豆就是又绵又软起沙，然后再裹上浓浓的带着蟹的鲜味的汤汁，这你来碗米饭稍微

0: 微浇一下这汤汁儿，特别的香。吃完了台州菜啊，你会发现就是主打的就是海鲜，对吧？就是海鲜在台州菜里是名副其实的主角，这种鲜甜的口感是你们台州人必须得吃的，对吧？这顿饭要是没有海鲜，感觉没吃到位。
1: 对的，对的。
0: 哎，那您家的这些海鲜都得是从当地要空运过来的吗？
1: 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捕捞过来，当天是早上码头传回来。然后下午空运到我们这里。
0: 对，因为渔民都是天黑的时候就出去了嘛，
1: 对，
0: 然后凌晨差不多那会儿就回来，
1: 对，
0: 然后当天回来就直接运送飞机就过来了。
1: 对对 对, 对，我们就当天下午就到了。
0: 哇，那这个其实成本很高啊。
1: 对的。
0: 刚才我吃那道黄鱼，就是黄鱼它是得冰鲜过来嘛，对吧？
1: 对。
0: 因为这种海鱼它没法活着来，它就出水就几乎就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您这个黄鱼也是就是不能进冷冻，只能冰鲜。
1: 冰鲜。
0: 也是要每天运吗？
1: 对的。
0: 每天过来。
1: 对的。因为海鲜只要冰鲜了，它的肉质就很粗了，就没有这种细嫩的感觉。
0: 刚刚那个米，刚才服务员特别介绍说是你们的台州那边的米，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是我们台州的那个半山腰的豌豆米，就是梯田那种。因为豌豆米跟这个其他的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它的生长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吃起来啊，就是比较软糯的，比较软糯跟香甜的。
0: 而且这个米的香味是很足
1: 的，
0: 就是生米的状态下，你闻它一下都有那个香味。
1: 是的，
0: 那这一年也是只种一茬的。
1: 对对对，
0: 只种一季。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米刚才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跟平时咱们吃那个东北大米还不太一样，就它没有那么黏和油，但是它那个能把汤汁吸进去，
1: 对对对，
0: 它很弹很香，
1: 很抠很抠弹很糯，
0: 所以就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1: 对，
0: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
1: 因为台州菜嘛，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嘛，
0: 是吧？糯，对，糯叽叽，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形容美食的词儿。但是台州菜确实是就是鲜甜和糯叽叽，
1: 对的，
0: 因为包括年糕用的也多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除了米之外，还有刚才吃那道那个梭子蟹烧土豆，
1: 对，
0: 台州不产土豆，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因为甘肃土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豆啊是比较软糯的，就是吃起来很沙，很糯，就比较匹配我们这个台州菜的元素。
0: 对，就是西北的土豆，它没有那种就是硬芯儿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就它整体是起沙那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菜做完之后，跟那个台州菜软糯叽叹、软糯那种感觉是特别搭的，所以就是说，你们也会去选别的地方一些特别优秀的食材，跟台州的食材去结合。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浙江台州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台州运过来的，是能吃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而且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菜之外啊，还有一些也是不踩雷必吃的，比如说有一道啊琥珀青膏蟹。蟹非常的肥美，一定要来尝试一下。然后沙蒜豆面，您别听这名字啊觉得是素菜，其实它是用当地的那种海葵做的，也是海鲜。然后还有一个水蝉，红烧水蝉，这名比较怪啊，因为那个鱼它名字叫龙头鱼，长得也比较奇怪，可是那鱼特别的滑嫩，一定要尝试一下，都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菜。另外他们家呢整体环境啊也比较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人家呢是有八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人呢，所以这个提前预定一下啊，您做商务宴请什么的这也是非常合适的。还有就是啊，它是一个综合商业体的底商，所以门口呢有很大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
2: 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3: 接下来啊，黑色的小锅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4: 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3: 下午茶精致味美，名字和口味都很独特。
5: 这个呢名字叫做蓬荜，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是辣椒酱。
3: 稍后美食第三站，逛吃西藏大厦，意外发现惊喜多。
5: 我今天不是晨晨，我是卓玛。
3: 美味马上开启，精彩不容错过。
5: 看着这些西藏的元素，就特别的有去到西藏的感觉。但其实这只是西藏大厦一楼小小的一部分，那边你看有很多来自西藏的工艺品。哇，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藏式下午茶，我相信大家一般来

0: 说都没有品尝过。重点是里头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你看是四个小点，然后呢一壶这个甜茶，甜茶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种偏甜口的一点这个传统的茶叶煮的奶茶。但是这四个小点啊，首先这个是红丝绒蛋糕的构成，那剩下的三个哎就特别有代表性。首先这个你看佛手酥啊，它的这个外皮是加入了青稞面的，所以它无论是口感也好或者是那个味道也好，其实都跟平时咱们吃的那个白面做的这个精致的小甜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你看用特别漂亮的这个雪莲花的这个造型哈，这个其实它里头的内容是牦牛奶，然后加上了一点酸奶制成的这种奶味儿的小甜品。然后这个那个名字叫做蓬荜，不是那个蓬荜生辉的那个蓬荜啊，是朋友的蓬，必须的荜，朋友来了必须吃的东西叫蓬荜。而且呢就是表面上看 和咱们北京的这个豌豆黄很像，但其实它的这个原料哈确实是有豌豆黄的成分，但是它不是甜口的，它是咸口的。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不是红丝绒酱，也不是梅子酱，是辣椒酱。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下午茶啊，其实它有甜有咸，就我觉得它都不能当做一个下午茶了，当做一个间餐我觉得都很合适了。大家可以在这儿消磨消磨时光，体验一下不同风格的下午茶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吃嘛，所以在西藏大厦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我专门找来了咱们店里的负责人小马，小马给我介绍一下，就是您家的这个，算是牦牛肉骨汤面。
1: 对，咱们是藏面的套餐，咱们这个面是碱面，口感要硬一点，它会更有嚼劲儿，更有韧劲儿。然后呢，咱们里边配的那个骨汤呢，是牦牛骨熬制的骨汤，口感会更醇厚，味道会更重。
0: 哎，真的是这一根是一根啊，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就是在藏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它扛饿呀，它扎实呀，是吧？吃完了以后就过瘾带劲啊！
1: 藏面在咱们那个西藏是非常流行和大家都是受欢迎的一碗，
0: 普遍的。
1: 对对对对，它不仅是早饭、午饭和晚饭，也可以当做零食。对，
0: 哦，零食，
1: 零食都可以。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来。对，有可以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
0: 下午茶吃碗面，
1: 对，包括甜茶，还有油饼。我们把这个在西藏街头大家都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融合，做成了我们的藏面套餐。
0: 哎，那除了这个藏面套餐之外，那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1: 那肯定得尝一尝咱们的那个墨脱石锅鸡了。
0: 墨脱石锅鸡，
1: 对，哇，
0: 听着很滋补的样子，那来一趟。墨脱石锅咱们经常其实能在这个藏族的餐厅里头看到，但是这么精致的墨脱石锅，我说第一次见，我觉得一点也不丢人，就是因为确实是不太常见。
2: 对，它这个石头的材质造石，它就只是产自墨脱那个地方，而且这个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之前呢，咱们墨脱呢都是人工从山上背下来的这个造石，然后造石呢之前也是通过手工凿制的，它不像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圆形这么的规整。之前的这个墨脱造石手工敲出来的那个模样是奇形怪状的，各种形状的都有。所以现在呢就把它就是工业化了，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石锅的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工整了。
0: 所以能做的这个形就比较精致
2: 精致一点，对，
0: 然后比较小巧一点了哈。
2: 对，特点呢，首先一个就是导热快，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粘，对，它不粘锅，加热之后它会把就是你煮的这些原味的这个味道，鲜味会就是比其他的锅煮出来的这个程度的味道要更鲜美，它会激发的更多。
0: 这里头都有什么宝贝？
2: 其实食材非常的朴实，它就两种原料。

0: 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被拍的，我拽他裤子里掉床上了，
1: 掉出来他没发现。
0: 嗯，我睡着，
2: 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去公安机关进行投案自首。
3: 你跟家里边人说了吗？
4: 没，不太清楚呢。
3: 就是当时偷完了之后，你上南京的时候是不是跟家里边人说来的？
4: 说，但是没说细节，没说是表。
3: 家里边人能不能把钱给你赔了呀，或者把表给赎回来呀？
4: 我问问行吗？一会儿。
5: 案发后，张某的家属主动赎回涉案手表，归还给其室友赵某，同时额外赔偿了5000元。念及往日情谊以及张某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室友赵某对其表示了谅解。然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随后，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6: 我觉得首先大家还是要保有一定的这个防范意识，就是可以信任，因为都是熟人关系嘛，可以信任熟人，但是一定要这个留有边界，一定要这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合租寻租环境中，就是贵重物品也应该妥善的保管好。那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发现被盗呢，也可以应当及时这个报警处理，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这个损失扩大。
7: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跟车有关。我问问汪洋，你发现没？现在咱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啊，是越来越先进了，
8: 是
7: 技术成熟，然后配置拉满，老百姓的接受度呢也是越来越高了。
8: 没错，那要说起最近啊，关于车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我觉得肯定得跟雷总有关啊，又出新车了。前两年呢，小米速七呢是刷爆了朋友圈，这个月呢又上了鹏程系列。这个车啊，第一批拿到的人那真是各种拍照去晒朋友圈。
7: 嗯，没错，我也看到了啊。听说呢，线下各大体验店呢人气爆棚，每天去看车试驾的人呢一波接一波，销售都快忙不过来了。那么这车到底凭啥这么火呢？接着咱们跟着记者啊一起去店里一探究竟。
9: 看了那个发布会，
10: 挺火爆的，我觉得雷总也值得信赖。
11: 4分钟锁单突破10000台，小米鹏程系列新车呢一经发布呢就备受瞩目，
12: 支持国产，
13: 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增程车嘛，而且挺相信这个品牌的，
10: 打磨了一个很优秀的产品。
11: 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了小米超级汽车工厂的门店，在线下呢，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新车的火爆人气了。
14: 那么哪一款新车最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
15: 7座的吧，90 Max， 家里面的人比较多一点，座还是比较关键一点。
16: 我买个这种大空间的，坐也舒服嘛，出去玩的。
17: 它空间大，它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嘛，人多也不会觉得很挤。
18: R3的大7座的布局，坐满了7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是1.85米以上的。你看这两位同事都1.96米的啊，这个是足够坐的。要不你们去第3排试一下。我们镜头看一下1.96米的同学坐在第3排是什么感觉啊？我们来看看后备箱，1、2、3、4、5、6、7，正好装了7个箱子啊，
19: 确实挺大的，比较适合就是有商务需求的人士吧。
2: 空间比较大，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然后还有支架，包括这个座椅的翻转，然后包括后备箱的一个容积都比较不错。
14: 这位先生已经下单购买了这款 N90 Max。他告诉我们，2024年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买了一辆速七，而现在这辆车其实不是给自己挑的。
2: 我父亲辛苦一辈子了，他需要一个这样的车来陪伴着。老一辈人他都不舍得消费，这在阻止我。但是我最后和我媳妇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你说老一辈人这么辛苦啊，然后我这也是感恩吧，让他们以后能享受生活。
14: 而新车火热销售中，因为这样一个小插曲，晚了一天下单就没能赶上首批交付，需要再等等。
2: 大概迟了一天吧，晚了一天要迟很久，还得4周吧，4周多。我也试驾了，我觉得是值得等待的。
14: 他告诉我们，今天也是先来店里让父母提前看看现车。
13: 以前我们5座的车根本就满足不了这个用车需求，现在正好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然后3排座椅，然后都比较舒适，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我父亲去开这台车。对。
9: 怎么样，孩子给买车，您什么样的心情啊？
3: 肯定高兴了，这车特别宽敞。
14: 目前购车人群最多的是 N90 Max， 家庭用户会更多一些。从用车方面来说的话，7座会更加实用一些。但是关注人群最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顶升的一个版本。没错，全场最吸睛的焦点所在是它，
18: 一款不一样的车，

0: 我们的 N90 Max 探索版。
1: 最吸引的点可能是这个帐篷，
2: 那个帐篷还挺吸引人，之前可能别的车没有吧，
3: 车顶可以升起来吧，
4: 这个相当于一个旅居车了，
5: 两天
6: 待一天就行，
5: 不用住酒店了，
6: 不用住酒店了。
7: 它能够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然后设计不同的车型适配。刚才有一句标语很吸引我，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社会在进步，然后科技也在进步，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受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8: 咱们接着来说车的事儿啊，不知道迪迪发现没有，就是现在这国产车啊，尤其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卷了，
9: 真是
8: 不光是比技术比配置，还会比啊，就是谁更会过日子，
9: 可不是嘛。咱们的记者啊，在门店的这一圈转下来，有款新车呢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不少顾客朋友们都是跃跃欲试的想要体验一番，还被很多人呢称为移动的房子。
8: 那什么样子的车会被大家称为是移动的房子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现场体验了一下这款最受关注的车型。那这款车到底空间怎么变，体验感如何？赶紧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进到这移动的房子里边看一看。
10: 这高处的视野可真不错，您知道我现在站在哪儿吗？竟然是在车里。您能想象吗？现在造车啊，竟然已经造出了二层楼。那目前啊，这个二层的升降顶舱呢，一是由前边的这个主屏幕来操作，二呢是由后边的这一个小平板。升降顶舱选项仅仅一个按键，26秒的操作下来呢，原本看上去呢跟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 SUV 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二层 loft， 上边仿佛多出来了一层观景阁楼。那我大概呢是有1.7米左右，没想到在一个 SUV 里可以完完全全的直立起来。我这双手伸直之后啊，还需要踮脚才能将将碰到这个顶棚呢。
11: 成人的高度都很够，而且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的年轻化。我在车里抱孩子的时候，我会担心车顶不够高，碰到他的额头，甚至是我在喂奶的时候，我可能对于这个空间会有更大的需求。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我觉得首选。
12: 可以，我们两口子住在下面，让孩子坐在上面，
13: 露营还有出去玩都很方便。
1: 一家人出行的话，有这么一个帐篷会比较惬意。
10: 如果说这二层呢是观景阁楼，那么咱这在一层啊，可以说是直接来到了一个一居室。小爱同学，开启一键大床模式，
14: 座椅正在移动，请注意安全。
10: 我们看到伴随着比较舒缓的音乐呢，靠背呢开始往后倒，座椅呢是有一个抬起，
14: 已经进入超级大床模式。
10: 哇，现在我们这个车呢已经变成卧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坐在这里呢，上身呢是可以完全坐直也没有问题的。它的整个长度怎么样呢？我现在呢是把脚已经放在这个床的最底部，那现在呢我整个人就往后倒，距离它的最上部呢也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绰绰有余的，
2: 可以休息，而且是很平的床，
1: 躺进去以后感觉还挺舒服的。
10: 我们还可以把它调节成一个躺椅的模式，抬到一个你自己舒适的角度，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而且这一居室啊还配备了家具和全屋智能的感觉，
11: 床头柜、壁橱、化妆镜等等都备齐了，还有冰箱和彩电。
10: 打开投影，哇，在这一躺看个剧真是太舒服了，感觉在这躺上一天都没什么问题。
11: 即便到了冬天，在车里都不用怕冷。车内地板做了地暖系统，3档加热可调，最高可以到38摄氏度。
10: 除了大床模式之外呢，咱这个车还能变成会客厅模式，
2: 还可以。
15: 我感觉非常的好，坐着非常舒服。我在高铁转过那椅子，非常新颖。
16: 可以跟我的朋友们面对面一起交流，
1: 感觉适用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
2: 性价比还挺高的，空间玩法非常多，然后就是生活可能多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11: 非常对年轻人的胃口。
9: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国庆假期近在眼前了，您想好去哪儿的景区游玩了吗？这说到景区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文旅部门集中清退了一批 A 级旅游景区，比如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呢就摘掉了6块牌子。
8: 不只是安徽，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海南、广西、内蒙古也纷纷出手。那些被清退的景区啊，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叫做僵尸景区。 顾名思义啊，就是那种没有多少游客啊，没有多少工作人员，没有多少运营项目的景区。那这些景区呢，门可罗雀，但是招牌啊还挂着，有的甚至还是四 A 级景区呢。
9: 可想而知啊，看到是四 A 级景区，有游客呢就会乘兴而来，结果呢却是扫兴而归。
8: 没错，比如说安徽合肥的周先生，今年暑期呢，他就想找个近点的地方啊，带上家人来一个短途旅游。在某旅游平台上，他搜到了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景区。页面显示啊，这是四 A 级，评分呢四点几分。图片上是仿古建筑群、水景，还有一些文化雕塑。距离合肥呢只有两个来小时的车程，哎，他觉得挺合适的。
9: 于是周先生一家呢一早出发，下了高速之后，他一路跟着导航走啊，发现这路况呢开始变差，路边的旅游指示牌已经褪色发白，好像很久没人维护了。
8: 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景区停车场。周先生呢描述说啊，说停车场是一个水泥空地。大概能停几十辆车，但当时啊只有他一辆车。地面上有不少的裂缝，有的裂缝啊甚至都长出杂草了。入口处呢有一个仿古的旧门楼，旁边有一个售票窗口，不过里面啊可没有工作人员。
9: 看到这一幕呢，周先生呢有些疑惑，不过既然开了这么久的车到了，好歹啊也进去看一看。于是就带着两个孩子往里走，进门之后呢是一条主干道，两侧是仿古建筑的商铺，那大概有20多间铺面，可是呢没有一间是开着的。卷帘门呢全部拉到底，有的门上呢贴着招租电话，纸已经晒得发白了，有几间铺面的玻璃碎了，能够看到里面空荡荡的水泥地面，地上啊散落着这个碎玻璃和枯叶。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所谓的核心景观区，但是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广场地砖大面积碎裂，那中间一个孔雀雕塑的尾巴还断了一截。两个孩子看到这一幕就疑惑地问了，咱们是到这儿来玩的吗？这有什么好玩的？那这么一问，周先生一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8: 对，可想而知周先生当时肯定也是挺尴尬的啊。就是您想，他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返得走高速，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时间这都搭进去了，油钱也搭进去了，结果呢来的地方连小朋友看了都觉得不对劲儿，那周先生情何以堪啊。
9: 后来发生的事儿啊就更糟糕了，孩子想上厕所，导览图显示园区里呢有两处公厕，周先生一家人找过去，发现其中的一处锁着门，那另一处门开着，但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自来水，坑位里啊气味很大，看着就让人反胃。周先生的妻子呢当场就决定啊不让孩子用，说忍一忍出去再找。
8: 周先生一家呢在园区里啊待了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从景区出来之后呢，他们开车去了附近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饭馆的老板啊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周先生说啊这个景区的名字，那老板就笑着说那个地方啊早就没人去了，你们外地人不知道，我们本地人从来不去的。
9: 让周先生一家大失所望的孔雀东南飞景区就是这次安徽省摘牌的六家景区之一。2011年它挂牌为四 A 级景区，有游客呢从2022年就开始抱怨了，说只有几栋仿古建筑，其他什么都没有。根据安徽省文旅厅的公告，这家景区呢被查出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也就是说呢景区被包装成了正常运营的状态，实际上啊早就没什么人去了。
8: 从2022年到今年4年来啊，还不知道有多少游客像周先生一家一样被这个四 A 级景区的名头给忽悠了呢。
9: 那话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都成僵尸景区了，它这 A 级的招牌为什么还能挂这么久呢？
8: 我们来看看牌子，地上还有黄色的网格线呢。为了了解这些疑问。

0: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1: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2: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3: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5: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4: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6: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3: 我八十分，
7: 幸福感特别强。
8: 国家这么好，
9: 养小孩
10: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0: 王庆国王老给我们推荐的一个立秋之后的通络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下肢关节酸麻痛的人群。那其中一样就是重要的这个金银花藤，也是忍冬藤哈、但是另外一样在张老师的手里据说还有点清香味道。
1: 对，你看哈，这个里边是它的鲜品，它有很好的一个通经络的功效。那些老人们呢就把这个给摘下来放到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呢就平时什么哎哪疼啊敲哪儿，然后呢我们一般中药开的呢是它这个甘品，这两个味道略有不同，证明你来闻闻、
0: 哦，原来这藤还能外用呢，就真的是当这个藤条来用。
2: 哎，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0: 就是非常清爽的青草味道、挺好闻的。
2: 那今天呢，咱们要用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咱也把它入到菜里面。豆角焖面都吃过，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升级版豆角蒸卤面。
0: 蒸卤面，
2: 一般焖面呢都在锅里完成、那今天呢，咱们这个面啊，用不一样的处理方法蒸两次。咱第一次蒸的时候呢就得用上这个藤，第二次调味的时候还得用上它。第一次呢咱们是这样，蒸锅咱把它垫底，这样蒸的时候又有这个清香味道，同时呢起一个很好的和这蒸屉隔绝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为了防止它粘连，咱给它稍微喷点油，加上锅盖调成大火。咱第一次啊先蒸它5分钟。
0: 好，
2: 蒸着面的功夫咱也别闲着，咱把这扁豆卤啊给它做出来。咱啊起锅烧油，这个菜呢味道还不能差，来一颗八角，然后呢来上几根干辣椒。
0: 这个焖面啊和蒸卤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2: 其实焖面呢相对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嘛、那我们这个蒸的话呢，前期你看5分钟它有一个断生，后续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酱汁儿调好的味道和这面裹匀之后再回锅再蒸，这样呢能让这面更加入味，
0: 又软时间又短还容易入味，这就是一个蒸卤的特点哈。
2: 这个辣椒和咱们的这个八角出了香味之后，来点五花肉。
0: 五花肉打底是必须的，豆角也吸这个油脂啊。
2: 对，
0: 哇真香啊，这辣味

0: 编出来。
1: 这会儿呢，加入咱们的豆角。
0: 好，您这边先编着豆角。问问张老师，说到这个辣椒也是红彤彤的，吃完了也会感觉有一种发散感，它对通络是不是也有效果？
2: 主要看我们适合什么类型。我们今天讲的是痹症嘛，因为气血不足、气血虚，到不了我们的末端，所以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气候一寒冷，中医说寒主凝滞嘛，所以呢，就血管更加闭塞，哎呀，手脚麻木啊，不通。刚才那个小枝条来祛风湿、通经络。辣椒呢，本身是一个辛辣的，对不对？它辛有一个发散，辣能有一个散寒，所以呢，哎，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因为寒湿引起这种关节疼痛，中医叫痹症。
1: 扁豆呢，我们把它煸到全都通体这种翠绿色了，直接加上酱油，
0: 撕一下这酱油。
1: 哎，酱油一定得开锅，它才香，是吧？加上酱油之后，这会儿呢，咱们给它加上开水。这扁豆啊，一定得有一个焖的过程，得把扁豆焖熟。这会儿呢，咱给它调个味道，搁点十三香，再少来一点盐。这会儿啊，咱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咱这个小藤条再给它放上一点，让它出一些味道。
0: 你别说，它本身就自带清香嘛，放在这里完全不违和。
1: 稍微给它焖一下。这扁豆呢，基本上我们要焖个四五分钟，让它断生，
0: 味儿也进去了。好，我们等待一下。那个面条还要怎么处理吗？
1: 这面条你看啊，咱们蒸的时间也够了。
2: 我也来看看，
3: 真的是这种蒸，我第一次看蒸，
2: 也不粘呢，
1: 也不粘，看到了吧？哦，
3: 哇，这锅好香呀！
0: 这方法学会了，如果大家不想煮水下面条啊，怕粘连呀，
2: 对，
0: 蒸一下真方便，放那儿就不用管它。
1: 这扁豆呢也焖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呢，把咱那个小藤条啊给它挑出去，因为它嚼不动，它作用已经起到了，
0: 啊，融汤里了。

0: 而且味儿也出来了。
1: 这个藤条呢，大概我们煮个6-7分钟就可以了，
0: 就相当于煮了个代茶饮，是吧？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要是不煮藤条，也可以直接加水。哎呀，
2: 其实用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水也行。
0: 好，我看这个汤汁越发浓稠了。
1: 对，这会儿呢，这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豆芽菜。
0: 这豆芽吃进去脆脆爽爽的，还有这个扁豆肉，这餐还是很丰富的啊。
1: 豆芽稍微一断生，这会儿呢，你看啊，咱们蒸好的面。
2: 好干松，
0: 非常松散哈。
2: 对，
0: 在里面迅速的焯拌一下，让它融合上这个味道。经过藤条蒸制的面，面上也有它的香味哈。我看这样就挺好吃的，就是面有点生。
1: 对，现在这面还没有完全熟透。开头咱就说了，这面呢，咱得蒸两次。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所有的汤汁被这个面完全的吸附好了。那这会儿关火。再准备好蒸屉，直接把这个面倒进来。
0: 竟然是这么做的。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1: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8分钟。
0: 好，一共就是10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2: 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它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去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平。你看哈，这桑枝啊，其实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但里边这很疏松的，就有很好的祛风湿、通经络的功效。所以呢，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用鲜的也可以，鲜的入菜会更好。如果买这种干品呢，它是一个祛风湿的功效。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寒湿特别明显，想更加的温性一点，就拿一个我们的平底锅给它稍微炒一炒，炒成微微的发黄，这时候呢温性增加，有更好的散寒祛湿的功效。
0: 如果想去寒，我们就炒一下。
2: 对，
0: 如果是想通络的话、祛湿的话，就直接用
2: 就行。直接
0: 吃。
2: 对，
0: 好，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这面我感觉喜欢吃扁豆焖面的更要试一试，它可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它这个是更加的干松，而且感觉味道更均匀，关键是整个效率也更高呀。我们十几分钟就做出来这一屉热气腾腾的蒸面，地道。
3: 节目现场，李大夫即兴作诗，表白晚年期盼。
4: 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连雪南山共白头。嘿。
3: 他屡屡相亲失败，背后的现实原因令人无奈。
4: 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冲。
5: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4: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
3: 女儿替妈妈现场把关，接连抛出犀利现实问题。
6: 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讲述了她对于两性相处的真实想法。
8: 性格要温和一点，
9: 好好说话，这个4个字其实特重要。因为我之前人家给我介绍那个，就是我帮他买完烟，他说了一句，我谢谢你八辈祖宗。我当时听着很不舒服，我就当着别人我没给他，我说你要这么说话以后咱俩没法那什么了。
3: 情商出众、谈吐得体的一号先生刚一亮相就赢得了女士闺女的夸赞。
6: 像个福娃叔叔
8: 是吧？
6: 太可爱了。
4: 其实姑娘挺好，刚才又是姑娘说那个挺可爱， 虽说这个话对年轻人非常适合，但是我听起来非常熟悉。
3: 节目的最后，他与一号女士能否牵手幸福，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李登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怎么样？可以不？这叔叔行不？
6: 我觉得挺好，就是但凡是个西医，可能我都没这么开心。
7: 你一小姑娘不是都信西医吗？
6: 不啊，但是我自己的朋友也是有做这些的，平时我们都是天天的在这商量药方子，但是可能我会有些问题想跟叔叔问一下，可以吗？
7: 可以。
6: 就是这个，麻烦问您一下，您会开车吗？
4: 都会开车。
6: 这个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比如说买个房车出去旅行，两个人退休了以后，您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或者是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行动的方式？然后当然了，可能也不太耽误您真的需要去外地坐诊这些，但是可能就直接从坐飞机坐高铁变成开着车就去，顺便就玩了这样子呢？
4: 您想过？我曾经想过，这个不跟你讲，我想过买个房车，买个房车就是一个人没进。但是还有一点，他们现在我看到好多资料是房车在中国呀不太适合，营地少，啊，好多路还不能过。嗯，我想过这个问题，想过。
6: 嗯，对，但是就像之前电车没地儿充电一样嘛，
4: 哎，对对对，
6: 现在它也会慢慢的去发展的嘛。对吧？
7: 就会开车就不错了，你还非得让人开着房车，
6: 就是有个打算。
7: 人家平常把脉就够累的啦，然后还得开着房车，你说开个普通的车没问题。我觉得房车那个长短大小啊，得压力大。
4: 对对对，
7: 我们首先会开车，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6: OK， 这就是说娱乐方式这个事儿，因为我是我们家的女性吧，都可能是比较爱到处乱跑，从我姥姥到我妈到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希望是两个人如果真的能在一起的话，最好是多出
7: 去自驾游没有问题，
6: 这都不是事儿。有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的问题哈，就是您平时真的在生活当中，包括您的过往的这个情感经历里，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4: 还真的不会花言巧语，也不会甜言蜜语，但是一个实诚人。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我是农村出身的，我是河北邯郸农村考上学的，当然也不会说那个狠话，不会说粗话，啊。说这个或者甜言蜜语有点不太会啊，在学。
6: 没事，
7: 就是不会说难听的话，也不会说太甜的话。
10: 白汗衫驾驭这种浅色裤子的都少，基本上都是黑的灰的，男士啊很少。女人对男人干净是第一要求。
7: 不过我觉得李大夫从第一次来哈，我就觉得您是应该特别好找的。
4: 是。
7: 对吧？但是到现在还没脱单呢。您给我们讲讲，你中间有肯定也是接触过哈，都因为什么？
4: 有。一句话可以这个做个结果，就是我看上的人家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又不太满意，就这种状态。但主要的是我的硬件不行。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住了。
7: 就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的房子。
4: 哎，对吧？
7: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4: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邯郸老家也有房子。
7: 就是大家对您不满意，就因为说没有在北京没房
4: 子。在北京没房子，因为有一位他提出来，他说咱们合资在北京买个房子，我说我不想这样了啊，就没必要，还不如把这笔钱出去周游。啊，我可以，我一直想旅居。刚才姑娘讲了，我一直喜欢旅居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住上一年半载，哎，小吃吃完了，逛完了，在另一个城市。人生嘛，单行车，没有返程票。
11: 我觉得就是他有房没房都无所谓，就是因为他邯郸离秦皇岛三十公里也不远，因为我家有房，你都可以两头都可以待。因为我家房子就是三峡城的，都160多平米，带小院带花园的。
12: 对，就像咱们不挑，人要求高的就那，人就挑了。
5: 那您对有的女士不满意是什么呀？
4: 冠冕堂皇是演员啊，就看着。

0: 具体的事情。
1: 对，我就看着舒服，和我同龄的肯定感觉都是这样。
0: 嗯
1: 啊。再说起码要健康吧，你好多疾病，你血糖高，血压，我三高什么都没有，啊，你血糖高了，血脂高了，将来因为我儿子他妈妈，我照顾他十年，他是鼻咽癌晚期，我都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健康一点好。
0: 不知道您现在的想法，他没有房子，您会在意这事儿吗？
2: 房子。对于我来说倒无所谓，因为我北京有家嘛，我家就在北京嘛。只是我还是那，因为一直不说经济这方面，我没有考虑太多。我觉得还是就是像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的感觉，别的经济什么的，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对那些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在意，什么户口啦、房子啦，就是都无所谓，车啦这些。那都是不是很重要，
0: 但问题是在于有一天你们俩人都旅居回来之后哈，可能真是要在北京养老，
2: 嗯，
0: 就那个时候可能李大夫要住到你们家里，您能接受吗？
2: 嗯，这个没问题，这个住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2: 嗯，
0: 行，我觉得这挺好哈。哎，但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李大夫哈，其实您上次来是有热线的，我听编导说您这些热线都没有要是吗？
1: 因为那时候工作也比较忙，再一个是我因为接触过都对我这个条件都不太认可，我就有点没有信心了，
0: 嗯，
1: 啊，所以就拒绝了。就是我是一直在讲究，我能找一个能在一块聊天的人，
0: 嗯，
1: 啊，有的聊的人，
0: 嗯，
1: 就足以，
0: 嗯，
1: 啊，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嗯，
1: 啊，就是你要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个无话可说，
0: 嗯。是，
1: 那是很痛苦的。
0: 是是是
1: 啊，情绪价值肯定会提供的，是吧？嗯、你咱讲一句老话，虽说年龄这个年龄，说一句年轻人的话，你自己的女人啊，你肯定要爱，是吧？你让她舒服，让她高兴。你记住，假如别人让她高兴了，那么就麻烦了。
0: 嗯，到这个岁数都想得很通透了。
3: 你看他俩人往那一坐，脸盘有点相似，
4: 俗称的有点夫妻相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0: 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俩人好像聊得还不错哈、
5: 我觉得互相都挺满意的。
0: 嗯，
5: 可以接触，因为我觉得从谈吐啊，包括女士的她的那个思想程度啊、高度啊，你们俩就很契合。
6: 我觉得这女士的这个观点特别好，就是第一个来讲，我们家是缺人，不是缺房，对吧？我家里缺一个人。其实你仔细想，我们就是这房子就是你的名下的，你也是个过客啊。真的，等你走了，这房子也不定谁住呢。我觉得只是都是临时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争竞这个。然后李大夫呢，他有房子，可能在廊坊。真正退休了以后，可能廊坊的小城市非常的干净，只要是有医疗，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尤其是这位女士哪儿都住过，如果她老怕自己悬得呼的，那哪儿都别去了，在北京待着吧。她一定是很自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哪儿都可以，什么那个两山之间那个小民宿啊都可以住，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没有问题。说句心里话，这晚年找个医生啊，找个中医啊，那真的是宝。是吧？有点什么事，咱不都想多活吗？你不都想多陪你姑娘吗？是不是？你还想陪你姑娘，对吧？更长久呢。那有一个保健医，你想那什么级别呀、啊？而且李大夫还会读诗、写诗，
0: 必须来一个，今天必须来一个，来来
5: 啊！对对，必须展示。
0: 来一个，来展示一下。
6: 李大夫自己
5: 才，这么有才，爱写诗，
6: 爱写诗啊！
1: 我想一想吧。
6: 还会马信鞭，
1: 嗯。寻寻觅觅品多愁，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临雪南山共白头。
0: 哇，
5: 有意境，
0: 可以，是不是啊？这就是单身缺个人儿，是吧？萧萧瑟瑟，凄凄惨惨，后边能共白头了。哎呀，这下之后幸福的生活就来了哈。行，那接下来理论上您是可以再见下一位女士的，您见还是不见？
1: 不见了。
0: 嗯，
5: 哇，好的。
0: 就这么确定吗？我给你看看这两位女士的情况。
1: 不看了。刚才在场下我看到这位女士啊。
0: 场下就看中了。
1: 不，在那个我在观察室吧。
0: 哦。
1: 但是他说了一句，他年龄要求， 哎，我就没有信心了。
0: 哦，
1: 他说年龄大过两三岁，那我这大的太多了，我应该是长他九岁。
6: 嗯，
1: 我是58年出生的，啊，属狗。
0: 嗯，哎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费了很多的时间来劝我们女士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要见这个人，在选择的舞台上出现了无数次这样的奇迹，你知道吗？要见到这个人，当你看到冷冰冰的条件的时候，你觉得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但其实真见到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很重要吗？是不是？68岁不像68岁的，身体的状况没有三高。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您之前的爱人，你想在多大岁数，是不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2: 对，
0: 是吧？
2: 之前凭想象嘛，因为反正大部分人见着我就觉得我可能不像快60岁的人，所以我给我自己这么多年造成了，也觉得可能找就是同龄或者哪么比我小一点的都可以，这是所有给我的反馈。但是今天跟那个先生聊了聊，我觉得确实是你们说的也特别有道理，还得是看人，他小的也不一定说就适合我，是吧？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0: 太好了，
3: 这回是绝对不能说带吹了。从我这儿来说，我得祝福他。
0: 今天还是有两位女士的哈，您挑其中的一位作为下一位上场的女士吧，好不好？一位孙女士，一位李女士，然后您先挑其中三个方面，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1: 年龄，还有子女照片。
0: 孙女士64岁，有两个女儿；李女士有60岁，有一个儿子。这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1: 那我就李女士其实上场。
0: 好。那这样您非常确定了是吧？
1: 对，
0: 你也愿意跟我们李大夫沟通一下是不是？
2: 对，可以。
0: 行，那这样两位就到台下再简单的聊一聊。
1: 好不好？
0: 好，这边。
1: 好，谢谢啊，谢谢各位。如果能走到一起，那我就工作就不做了。
0: 哦，
1: 就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年龄我不想再做了。
2: 对，
1: 不想再做了。如果实在想做呢，你要在那边，我也可以找一家医院，找丫丫一直上个班，也成。
2: 对对对，
1: 都可以。
0: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2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您这衣服真好看，这颜色。您平常就是这样的装扮是吗？
7: 因为我是会做衣服，服装裁剪。基本上就是我穿戴，基本上就是旗袍比较多一点。
0: 哦，您的意思这衣服是您自己做的？
7: 可以。
0: 哇哦，您站起来再让我们看看呗，欣赏欣赏。
7: 对，就是这样的。
0: 哦，真的是高级定制。那个花上面那个凤凰呢？
7: 都是贴的，从网上买的这个图案就可以。
0: 然后自己绣在上面的。
7: 对对。
0: 哦，厉不厉害，灯笼姐啊？是吧？钟姐姐呢？觉得嘞？
8: 厉害，我向她学习。
0: 咱就不用学了，这应该好难的，我觉得。
8: 我可以，我会做服装。
0: 哦，对，
7: 那可以。
8: 我会针线活，我做的很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8: 我可以，我有基础，一看就知道了。买贴花，缝。
0: 那你这个得做多长时间啊？这么一件？
7: 得好几天，你做这个。
5: 好几天，我以为好几个月呢。
7: 得好几天。
5: 这一针一针，得往上绣啊。
9: 我觉得哪个难呀？就把这边儿镶的那么匀称，就你们加了一个边儿，你看就能够砸的那么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挺难，
7: 因为年轻时候当姑娘时候就学的这个服装裁剪这方面，是一直坚持到2014年，就是进入网络以后，我现在就改行了，就改那个床上用品。还有窗帘这种布艺的这方面，
0: 但手艺没丢，是吧？
7: 手艺没丢。现在的有的顾客要去了，我还收活，还可以做。
5: 但我是觉得能够裁剪和刺绣啊，这种东西，他心得静，这人得安静。
7: 对对。
5: 像我们这毛躁的做不了这个。
0: 那像您做这么一身旗袍的，收多少费用啊？
7: 就是我们都是连工带料的吧，就是高档一点的，就是200-300块钱。要是做那个香芋纱的那个就多一点了。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
10: 李素萍60岁，离异，河北秦皇岛人，自营床上用品店。
11: 大家好，我是李素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 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秦皇岛人，住在海边呢。
7: 嗯，这我家在山海关。
0: 哦，
7: 秦皇岛属于一个市。
0: 哦，
7: 山海关属于一个区。
0: 哦，秦皇岛是山海关区。
7: 哎，对。
0: 哦，那离着海近吗？
7: 啊，近。
0: 啊，
7: 就是我现在开那个地儿吧，就是在那个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城楼，有1000米，就挺近的。
0: 今天你也是从这个山海关那边过来是吗？
7: 我昨天晚上过来的。
0: 啊，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7: 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总看你们这个节目。
0: 啊，
7: 完了他就给我报名了，非得要我上来。
0: 嗯，那您自己什么想法呀？您在那边能看到我们节目吗？首先，
7: 以前没看过
0: 啊。
7: 就后来那个编导给我发信息以后，完了我就从手机上关注一下。
0: 嗯，我们北京时间那个 APP 上是可以看到我们随时更新的节目的
7: 啊，
0: 然后从那上面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从里边您的个人信息。大家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单身的先生觉得哇，这个女士好棒啊，心灵手巧，然后想要找到你，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7: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李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山海关老牌手艺人，离婚后受尽委屈，咬牙独立，不看重物质，晚年求互相陪伴。厉害了。老牌手艺人，您是不是在山海关也是大名鼎鼎啊？
7: 可以说干了40年了。
0: 嗯
7: 嗯，因为年轻时候就干的嘛。
0: 有没有比方说那个身材是异形的？
7: 啊，那属于特体
0: 啊，对吧？
7: 嗯嗯，
0: 有没有那个比方说这个衣服改起来特别难，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找到您？
7: 嗯，对，有，你都挺胖的。
0: 我在外边买不到衣服。
7: 啊，对，他买不到衣服，就是现在也如此啊，就是他买不到衣服的是吧？他喜欢做的，就是他不论这个钱多少吧，他还是找裁缝去做的。
0: 有没有那个就这个活特难改或特难弄的找到您？一般都是什么情况？
7: 啊，那样的活可以说有时候不接，活要一忙了，特别难的活吧就不接了。
0: 我在想，您是不是现在改做什么窗帘布艺，也是因为现在这个成衣太多了，是不是？
7: 嗯，到2013年吧，就是刚进入网络的时候，就这个服装就感觉就不好干了，因为我连做服装我还卖成品，就感觉就不好干了。你看以前我总跑北京大红门，上街进货来回去卖，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马上呢就是重新装修房子，完就改行了，就是床品跟窗帘不一，干这行的。
0: 嗯，
7: 可是你这个。
0: 那么敏感呢？那个，
7: 自己就感觉这个服装你做不下去了。你假如说你每天的这个顾客特别多，能来个10个8个的，进入到2013年的时候，可以说你3个2个人了。
0: 哦，在这之前您都做了多少年了？
7: 我是88年，那时候做服装刚开始吧，就是咱们自己收活，好，你有一块布料，你找我了，我就给你裁剪做。
0: 嗯，
7: 完了到做了有几年，3年是5年嘛，就开始自己进步。
0: 嗯。
7: 就服装的这些布往自己进，完了就从我这儿买布，从我这儿做。完一直到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就改行做这个床品跟这个窗帘生意。
0: 窗帘布艺的生意应该还不错那几年。
7: 嗯，现在也不行了。疫情以后吧，就一年不如一年。就是以前吧，就是这个8月份到9月份这孩子开学之间，这个孩子们还能做床单被罩啊，做被啊。现在他都学校统一的了。
0: 对。
7: 他就不上你这实体店。完了再说这个网上他也能买被也能买被罩。
0: 嗯，
7: 就说现在这实体店就特别不好干。
0: 嗯，包括那像什么结婚是不是也是要
7: 给、啊、对结婚的、这个、
0: 做被子、
7: 啊、
0: 是不是
7: 做被子这咱都能做。
0: 那个时候也是那个对您来说也有几个比方5一11这样的春节、
7: 啊、对对
0: 应该也是挺好的。
7: 对，5一11的就做的人结婚的做蚕食被呀、啊、羊绒被呀、啊、这个做人挺多的、
0: 嗯、
7: 就是现在就很少。
0: 但是其实那段时间这个装修的多，您的这个窗帘应该卖的也挺好。
7: 嗯，现在也不行了。嗯，你为啥呢？就是我2016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就那阵时候那个窗帘啊床品特别好看，完了就最近这个3年吧，就是你窗帘也卖不动了，他全都从网上买。
0: 嗯，
7: 就网上卖那个窗户帘，就是这一套5米的帘，人家100多块钱，你到咱们实体店就得200多块钱。
0: 为什么？
7: 因为你人家厂家直接做出来就卖的，你到咱实体店吧，咱们还有工钱，咱不能说多钱进来多钱做完卖了顾客，咱们还得挣点。
0: 嗯，
7: 所以说现在这窗帘也不好看，现在花钱的人少。
0: 主要更重要的是信息透明了，
7: 对，
0: 就大家一比对就知道哪儿合适。
7: 对
0: 啊、
4: 感觉咋样啊，先生？
3: 猛看这气质还可以，
1: 秦皇岛。
4: 气质还是
3: 气势？气势。
4: 哦，您觉得有点像女强人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对对。
0: 您今年60哈、
7: 啊、
0: 那您也还不准备说

0: 退休啊或怎么样啊？
1: 啊，没想到退休，啊，因为什么呢？你这样说，你到家待着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1: 你就是有这个一个营业吧，你人生来讲还有个奔头，
0: 嗯，
1: 对吧？
0: 现在那个店有多大？
1: 我那个店能有50平，差不多有50平。
0: 那没有想过，比方说孩子现在是不是也大了？
1: 嗯，都结婚了，
0: 啊，
1: 一个儿子结婚了，
0: 不需要看看什么孙子啊什么的吗？
1: 嗯，这个反正现在我跟他在一起过。嗯，因为就这一个儿子，他也不能把我的撇出去是吧？在一起过呢，生活方面，
0: 嗯。所以平常就是白天您该上班上班去，
1: 哎，对对，
0: 啊，然后回来其实人家的小家也能照顾一点点。
1: 对对，早晚的，因为咱们自己干生意吧，就是这时间比较自由一点。
0: 那孩子也不接您这个班儿？
1: 嗯，儿媳妇还对这方面吧还比较会一点。
0: 哦，
1: 因为现在儿媳妇上班呢，将来我得干个几年。要是不能干了，也兴许儿媳妇接班，怎么地，他也挣他一个上班钱、吃饭钱没问题。
0: 嗯，所以我觉得您现在状态挺好，挺幸福的。
1: 嗯，
0: 也不是
1: 还行，
0: 也不是特别的孤独哈。
1: 对对，
0: 啊，
1: 因为跟儿子这一家三口，顶我们四口人在一起，儿子媳妇也都挺孝顺的。
0: 对，我听着您跟儿媳妇关系也不错。
1: 嗯，对，特别好。
0: 那这次来，他们谁陪着您了吗？
1: 啊，没有，都儿媳妇给我买票，我自己过来的。
0: 所以他们知道是您要再找哈，
1: 啊，
0: 那他们什么态度和意见呀，啊？
1: 都同意。其实以前吧，就是儿子上大学那时候，就是他俩没结婚呢，就儿子就建议我找，可是那时候不想找，就是包括现在都如此啊。可是你这个朋友这说啊，就这个年龄了，还是找一个伴儿。完了跟儿子媳妇一说吧，他们也都挺同意的。
0: 嗯，
1: 就这样了。完了儿媳妇说的，妈我给你买票，你去试试去。
0: 嗯，
1: 就这么过来的。
0: 山海关到北京来要多久火车？
1: 我坐高铁2个小时。
0: 哦，2个小时，我觉得高铁也不近了哈。
1: 啊，坐2个小时。
0: 那以后您怎么想啊？万一比方说在北京或天津找到一位先生还不错，您是可以离开山海关吗？
1: 也可以啊。只要咱们条件允许了哈，我这店也都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不开了
0: 啊。
1: 可是呢，就是暂时吧，肯定是关不了店，
0: 嗯，
1: 也得给我一个时间。
0: 嗯，
1: 因为咱们这店里头就是还有很多布床品，嗯，就是说咱要不开的情况下，咱也得提前处理。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单身有多久了？
2: 他坎坷半生为孩子隐忍婚姻，
0: 那在车库生活了5、6年，你还不想跟他分开吗？其实婚姻
1: 都是为了孩子啊。
2: 离婚后他独自打拼，买房育儿，经营布艺门店。
1: 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上下城的。
0: 嗯，
1: 就是上下城装完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2: 74岁京湖世家老先生登台献艺，现场展示拿手绝活。
3: 将酒宴，百日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坎坷半生为孩子隐忍婚姻，
0: 那在车库生活了5、6年，你还不想跟他分开吗？其实婚姻
1: 都是为了孩子啊。
2: 离婚后他独自打拼，买房育儿，经营布艺门店。
1: 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上下城的。
0: 嗯，
1: 就是上下城装完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2: 74岁京湖世家老先生登台献艺，现场展示拿手绝活。
3: 将酒宴，百日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 养生社交两。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李大夫讲述了他屡屡相亲失败的现实原因。
2: 主要的是我的硬件不行，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住了。
0: 可能李大夫要住到你们家里，您能接受吗？
3: 这个没问题，这个住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1: 互有好感的他们选择下场进一步交流。
2: 如果能走到一起，那我就工作就不做了。
1: 干了40多年实体手艺人的二号女嘉宾讲述了她行业变迁的经历。
4: 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马上呢就是重新装修房子，完就改行了，就是床品跟窗帘不一，干这行的。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李树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单身有多久了？
4: 离完婚一直到现在，2011年离的。
0: 哦，十几年的时间，
4: 近15年了。
0: 那个时候您才40多岁啊？
4: 对，
0: 是不是啊？是
4: 因为那时候面临着孩子，大一的时候离的。孩子上了4年大学，这大学当了2年兵，顶这就是6年。完回来以后，孩子毕业了，回来以后我就上班了。我2016年就给他买的房子，买房得装修，2016年、2017年装的修，2018年隔一年，然后2019年给孩子结的婚。
0: 合着这事儿都是您自己干的
4: 啊？都是我自己。
0: 当时是因为什么？
4: 我们俩之间嘛，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实际我们头10年就是打打闹闹的过的这个婚姻，就后10年就分居了，就是为了孩子考大学上学。你不能在孩子初中时候你就离婚了，对孩子有影响。所以说就是这个婚姻吧，就是委曲求全，完孩子考完大学了就离了。
0: 那前10年就吵吵闹闹的。
4: 对，
0: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4: 他那个人就特别自个儿自私，就是为家里为孩子吧，他没有付出。就到我们结婚，就是什么洗衣做饭这些行业就不用找他。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比较爱干净啊，就是家里孩子大人都是伺候的，就是挺周到的。可是他呢，上班回来就什么都不带管。可是人得也有心烦的时候，也有累的时候啊。就是你要跟他说吧，我俩这个就说不到一起，
0: 就是他没法去感受您的心。
4: 对对。
0: 那后来分居了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4: 也都是用个就是钱方面，那时候就是我要是上我妈那看看我妈去，那时候我也挣钱呢，对吧？他就说感觉你上你妈那去你花钱了，他就不高兴。
0: 但那个时候听上去您已经开始做生意了，是吧？
4: 我那时候我们俩搞对象的时候我就做生意。
0: 那应该您的收入是比他高的啊？
4: 基本上就算是比他高。
0: 10年的分居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吗？
4: 不在一屋下。就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就是最开始我们俩搞对象没结婚的时候，我们买的平房，买完平房以后2年拆迁，完就回楼，完了我们就要一个就是80平米不到的，还有一个车库。完了后来我就把车库就是装修了，完了基本上我就得车库住，完了他那就得楼上。
0: 您在车库，他在楼上。
4: 对，因为我这人呢就是特别不物质，就是我们俩离婚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他分这个家。
0: 不是，那孩子当时跟谁住呢？跟他在楼上住？
4: 不跟他在楼上住，那时候还上初中，已经就住校了。就是偶尔的回来呢，他就跟他爸在楼上住。
0: 那您搬下来，他当时没有什么说法吗？
4: 那他有时候啥说法呀？
0: 那你在那
4: 可是我还管他饭做饭呢，就各方面生活方面我都管呢。可是他挣钱他不给我了。完我也不要他的了。
0: 那你为什么还管他吃饭啊什么的？
4: 就是瞅他那样挺可怜的，是吧？虽然他那个人吧就挺自私的，就是我看的也挺可怜的，一天出去了自己不会做饭，可是我饭给你做那儿，那你就吃吧。就是这样。
0: 那他看您住车库他不觉得可怜吗？
4: 他不觉得。
0: 所以会觉得委屈吧？
4: 觉得委屈也没办法。
0: 那在车库生活了5、6年，你还不想跟他分开吗？其实婚姻
4: 都是为了孩子啊。
0: 所以上大一就分了
4: 啊？他只要开学呢，他9月份开的学，我们3月份过年3月份就分了。
0: 那怎么处理的财产啊什么的？
4: 财产那时候我就跟他说的，把这个房子归孩子，至于孩子生活费学费咱们就各自一半，他都不同意。
0: 他的想法吗？
4: 他的想法就是那时候他在的婚前财产，因为我们俩没结婚的买的房子嘛，他是婚前财产。

0: 那那孩子上学这个生活费学费呢他也不掏钱。完了在法院的时候就这个法官吧就是问他的很多话他有点没面子了。完了最后说那生活费学费我掏。完了法官说的那你说话算数吧算数就签字吧就这么大就签了。完了孩子上大学大一他掏点钱到大二他就不掏钱了。完了孩子大二的下半年就去当兵了。当兵两年回来又上了大学。完了这两年他也没管孩子。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房子您没打算要是准备留给儿子。
0: 对对。
1: 他也不同意。
0: 不同意。
1: 所以就相当于是您自己。
0: 对。
1: 就全出来了。
0: 对对。
1: 房子也没要。
0: 房子没要。
1: 那当时住哪儿去呀、
0: 啊、我们家那是六楼一个车库30平米。
1: 啊。
0: 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俩跟孩子就得车库住。
1: 哦。那孩子后来结婚什么他知道吗
0: 啊知道。
1: 参与了吗
0: 嗯后来。
1: 出钱了吗
0: 后来孩子逼着他掏点钱。完、现在他跟孩子也不走孩子也不跟他走的。后来我俩离婚分第二天吧他就找了。他找了他没得这个房子住。
1: 那后来你们买的那个房子
0: 啊
1: 就是完全您自己挣钱、掏钱买的。
0: 对我自己掏钱买的。
1: 差不多什么时候您买了这个新房你刚刚说16年。
0: 16年12月份17年1月份开始装修房子。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上下城的
1: 嗯
0: 就是上下城装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1: 嗯四个人住还是挺舒服的
0: 还挺舒服的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上下城呢就是我楼上是100平的3居室完了那厅属于楼下那就是1室1厅完厨房卫生间完前面就是一个小院
1: 对每天会在院里什么晒晒太阳啊什么的吗
0: 哎我那小院里种的都是菜种的果园
1: 哦
0: 嗯就是这一夏天嘛基本上我家里不用买菜都我自己种
1: 嗯。

0: 啊，就是这一个啊，这是我的不一不惦念。
1: 挺好，所以现在整体生活状态我觉得挺好。
0: 嗯，生活方面还行吧。
1: 对，很平稳。嗯、
0: 对对。
1: 有事情做，有收入，然后有这个孩子。
0: 嗯，对。
1: 有亲情，就现在缺了个爱情，是吧？我看您说不看重物质吧，您求互相陪伴。
0: 对对、嗯，只要人品好啊，就是爱干净就可以。嗯，
1: 哎，那您刚才看这个李大夫，您没觉得还行吗？
0: 还行吧，就说这一，就是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他1.70米，我不穿高跟鞋1.66米，
1: 所以您希望找有多高的？
0: 这个没有啥要求，人家不嫌弃我就行。
1: 就像李大夫这种类型，您觉得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那刚才为什么没争取一下啊？
0: 啊，没有。
1: 那现场我们两位先生的这种，您觉得类型可以吗？年龄上您有什么要求？
0: 年龄就是别太大了吧。
1: 多少算？别太大，
0: 那65、60岁这样的啊，
1: 65以里是吧？嗯，您多大了呀？
2: 67。
1: 对，67，其实也行。您说呢？比您大7岁。
0: 其实要说是大6-7岁，也就是也不算大，是吧？只要说两个人能有个共同语言，能聊得来呀。嗯，
1: 那您看我们先生怎么样？先生，您介绍介绍自己。
2: 嗯，我是北京大兴人，有房，一个儿子。
1: 您是丧偶还离异啊？
2: 丧偶。
1: 哦，单身多久了？
2: 3年多了吧。
1: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的？
2: 基建维修师，完了后来又，下岗以后做了监理。
1: 什么？
2: 监理工程师。
1: 哦，监理。啊、嗯，
2: 这一生就是风风雨雨吧。
1: 那您找个老伴儿，您想像我们女士这种行不行啊？哎，女士绝对，我跟你说，不看重物质啊，
0: 看
1: 我踏踏实实工作。凡是我发现，就是手里有一门手艺的人啊，其实都挺踏实。
0: 对，人生就是这几十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嘛。嗯，我就这样想。
1: 您觉得怎么样，我们女士？
2: 挺好的。
1: 那先生呢？您觉得岁数超出您的预期了吗？
0: 来的时候有点超出了。
1: 啊看着本人呢，嗯，
0: 还可以吧。
1: 聊聊来，嗯，快来聊聊。你们要今儿每个人都成了，那真的啊。
3: 他们俩的个子好像还挺合适的，这个大哥个儿挺高的。
0: 你好，
2: 你好，哎，

0: 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人是挺好的，是吧？我呢，就是说是这年龄了，我也不想奋斗了，就是想着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
1: 先生的意思说想跟您过二人世界，您真的能不能放下您的事业来到北京？
2: 暂时吧，咱这个地儿可能也得给时间。
1: 大约多长时间？
2: 就是咱那个地儿要想处理的话也得个一年二年这样，实际要是条件允许了也可以过二人世界，我也是希望的是这样的。
1: 这个您能接受吗？可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您觉得有点长了是不是？
0: 对，时间有点长。我觉得就您得做取舍，比如说啊，有一个先生谈吐态度各方面您都喜欢，其实咱们到六十以后这个工作就成辅助了，它不是必须的了。
2: 对对，那
0: 六十往后就这个时间段是最该享受生活的时间。
2: 那他能养我的话，我那个货就不要了。
0: 成了周星驰那个，你养我呀？
2: 对呀，你养我，我就不要了这货、啊。
0: 我养你。
1: 那就问题来了，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啊？能不能养得了媳妇儿啊？
0: 我就一月就是五千吧。要说是基本生活是应该说没问题，是吧？
1: 有房子，一个月五千。您是不是不太满意？
2: 是，
1: 因为他做生意嘛，怎么着他的收入也会，
2: 对，
1: 这个数还是
2: 可以说我的每个月收入可能要比先生要多一点。嗯，你要说一下就把这生意扔下了，也有点可惜，就是这样。
3: 一旦干给谁干？
4: 是，
3: 俩人到一块就不能分手了。
4: 哎，对，
3: 就享福了。
4: 嗯，对。
3: 以外，你这工作再好，辞了不干。
5: 根据这女士现在目前她描述的这种情况，她还是在当地找一个比较现实，当地有房的是吧，就能照顾你的生意，离着你住的和你儿子之间住的又比较近一点，这样呢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如果你要在异地他乡找一个，那就得是你非常满意的了
2: 啊。对，
5: 是吧？
2: 对对，
5: 如果说条件二了二乎，这事儿就吹吹了。
2: 对对，
5: 就别往下再，是吧？
6: 但是那反过来说，如果男士真喜欢他，就去那儿了。
7: 对，
6: 对吧？我陪着你慢慢卖清货，
0: 对
6: 吧？一两年又能谈情说爱，对吧？又能促进感情。然后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不合适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句心里话，这个抓大放小吧。
2: 对，
6: 然后磨合。
2: 我刚才我们说了，我也能养我这二十万，咱就不要，
6: 对
2: 对
6: 对，
2: 对吧？
6: 对，
2: 对对，
5: 那假如我，
2: 因为你要是上我那儿去住去吧，因为我那个房子是上下层的，跟孩子可以分开住。他不是说我这160平呢，就是整个的，是吧？上下层，我们可以在底下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有，前面有小院，种种菜呀，养养花呀，这都很可以。
6: 对对
2: 对，
6: 对
2: 吧？
7: 我就说他应该上秦皇岛来来回回磨合，
5: 啊、
7: 最后就不走了。
2: 对，
7: 越住越离不开。
2: 给咱们秦皇岛三观那个适合养老，空气呀、啊、各方面的都特别好。
0: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就是养老，我们都不想在北京待着，我们都在策划往外走。
7: 对，对
0: 真的。
2: 就是因为
1: 最好咱们都离得近点儿。
0: 是的。
1: 思路又转换了一下。您是不是愿意为了女士到那边去，然后在两人聊得还不错的前提下，到那边近距离的再了解了解，接触接触？
0: 不像，近距离接触，但人长得挺好的，
7: 挺大
0: 的，还可以。
1: 那问题这卡在哪儿了？
0: 关键的一个就是远点而已吧。
1: 再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好不好？
2: 可以
1: 啊，那你也再想一想。来，坐回来啊，
0: 坐吧。
1: 对，先坐吧啊。
4: 他这个但是的对眼儿，老话讲的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别人看的不好看，你看的就好看。哎呦，这都没法弄了都。
1: 那您本来是想找个什么样的？是怎么考虑呢？
2: 因为咱们头一次婚姻嘛，就是什么都没得到。
1: 嗯，
2: 你这回得找一个呢，就是有点担当的，对吧？就是两个人吧，就是有个共同语言。

0: 子老子长，他不符合不符合规矩。
1: 没错没错，这是对的。
0: 那样不成，不符合规矩。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他这个一心不
2: 没拉了，
0: 因为我那时间太多了，将近80把护士我那。
3: 80把。
0: 对。
3: 哇哦，哎，那个您等一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灯笼姐来两句，您给
0: 唱什么呢？
4: 青衣，
0: 青衣，青我青衣都不拉，青衣。
3: 为什么呀？
5: 他出身京胡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0: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5: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0: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5: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6: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的一个吻。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你好，给您上下菜。
2: 金秋寻美味，道道美食有特色。
3: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4: 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啊，冲水要达到3个小时以后。
2: 拌肉馅儿，肥瘦比例门道多。主持人后厨探秘，预考题，您也跟着猜猜看。
5: 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4: 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2: 黑色石锅很少见，样子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6: 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是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2: 特色稻米配黄鱼，美味一锅出，味道着实让人称赞。
7: 半山腰的碗稻米，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来捕捞过来，
5: 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2: 京城美食地图，花样美味过金秋，马上播出。
5: 今天来这个地方啊，我都不用说是哪儿，您往这儿看，这大个的砂锅一猜就知道吃的是什么啊！我估计很多北京的朋友对他们家非常熟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包括其实以前我无数次来他们家，特别好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砂锅白肉啊，太香了。哎，包括如果您来的时候啊，您看现在赶上饭点了，人气特别旺。但是您从一层这个散台的地方能看到它的名档，它那砂锅啊都是放在一个一个的铁板上的。当然了，今儿呢咱不吃砂锅了啊，说了太多回了。这回啊咱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炒菜。非常地道，咱看看。你看，我点了两道菜，一道是焦溜肥肠，一道是狮子头。其实这两个菜啊，在我心目中那都属于是功夫菜，就是本身食材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但是做法都是非常讲究的。我先试试这个焦溜肥肠啊，听得见那个酥脆那个感觉啊，我觉得焦溜肥肠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口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它外边感觉是薄薄有一点点糊，非常的薄啊，然后有一点点酥壳，就是那个肥肠最外那层皮已经是酥的状态了，然后里边你再嚼下去，软嫩弹牙啊，口感相当棒。而且啊，我觉得口味上就是第一没有任何脏气味，吃起来这个味儿很香很干净。然后第二啊，肥肠你看人家全是那种大段的肥肠，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然后第三点啊，它里边油人家其实洗得非常干净，不会有那种腻口的状态，但是那种肥肠独有的香味保留的还是很好的。狮子头啊，这也是他们家招牌菜，尤其是狮子头，你看那个汤色就一看就是很清凉的状态，但你喝到嘴里就是那种醇香，就是看着颜色很清淡，但是一点都不寡淡，非常的棒。标准狮子头，你看出品很整，形制特别漂亮，但是你拿勺稍微轻轻一压，都不用使劲啊，稍微一摆一块就下来了。它口感上因为是一个一个小肉粒嘛，所以会有那种颗粒感，滑嫩，然后再加上里边会有马蹄嘛，就是你时不时咬一下还有那种脆感，所以它那种口感的变化非常的强烈。它其实是肥肉瘦肉都有的，按比例走的，但是你看它这个吃到嘴里不会让你明显能吃到肥肉和瘦肉的区别，它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吃到嘴里那个口感特别统一。而且我觉得这道菜啊，在我心目中这真的是老少皆宜啊，从3岁到80岁都会爱吃的。就是它整体的颜色都是那种奶白色，然后呢最中间微微有一点点肉的那种红，但是非常轻。说了半天啊，就你看这狮子头这么一个菜，可能哪儿都有，然后看着呢也不复杂，但其实从选料啊到制作手法啊都是相当讲究的。一会儿得把人家大厨请来啊，好好请教请教。你看啊，他们家的这个狮子头啊非常招牌。
8: 对。
5: 然后呢，但是除了狮子头之外，其实有很多丸子菜嘛。
8: 对。
5: 在您这，比如炸丸子、汆丸子一堆，但是丸子和丸子它不是一样的丸子，是吧？
8: 对。
5: 所以你看，我找大厨来了，我让大厨给我讲讲，说你们家这个狮子头有什么讲究
8: 啊？
5: 但是我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8: 这个是什么？在跟你讲这狮子头有讲究之前呢，您先猜这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5: 哎。大家看这仨馅儿，有没有想到那个《水浒传》里的那一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对吧？ 要纯瘦的，一点肥腥不能有，恨不得纯肥的，一点瘦不能有，然后半肥半这找茬呢，这是。但其实这是做三种丸子的是吧？
4: 对，
5: 这仨丸子都是做哪三种丸子？
4: 一个是咱们的狮子头，青狮子头，一个是干炸丸子，还有一个是汆丸子的。
5: 汆丸子的。
4: 对，
5: 首先我觉得，你要让我猜狮子头，我觉得应该还是能猜出来的，肯定是这个，因为狮子头这肥瘦是比例的嘛，对吧？
4: 对对。
5: 然后你不能说。这个几乎感觉是瘦肉和肥肉完全分开的，对吧？
4: 对，
5: 就是完全散着的状态。然后这个又有点太瘦了，我觉得这个做狮子头就不够那种油香了，
4: 对，
5: 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肥瘦比较均匀的，而且主要是我看得出来人家切的是那小丁儿筷子头，
4: 对，
5: 看切丁儿能看出来这是做狮子头的，
4: 对，啊，没错。
5: 但这俩我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4: 这个是咱们招就是做干炸丸子的。
5: 啊，肥瘦要
4: 有
5: 这么区分吗？
4: 对，它有比例。咱们用这个干炸丸子馅是肥四瘦六，然后提前给它调好了以后再混在一块儿。
5: 啊，
4: 而且搅的还不一样，您看没有？这个跟咱汆丸子比，它的肉粒搅的稍微要大一点。
5: 对，
4: 吃干炸的丸子的时候，它要有口感，
5: 有颗粒感。
4: 对，有颗粒感。
5: 啊，
4: 汆丸子呢，稍微要细腻一点。
5: 那您再细致跟我说说，就是这三种丸子它手法上有什么区别？
4: 手法，咱们先从这头开始吧。
5: 这个啊。这是汆丸子，
4: 它使用的手法是摔打上劲儿，让它起到弹牙的口感，
5: 所以它而且它比较细腻是吧？
4: 对，而且
5: 所以它是一挤就能挤出来那个状态。
4: 对对对。
5: 那这个呢？干炸丸子。
4: 这干炸丸子呢，咱们调完味以后，只需要把你的调味品和匀就可以了，这个不能上劲儿
5: 啊，基本上就是成型，
4: 成型就可以，
5: 团成丸子的样就可以了。
4: 对对对对。这是最后咱们这狮子头了
5: 啊，狮子头，
4: 这个就是脚打上劲儿，但是它的劲儿呢，又没有咱们所谓汆丸子那么大的劲儿，因为咱们狮子头主要的口感就是软糯，但是又成型，
5: 所以它就是嚼，但是不能再摔了，
4: 不能摔
5: 啊啊，等于就是它的力度要比汆丸子要再小一点，
4: 再小，对，
5: 明白了。但是
4: 手法上区别，那是摔，这是搅拌，
5: 这是搅拌，
4: 对。
5: 但是也不像这干炸丸子，不去上劲儿也不行，
4: 也不行
5: 啊。还有就是我们吃那个狮子头。它看着外表就那种奶白奶白色，非常漂亮。应该不是纯肥膘的颜色吧？因为你像比如说这种干炸丸子，它也有肥膘，它出来之后不是那种纯白色。
4: 对，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冲水要达到三个小时以后，
5: 这么长
4: 以上，
5: 三个小时。
4: 对，
5: 啊，
4: 把里边这个血色全部冲掉，然后控干水再去打制咱们这个馅儿。
5: 等于就是虽然瘦肉打个比方占五成，但是把这瘦肉部分的红颜色也几乎洗掉了。
4: 对，
5: 让它看着跟肥膘是一个色的。
4: 对，
5: 出来就是奶白色的。
4: 对，
5: 那它炖的时间也比较长吧？
4: 它炖两个半小时，
5: 就是香但不能腻口。
4: 对
5: 啊，所以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三个丸子，从选材到制作手法到最后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千差万别的。
4: 对，
5: 各有各的风味。
4: 对。
5: 这回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咱北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字号了。人家啊是一日三餐都有，从早餐就开始了。另外，除了一日三餐的正餐之外啊，你看现在啤酒烤串也非常丰富啊，约上三五好友，适合来这儿吃一点聚一下。他们家呢包间也比较多，您呢提前预定一下就可以了。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还有一些菜也是非常招牌的，比如说圆梦烧饼啊，比如说炖吊子，口味都相当棒。还有呢，他们家交通也比较便利啊，如果您要是开车过来的话，这家餐厅旁边就有一个宾馆，地下停车位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特别要强调一下啊，这个时节他们家最招牌的砂锅白肉啊，正当时，一定要来一口，热腾腾的一砂锅，越吃越暖，越吃越舒服。
1: 你好，给您上下菜，
3: 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
2: 接下来应季海鲜正当时，这口鲜香别错过
5: 啊！鲜上加鲜，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当地话叫鲜掉眉毛。
2: 面条油饼配甜茶，风味组合别处难寻。
9: 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藏面套餐。
3: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2: 海鲜横菜，小吃甜点，道道特色十足。别走开，稍后的美食更馋人。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呢是黄鱼焖土豆饭。哎，哇，这是什么菜？这个是黄鱼焖土豆饭。今天给大家盛上来的呢是黄鱼焖土豆饭。台州人靠山海为生，取山海食材为食。 这道菜呢，也是用家乡的制作方法传承下来的。我们选用的是半山腰的晚稻米和东海的黄鱼一起烹饪的，一份渔家饭，鲜香可口。哇，这个黄鱼是鲜的黄鱼吗？黄鱼都是冰鲜的，我们都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1: 每天空运？
0: 对对对。哦，
1: 这个黄鱼大概有多重？
0: 这个大概是8两到9两左右，
1: 然后那个是什么呀？这个呢是搭配黄鱼饭送咱们的一个台州烤菜谱，
0: 印记的一个茭白和一个上海青。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咱们黄鱼的原汁，一会儿呢要浇到这个鱼肉上面，
1: 啊，鲜上加鲜。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点了2道他们家的招牌菜啊，咱一道道说。先说这个黄鱼土糟饭，首先这个菜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啊，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就刚才会有一个小车推过来啊，然后人家会讲一些这个黄鱼这道菜的历史，然后再一个啊，他会现场去烹饪一下，浇一下汁儿，然后让那个米饭在他那种砂锅上持续加热，所以在。 看它做的过程中啊，你都能听到那个米接触砂锅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这道菜啊，就是加烧黄鱼的又一个改良版，等于它把黄鱼那个汁儿继续去焖那个米饭，所以那个香气和满足感会更上一层楼。台州菜主打一个鲜，真的是很鲜，就是这个鲜不仅仅是食材本身的新鲜，是它做出那个味道，也是那种特别鲜，当地话叫鲜掉眉毛，就那种感觉。 台州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它的海岸线非常长，然后靠着东海这一片海域的这种海产品也是特别丰富。然后它加烧的方式，等于就是会在烹饪海鲜之前，会用黄油和一点点老酒，会去除这个海鲜多余的腥气味，然后呢提香，然后再加一点点生抽调一下颜色。当地绝不用那种老抽酱油，所以它的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 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刚刚吃了一口，就那个鲜是怎么感觉啊？就是，当地的朋友形容台州菜，我觉得说的特别贴切。他说就是用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但是做出浓墨重彩的鲜甜味道，这就是台州菜的风格。而且人家用的这个米，也是当地那种晚稻米。 它这个米啊，我个人觉得相对于比如东北那种大米，它的油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米的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而且它这种就是没有油性那么强的米，更容易把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它这个米是比较筋道，然后颗粒感很强，很爽弹，但同时又浓浓的那个鱼的黄鱼的那个鱼汁儿的鲜香，绝配。 来，再试试这道菜啊！这是梭子蟹焖土豆，也是一道很经典的当地的菜。因为梭子蟹啊，人家吃是分时段的，比如你看现在，其实这个时节的梭子蟹，人家用的是那种公蟹，就这个时节的公蟹啊，它没有什么膏，可是它的肉是很满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比如这个时节吃的就是满肉，然后大概到个11、12月份那会儿。 公蟹开始出膏，那时候吃的是蟹膏，所以我个人是喜欢。你看这个时节的蟹的肉，就你能看到它那个蟹肉，绝对是满的状态，就是能顶壳那种状态，非常的满足感。我记得当时去台州那边玩，然后当地朋友说我们台州人味蕾比你们都多一个，咱普通人的味蕾是酸甜苦辣咸五味嘛，他们说我们多了一个鲜。 就是如果这东西做的不够鲜，我们台州人不吃啊，所以人家对于鲜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真的很鲜。然后呢，土豆，土豆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蔬菜，因为土豆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就是吃它的面和粉，但同时它会把其他这种汤汁裹得特别匀，所以这个土豆就是又绵又软，起沙，然后再裹上浓浓的带着蟹的鲜味的汤汁，这你来碗米饭稍微浇一下这汤汁，特别的香。 吃完了台州菜啊，你会发现就是主打的就是海鲜，对吧？就是海鲜在台州菜里是名副其实的主角，这种鲜甜的口感是你们台州人必须得吃的，
2: 对的
1: 对吧？对，这顿饭要是没有海鲜，感觉没吃到位。
2: 对的对的。哎，
1: 那您家的这些海鲜都得是从当地要空运过来的吗？
2: 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捕捞过来，当天是早上码头传回来。然后下午空运到我们这里。
1: 对，因为渔民都是天黑的时候就出去了嘛，然后凌晨差不多那会儿就回来，
2: 对，
1: 然后当天回来就直接运送飞机就过来了。
2: 对对 对, 对，我们就当天下午就到了。
1: 哇，那这个其实成本很高啊。
2: 对的。
1: 刚才我吃那道黄鱼，就是黄鱼它是得冰鲜过来嘛，对吧？
2: 对。
1: 因为这种海鱼它没法活着来，它就出水就几乎就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这个黄鱼也是就是不能进冷冻，只能冰鲜。
2: 冰鲜。
1: 也是要每天运吗？
2: 对的。
1: 每天过来。
2: 对的。因为海鲜只要冰鲜了，它的肉质就很粗了，就没这种细嫩的感觉。
1: 刚刚那个米，刚才服务员特别介绍说是你们的台州那边的米，
2: 对，
1: 是吧？
2: 这个是我们台州的那个半山腰的豌豆米，就是梯田那种。因为豌豆米跟这个其他的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它的生长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吃起来啊，就是比较软糯的，比较软糯跟香甜的。
1: 而且这个米的香味是很足的，
2: 啊、
1: 就是生米的状态下，你闻它一下都有那个香味。
2: 是的，
1: 那这一年也是只种一茬的。
2: 对对对，
1: 只种一季。
2: 对的。
1: 所以这个米刚才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跟平时咱们吃那个东北大米还不太一样，就它没有那么黏和油，但是它那个能把汤汁吸进去，
2: 对对对，
1: 它很弹很香，
2: 很抠，很抠弹，很糯，
1: 所以就是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2: 对，
1: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
2: 因为台州菜嘛，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嘛，
1: 是吧？糯，对，糯叽叽，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形容美食的词儿。但是台州菜确实是就是鲜甜和糯叽叽，
2: 对的，
1: 因为包括年糕用的也多嘛，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那除了米之外，还有。刚才吃那道那个梭子蟹烧土豆，
2: 对，
1: 台州不产土豆，
2: 对的，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因为甘肃土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豆啊是比较软糯的，就是吃起来很沙，很糯，就比较匹配我们这个台州菜的元素。
1: 对，就是西北的土豆，它没有那种就是硬芯儿什么的，对吧？
2: 对的，
1: 就它整体是起沙那种状态，
2: 是的，
1: 所以这个菜做完之后，跟那个台州菜软糯叽叽、软糯那种感觉是特别大。所以就是说你们也会去选别的地方一些特别优秀的食材，
2: 是的，
1: 跟台州的食材去结合。今儿咱家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浙江台州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台州运过来的，是能吃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而且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菜之外啊，还有一些也是不踩雷必吃的，比如说有一道啊琥珀青膏蟹，蟹非常的肥美，一定要来尝试一下。然后沙蒜豆面，您别听这名字啊觉得是素菜，其实它是用当地那种海葵做的，也是海鲜。然后还有一个水蝉，红烧水蝉，这名儿比较怪啊，因为那个鱼它名字叫龙头鱼，长得也比较奇怪，可是那鱼特别的滑嫩，一定要来尝试一下，都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菜。另外他们家呢整体环境啊也比较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人家呢是有8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人呢，所以这个提前预定一下啊，您做商务宴请什么的这也是非常合适的。还有就是啊，它是一个综合商业体的底商，所以门口呢有很大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
3: 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4: 接下来啊，黑色的小锅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5: 这都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4: 下午茶精致味美，名字和口味都很独特。
6: 这个呢名字叫做蓬荜，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是辣椒酱。
4: 稍后美食第三站，逛吃西藏大厦，意外发现惊喜多。
6: 我今天不是晨晨，我是卓玛。
4: 美味马上开启，精彩不容错过。
6: 看着这些西藏的元素，就特别的有去到西藏的感觉。但其实这只是西藏大厦一楼小小的一部分，那边你看有很多来自西藏的工艺品。 哇，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藏式下午茶我相信大家一般来说都没有品尝过，重点是里头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你看是四个小点，然后呢一壶这个甜茶，甜茶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种偏甜口的一点这个传统的茶叶煮的奶茶。但是这四个小点啊，首先这个是红丝绒蛋糕的构成，那剩下的三个哎就特别有代表性。首先这个你看佛手酥啊，它的这个外皮是加入了青稞面的，所以它无论是口感也好或者是那个味道也好，其实都跟平时咱们吃的那个白面做的这个精致的小甜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你看用特别漂亮的这个雪莲花的这个造型哈，这个其实它里头的内容是牦牛奶，然后加上了一点酸奶制成的这种奶味儿的小甜品。然后这个的名字叫做蓬荜，不是那个蓬荜生辉的那个蓬荜啊，是朋友的蓬，必须的荜，朋友来了必须吃的东西叫蓬荜。而且呢就是表面上看 和咱们北京的这个豌豆黄很像，但其实它的这个原料哈确实是有豌豆黄的成分，但是它不是甜口的，它是咸口的。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不是红丝绒

0: 下去带来超满足的口感。
1: 其实是这一片片的腊肉
2: 里头的工序已经复杂了。
0: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2: 飞水过油再炒飞的一下更入味。
1: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0: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1: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0: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1: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2: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1: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
3: 对对。
0: 搜罗聚餐好去处，超多美食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不见不散。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4: 鲜嫩香，过瘾。
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王庆国王老给我们推荐的一个立秋之后的通络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下肢关节酸麻痛的人群。那其中一样就是重要的这个金银花藤，也是忍冬藤哈、但是另外一样在张老师的手里据说还有点清香味道。
1: 对，你看哈，这个里边是它的鲜品，它有很好的一个通经络的功效。那些老人们呢就把这个给摘下来放到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呢就平时什么哎哪儿疼啊敲哪儿。然后呢我们一般中药开的呢是它这个甘品，这两个味道略有不同，就明你来闻闻、
0: 哦，原来这藤还能外用呢，就真的是当这个藤条来用。
2: 哎，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0: 就是非常清爽的青草味道、挺好闻的。
2: 那今天呢，咱们要用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咱也把它入到菜里面。豆角焖面都吃过，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升级版豆角蒸卤面。
0: 蒸卤面，
2: 一般焖面呢都在锅里完成、那今天呢，咱们这个面啊，用不一样的处理方法蒸两次。咱第一次蒸的时候呢就得用上这个藤，第二次调味的时候还得用上它。第一次呢咱们是这样，蒸锅咱把它垫底，这样蒸的时候又有这个清香味道，同时呢起一个很好的和这蒸屉隔绝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为了防止它粘连，咱给它稍微喷点油，加上锅盖调成大火。咱第一次啊先蒸它5分钟。
0: 好，
2: 蒸着面的功夫咱也别闲着，咱把这扁豆卤啊给它做出来。咱啊起锅烧油，这个菜呢味道还不能差。

0: 啊，来一颗八角，然后呢，来上几根干辣椒。
1: 这个焖面啊和蒸卤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焖面呢，相对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嘛。那我们这个蒸的话呢，前期你看5分钟，它有一个断生。后续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酱汁儿，调好的味道和这面裹匀之后，再回锅再蒸。这样呢，能让这面更加入味儿，
1: 又软，时间又短，还容易入味儿，这就是一个蒸卤的特点哈。
0: 这个辣椒和咱们的这个八角出了香味之后，来点五花肉。
1: 五花肉打底是必须的，豆角也吸这个油脂啊。
0: 对，
1: 哇，真香啊！这辣味一出，
0: 葱姜来一点。这个如果不放干辣椒，我们也可以放一些这个鲜辣椒也可以哈。咱把这肉啊，尽可能的给它煸干，这样出来口感有这种焦香味道。
1: 把油也都煸出来。
0: 这会儿呢，加入咱们的豆角。
1: 好，您这边先煸着豆角。问问张老师，说到这个辣椒也是红彤彤的，吃完了也会感觉有一种发散感，它对通络是不是也有效果？
2: 主要看我们适合什么类型。我们今天讲的是痹症嘛，因为气血不足、气血虚，到不了我们的末端，所以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气候一寒冷，中医说寒主凝滞嘛，所以呢，就血管更加闭塞，哎呀，手脚麻木啊，不通。刚才那个小枝条来去风湿、通经络。辣椒呢，本身是一个辛辣的，对不对？它辛有一个发散，辣能有一个散寒，所以呢，哎，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因为寒湿引起这种关节疼痛，中医叫痹

0: 哎，这扁豆啊，一定得有一个焖的过程，得把扁豆焖熟。这会儿呢，咱给它调个味道，搁点十三香，再少来一点盐。这会儿啊，咱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咱这个小藤条再给它放上一点，让它出一些味道。
1: 你别说，它本身就自带清香嘛，放在这里完全不违和。
0: 稍微给它焖一下，这扁豆呢，基本上我们要焖个四五分钟，让它断生，
1: 味儿也进去了。好，我们等待一下。那个面条还要怎么处理吗？
0: 这面条你看啊，咱们蒸的时间也够了。
2: 我也来看看，
3: 真的是这种蒸，我第一次看蒸，
2: 也不粘呀，
0: 也不粘，看到了吧？哦，
3: 哇，这锅好香呀！
1: 这方法学会了，如果大家不想煮水下面条啊，怕粘连呀，
2: 对，
1: 蒸一下真方便，放那儿就不用管它。
0: 这扁豆呢也焖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呢把咱那个小藤条啊给它挑出去，因为它嚼不动，它作用已经起到了，
1: 融汤里了，而且味儿也出来了。
0: 这个藤条呢大概我们煮个六七分钟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煮了个代茶饮是吧？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要是不煮藤条也可以直接加水，
2: 其实用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水也行。
1: 好，我看这个汤汁越发浓稠了。
0: 这会儿呢，这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豆芽菜。
1: 这豆芽吃进去脆脆爽爽的，还有这个扁豆肉，这餐还是很丰富的啊。
0: 豆芽稍微一断生，这会儿呢，你看啊，咱们蒸好的面直接下来，
2: 好干松，
1: 非常松散哈。
2: 对，
1: 在里面迅速的焯拌一下，让它融合上这个味道。经过藤条蒸制的面，面上也有它的香味儿哈。我看这样就挺好吃的，就是面有点生。
0: 对，现在这面还没有完全熟透。开头咱就说了，这面呢，咱得蒸两次。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所有的汤汁被这个面完全的吸附好了。那这会儿关火，再准备好蒸屉，直接把这个面倒进来。
1: 竟然是这么做的。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0: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八分钟。
1: 好，一共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2: 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它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祛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品。你看哈，这桑枝啊，就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它里边这很疏松的，就很好的祛风湿、通经络的功效。所以呢，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用鲜的也可以，鲜的入菜会更好。如果买这种干品呢，它是一个祛风湿的功效。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寒湿特别明显，想更加的温性一点，就拿一个我们的平底锅给它稍微炒一炒，炒成微微的发黄，这时候呢温性增加，有更好的

0: 散寒祛湿的功效。
1: 如果想去寒，我们就炒一下。
0: 对，
1: 如果是想通络的话、祛湿的话，就直接用就行。
0: 对，
1: 好，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2: 这面，我感觉喜欢吃扁豆焖面的更要试一试。
0: 对，
2: 它可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它这个是更加的干松，而且感觉味道更均匀。关键是整个效率也更高呀。我们十几分钟就做出来这一屉热气腾腾的蒸面，地道。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过节了，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约好了聚一聚，喝两杯。但是呢，大家千万记住了，有一条红线啊，绝对不能碰。喝了酒啊，就离方向盘远点儿。
1: 没错，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摩托、电动车啊，都别碰。但是呢，有些朋友总觉得说骑摩托没事儿，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侥幸心理当头一棒。前不久，交警在夜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名男子和朋友酒局过后呢，骑摩托车回家，被拦下了之后啊，悔不当初啊，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的。
2: 下车，下车，下车，
3: 借我。
2: 喝多少人啊？
3: 喝了一杯。
2: 一杯，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3: 没有。
2: 第一次。
3: 第一次。
4: 当晚十点，昌平区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在安四路设岗夜查时，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行迹十分可疑。
2: 要去哪儿啊？
3: 我去燕丹。
2: 跟这儿骑回燕丹去？
3: 对，就是燕丹这。
2: 好家伙，这十多公里呢，这可是。这一路这礼堂路，这车多人多的，你也真敢骑？
5: 驾驶员神色比较慌张，途经我们夜查点时，犹犹豫豫，我们立即指示这名驾驶员靠边停车啊，对他进行这个酒精初筛，啊，发现其体内有酒精。
2: 刚喝完还是怎么着？
3: 刚喝完。
2: 刚喝完有多少时间？半小时有没？
3: 有20分钟吧。
2: 来，含住这个吹气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啊。来，您上面红色数字多少？
3: 101毫克
2: 每百毫升。首先，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待会儿带你去抽个血啊。
4: 眼见这个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懊悔不已。而据他所说，这一切源自一场和同事临时确定的酒局。
5: 驾驶员向我们讲述，当时提前定好的地点，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后续又变更了地点，他本人觉得离家比较远，所以就骑上了摩托车去饮酒地点进行饮酒。饮酒结束后想打车回家，但是他的同事们劝阻他说，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骑慢一点没事儿，骑车回去吧。他也想把摩托车扔在饮酒地点的话，第二天还得再过来取车，也是比较麻烦。
4: 就这样，好面子禁不住劝，再加上怕麻烦的心理，摩托车驾驶人最终选择了冒险行事。
2: 你这个素质就不是倒不倒霉的事儿，你就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说白了，
3: 没有侥幸，骑电动车，我现在，哎呦，他们非让我喝一。
2: 你这不是电动车啊，关键是你电动车罚50，你这摩托车啊，关键是。
4: 而依照规定，摩托车醉驾面临的可不只是50元罚款了，
2: 只要是够80了，就吊销。
1: 大家都懂啊。
0: 对。
1: 但是问题在哪儿啊？就是你觉得那外人他不知道，但有些人啊，恰恰就是您身边最信任的熟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两个案子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您当人家是自家人，但是人家啊把你当成提款机了。
0: 而且很多人呢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顺手拿一下不算偷。可是法律上只要伸手，便有可能触碰盗窃罪的刑事红线。
6: 我先问你，拿没拿？
7: 那我给你找。
6: 拿了是吗？
7: 啊，我
6: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7: 啊，我给你。
6: 几号？
7: 不知道
6: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7: 他床上。
8: 眼看民警找上门来，孙某不再狡辩，承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而他偷的正是雇主王先生的一块金条，
9: 25万2嘛，那一个200克。
10: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9: 吃个现成饭，他给照顾点。
8: 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孙某又找了新的家政工作，王先生家里的保姆工作就成了兼职。此前，王先生向他炫耀起了自己买金条一事。
11: 打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7: 你怎么说的呀？
11: 我都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10: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的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

0: 阿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1: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0: 看完之后大爷就放心，
2: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3: 我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4: 掉床上他没发
3: 现。嗯，我随手装到他裤袋里。
2: 等到两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
5: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但是民警并没有在家中和保姆孙某那里找到金条。
1: 我给警察说了。
6: 你跟警察说

0: 精神。第三个，发现脖子腋下大腿根部的皮肤变黑变粗糙。第一项大家有吗？
1: 我有。
2: 有。
3: 吃100克的馒头，我们来做空腹和吃完馒头以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检测，来评估您的胰岛功能还剩多少，还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0: 这是针对于老病友来讲，然后通过馒头。
3: 是的，这也是一个标准的方法。
0: 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哎呀，我感觉到出现了那些早期的症状，那的确是抓紧时间，咱需要到内分泌科先来排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出现了前期的糖尿病。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走出饮食运动误区，吃对三餐，动对方式，稳控血糖。有好多人也知道该吃动结合，具体到底应该怎么结合？吃刚才我们知道了。5:2嘛，
4: 对。
0: 那动到底应该怎么动？
4: 每天1万步。
0: 瘦了吗？
4: 没有。
0: 我们也是汇集了我们社群当中的康宝宝们他们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啊，在群里头就说了，我平时啊经常买无糖的点心、饼干，偶尔饮料也买无糖的，感觉没有糖吃了应该没事吧？
3: 好多人就踩中了这个陷阱，因为我们平时说为了买无糖的点心或者是一些零卡糖啊，其实无糖它指的是没有蔗糖，但是它不等于说没有碳水化合物，也不等于说没有油没有盐。我们如果是这个碳水化合物类的东西摄入过多了，比如说点心类的啊，可能油脂肯定是超标的，在它这种热量超标的话，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和健康的。还有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零卡糖，它可不是真正的零卡，有时候呢它们里面采用的其实是代糖，这样会让大家有一个甜的这个口味，但是呢长期下去它有很多的危害。一个是呢让大家觉得哎，我喜欢吃甜食，第二个呢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些呀都是有害健康的。我们一定是提醒大家不要被这些无糖零卡所迷惑。我们真正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超市或者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包装，看一看我们这个东西它的总的热量有多少，这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有多少，可不要被它的标签所迷惑了。
0: 还有一位说，都说吃主食啊升糖快，现在呢尽量不吃主食，或者呢就吃一口，这样血糖是不是能更加平稳呢？
4: 晚上呢就不敢吃主食啊，每顿饭保持一个7-8分饱。
3: 因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这些重要器官都要靠葡萄糖来供能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长期不吃碳水，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寿命，这是有科学研究结果的。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大概占我们每全天总热量的50%左右，这样我们的长期的预后和生存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小技巧呀，其实我们选主食呢大概就是我们可以选个1拳头大小的主食，但是呢可以在里面加入一部分的粗粮啊杂粮，做成混合餐，那么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的血糖平稳。那么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啊，很多人觉得我熬粥吧啊，对吧，稀稀糊糊的，那么这个对血糖也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吃一些稀粥类的食物哈。
0: 接下来就是吃药的问题了啊，有一位提到说最近开始吃降糖药，吃了药是不是就不能运动了，一运动就容易低血糖呢？
3: 我们即使是在吃降糖药，也一定是要合理的运动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供几个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在饭后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再去运动会比较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些叔叔阿姨或者朋友呢，在用胰岛素。那么我们在进行比较剧烈的运动以前，比如说打球，比如说游泳，那么我们提前呢，先给自己测一个血糖。如果这个时候在运动前的血糖都有点偏低了，那么我们会建议你稍稍进食一些再去运动。还有就是大家去做运动去做锻炼的时候呀，可以随身带点水果糖放在口袋里，如果您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饥饿心慌出汗啦，我们手边又没法测呀，那我们及时的补充一点葡萄糖。
0: 还有一位啊。

0: 跟袁叔差不多，每天一万步。
1: 这是我最关心的。
0: 对，午饭后走一万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是不是运动强度越大，出汗越多，降糖的效果就越好呢？
2: 袁叔叔的这个刚才跟我们说每天走到了一万步，但是怎么感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其实就像说的，我们不能是慢慢的溜溜达达的走，推荐大家采用666步行减肥法，就是我们推荐每天呀步行6000步，大家可以达到心率微微加快，微微出汗，然后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水平，每周推荐是6天啊。然后大家可以在饭后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呢开始运动。
0: 有一位也提到了自己的困惑啊，说一直血糖高，但是膝盖呢有关节炎，腰也不好，这到底该不该运动呀？
2: 存钱不如存肌肉，肌肉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它不仅能够说支撑我们身体，让我们不容易摔倒，而且它也是一个代谢血糖的非常重要的器官。我们如何来做力量训练？首先呀，要掌握好一个运动的频次，不用天天去，我们一周做个2到3次，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相连的2天，我们2次运动可以间隔1天，间隔2天。我手里有几根这样的带子，它的名称啊，其实我们叫弹力带。大家发现没有，它有3种不同的颜色，其实啊，它代表的是不同的重量。我们好多人都知道要运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该以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开始我们的运动。
0: 发给大家来感受感受啊，
2: 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啊套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拉开。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肌肉收缩，你的力量对不对？
3: 对。
2: 哎，可能过几下之后就开始酸痛了， 对吧？
3: 对。
2: 我们也可以举过我们的头顶，哎，这样来锻炼我们的上臂的力量。我们每一组的动作呢，建议做10到15次。大家可以量力而行。
4: 看来这就叫抗阻，挺有劲儿的。
2: 是的啊，
1: 您
2: 的肌肉在收缩使劲儿。
3: 腿呢？
2: 哎，腿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就可以再套上我们的弹力带。大家呢可以这样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一侧站稳啊，另一侧慢慢的往上抬腿。哎呦，放下。这实际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是哪里在发力？
3: 大腿外侧。
2: 对，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因为有时候呀会有可能站不稳怕摔跤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稍微这边这个手啊扶一下东西。
1: 确实是有点，
2: 对吧？
4: 上岁数有点危险，
2: 一定要扶住。每个动作推荐是10到15次，每周呀锻炼2到3次。
0: 通过于主任教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哈，或者说是抗阻运动，其实日常我们在家不用去健身房也能把自己的肌肉练起来，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血糖能够更加稳定。如果说您的血糖现在出现了波动，一直控制不好，再或者说您啊还想具体的了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吃，怎么去动，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项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卖梨了，卖梨了，大家快看啊，我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梨，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干不干？
6: 干
7: 干啊。
4: 嗓子疼不疼？
6: 疼。
4: 咳嗽咳不咳？
6: 咳。
5: 天一凉就开始咳咳咳，咳得嗓子痒，老也好不了。这么多种梨，到底哪个才是止咳首选？
8: 大家可以摸摸这个手感，它比较细腻。
5: 权威专家带来中医外治特色3合1疗法，哪些人群可以通过理疗互肺止咳？
8: 这一圈是密封圈，我们中间这块就是药液，就通过这个毛孔呢，就把药液给熏蒸进去了。
9: 蹲下去吃什么东西一起来，眼睛变漆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先调后补养气血，帮您应对久咳，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3: 爱生活每一天。
6: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7: 夫妻肺片没有肺，
9: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10: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11: 夫妻肺片，
10: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12: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13: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12: 剁油肉和
14: 清炒虾仁，
12: 清炒虾仁啊，
14: 另外
12: 再加一个卤，
14: 还有一个菜码。
12: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综合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的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他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13: 太棒了啊！
10: 跟我们说说，
13: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哎呦，所以从那个总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啊，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10: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13: 快吃完了。
10: 对，已经没有肉了。
13: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啊，回家
10: 再接着做去，
13: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啊，就那个肉卤吧啊，还有那
10: 还有什么菜点过？
13: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啊。这是最好的
10: 啊，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13: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这个糖醋里脊，这都是必点的。
10: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14: 您好，
10: 您好，
14: 您
10: 好，
14: 在吗？
10: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14: 我推荐了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
10: 等等，看一下。
14: 双拼捞面就是这个。哦，
10: 这个双拼捞面。
14: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